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蛛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的四月初二。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早上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迎着清晨的阳光啊，咱们一起开启了新一周美好的一天。先说说今天的这个好日子，叫做国际博物馆日哈。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今天啊，全疆各地的博物馆也都有丰富的主题活动，大伙儿正好趁着这一天，带家人朋友去身边的博物馆转一转，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文脉传承。
0: 是的，与此同时呢，明天啊，我们将会迎来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重点呢要给大家伙儿说上几个实惠哈。在江布拉克景区，门票呢是限时特惠，同步呢会开展昌吉州全域旅游的推介。
1: 同时啊，在这个阿勒泰啊、哈巴和白桦林景区啊，推出了一次购票终身免票的政策。清河县三道海子景区夏季门票全免，伊犁啊，你像那拉提、喀拉峻，还有呢阿克塔斯姑娘峰等景区，5月19号是免门票的哈。那塔城啊，是在19个文博场馆是全部免费开放，而且啊免费讲解。那巴州啊，是持景区门票看楼兰巨幕啊，可以享8折。那住合作酒店还送这个罗布泊大裂谷门票。那包括啊，这个兵团也会有近百项的这个惠民举措集中推出，各施事景区啊都有优惠，用心服务等着大家。
0: 是的，当旅游日碰上好季节，错峰出行啊正当时。大家伙儿在出门前呢，可以多加留意一下景区的公告，安排好时间，趁着这一波优惠。

0: 对，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大美新疆。
1: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也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幕了哈。来自天山南北的14支球队，3万多名球迷现场也见证了揭幕战啊，打的那叫一个火热。这呀，就是足球的力量，这就是咱们新疆的热情。
0: 从戈壁到草原，从博物馆到赛场，从舞台到山野，咱们新疆的文化旅游体育大戏正精彩绽放。929文化旅游呢，会天天陪着您看新疆、游新疆、爱新疆。
1: 愿您在这个五月多出去走走，看看风景，晒晒太阳，陪陪家人，日子嘛，就该这样有温度、有滋味。祝你每一天啊，都能够平安快乐，顺心如意。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

0: 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等地呢会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10到11级，北疆局地呢会有短时的沙尘天气，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北疆北部气温呢将会有些下降，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疆等地啊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北疆、东疆局地有短时沙尘天气，北疆部分区域气温下降5度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南疆盆地啊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那重点提示啊，今明两天南北疆偏西地区出现短地短时强降水，还有呢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也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来看一下全国的天气走向啊，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有大到暴雨，其中啊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还有呢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内蒙古中东部、辽宁、河北南部、山东半岛、苏皖大部、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西藏北部部分地区有6到7级风，渤海、黄海中部和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啊将会有5到7级风，阵风7级。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5月17号22点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可以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1: 昨天啊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这个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
0: 根据国家数据局17号的介绍，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的方案。
1: 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显示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累计调水啊超过了880亿立方米，惠及7省份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那中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东线稳定在3类。
0: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消息显示，该中心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猿生物起搏器、伊豆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中发表。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0: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初夏时节呢，早晚会偏凉，那么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脾胃啊会偏弱，饮食呢我们要讲究温润滋养，清淡适口，不宜呢使用像这个油腻厚重干硬难消化的食物。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道适合新疆人晨起食用的暖心早餐，是什么呢？就是新疆奶香南瓜小米粥，搭配上葱花软饼。
1: 对，我们知道啊，这个小米啊向来是这个日常养生佳品嘛，富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维生素，性格温和软糯，健脾养胃哈、那极易被肠胃吸收消化，特别适合清晨空腹食用，那能够温和调理肠胃，缓解晨起口干、肠胃不适等情况。那南瓜呀、是自带这个天然的清香，含有果胶、胡萝卜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不仅啊这个口感这个绵密香甜，而且还能够滋养肌肤，促进代谢，老少皆宜。
0: 是的，而且呢做法呀非常的简单，将小米淘洗干净，慢火熬煮，加入千块的这个新鲜的南瓜一同来进行炖煮，熬至米粒软糯开花，南瓜呢融入到粥中，汤色金黄浓稠，再加上少许的纯牛奶，瞬间啊会奶香四溢，口感呢是顺滑温润，整道粥品呢清甜不腻，而且呢温润滋养。早晨喝上这么一碗，会驱散我们晨间的凉意，暖身又暖心，可以快速的唤醒身体的机能，来补足身体所需要的水分和营养。
1: 对，而且啊，其实说到这个早餐啊，如果说再搭配上这个加长的这个葱花饼哈、更是相得益彰。
0: 哎，是的，
1: 选用优质的小麦粉制作，口感呢是松软不发硬，加入少许的新鲜的这个葱花来提味，香气十足。而且啊，这个面饼啊是松软易消化，富含植物蛋白和碳水，饱腹感适中，不会造成这个肠胃的负担，既能够搭配粥品中和口感，又能够为身体啊补充充足的能量，满足上午的工作、出行以及日常活动的体力需求。
0: 是的，食节有序，食养随心，愿大家在清爽舒适的初夏时节的时光里面，都可以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事事顺心，日日皆有好心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北京时间的8:25，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周日的早间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老规矩出题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想问问大家，这个被誉为西域第一雄关、新疆知名的边关文旅景点，您知道是哪一个吗？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四个选项 ：A. 铁门关 ，B. 嘉峪关 ，C 选项呢是阳关 ，D 呢是玉门关。
1: 好，这个究竟应该是选择哪一个啊？就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把您认为这个正确的答案赶紧发送过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依然为大家准备了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啊。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到了这会儿啊，我们要跟大家呢一起来聚焦江内。
2: 嗨，资讯来了。
1: 接下来让我们聚焦江内。近日啊，自治区体育局发布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场地统计调查数据，那么多项核心数据实现这个跃升。截止到2025年底啊，全疆体育场地总数达到了9.49万个，那么较2024年啊是净增了6100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啊从2.88平方米提升至3.01平方米，首次啊突破了3平方米大关。这一标志性突破意味着新疆体育设施建设已跨越规模扩张阶段，正式迈入体质增效、全民普惠的新发展阶段。
0: 自治区城市更新现场会暨正营企对接会5月17号在伊宁市召开。乌鲁木齐、伊宁、喀什三个区域的中心城市集中推介了一批成熟度高、带动性强的城市更新优质项目。
1: 那么这些项目啊，注重片区统筹、街区活化，推动旅游、康养、居住等多元业态融合。其中啊，伊宁市围绕六星街等10大片区，那么重点推介了109个项目。参会建筑企业和金融企业表示啊，将会积极参与项目建设，优化金融服务，促进项目落地，让各族群众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0: 目前国道218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的施工进度呢已经过了90%，全线计划呢2027年将会建成。那巴公路是连接伊犁河谷和库尔勒的重要通道，起于新源县那拉提镇，止于河静县的巴伦台镇，全长呢达到215.39亿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的标准建设。经过多年的建设，那巴公路的整体施工进度达到了90.23%，剩余的桥梁、隧道以及交安机电工程在加快推进，全线的计划2027年建成。
1: 那巴公路通车之后啊，那拉提镇至巴伦台镇两地的驾车时间啊，将会有目前的5个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且与 S12高昌这个至托克逊至巴伦台公路相连，那么构建起啊沿天山南路的快速公路大通道，对强化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带动沿线产业发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0: 昨天，随着最后一公里积雪清理完毕，国道217线独山子至库彻公路的清雪工作呢完成，全线呢进入到了通车的倒计时。后期新疆公路养护部门将会及时清理路石、修补路面、维护设施等，为独库公路的通车做好准备。
1: 近日啊，慢火车连心桥主题活动先后在和田至乌鲁木齐5818次、民丰至和田5817次公益慢火车上啊温情启幕。活动啊集文艺表演、书籍推荐、特色美食展销、文旅宣传、政策宣讲于一体，为旅客旅途生活增色添彩，让穿行南疆大地的公益慢火车成为了传递文化、助农惠民、宣讲政策、凝聚民心的流动连心桥。
0: 截止到5月17号的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次数，详情呢，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3: 半点气象。
0: 天气象，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风向风力为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8度到7度。塔城

0: 晴，25度到6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7度到13度，伯乐晴，27度到12度，克拉玛依晴，28度到15度，奎屯晴，27度到13度，石河子晴，29度到13度，昌吉晴，26度到12度，哈密晴转多云，27度到11度，吐鲁番多云，32度到20度，库尔勒多云，30度到17度，阿克苏多云，31度到14度，阿图什晴转小雨，33度到18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度到16度，和田多云，34度到21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的戈壁能源战线上，有一位深耕管道技术20余年的设备神医，他以核心技术必须攥在自己手里的信念，直面进口设备卡脖子的难题，在戈壁深处日夜钻研，用数百次试验、上千组数据，实现了关键备件国产化，为国家能源通道安全保驾护航。他就是202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模范、西部管道公司技术专家沈登海。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沈登海以匠心破壁垒、用丹心护能源的奋斗故事。1998年，沈登海踏上新疆这片热土，成为了一名管道技术人。从青藏高原到天山南北，从戈壁荒漠到无人区域，20余载光阴，他始终扎根能源保供一线，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精通压缩机组的技术权威。常年奔波在管道抢修、设备调试现场，他的足迹遍布数千公里的能源管网，每一次机组轰鸣、每一次阀门启闭，都牵动着他的心。他常说，能源管道啊，是新疆的血脉，我们守的不仅是设备，更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底线。面对天然气常输管道核心设备长期依赖进口、维修成本高、周期长的困境，沈登海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国产化这块硬骨头。为了突破封锁，他带领团队泡在实验室与现场，白天拆解分析、记录参数，夜晚查阅资料、推演方案，无数个日夜反复试验，不断优化。经过数百个日夜攻坚、上千次的数据对比，最终他成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国产技术在国家能源管网站稳脚跟。无论严寒酷暑，只要设备有故障，沈登海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一次重要的管线压缩机突发故障，他顶着戈壁狂风连续抢修36个小时，饿了啃干粮，困了靠设备歇息片刻，直到机组平稳运行。他严谨细致、精益求精，每一个参数、每一道工序都反复核对，用极致匠心守护能源通道的万无一失。荣获自治区劳动模范后，沈登海依旧坚守岗位，初心不改。他说，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能源保供没有终点，技术创新永无止境。我会继续扎根戈壁，深耕技术，带领团队攻克更多难题，守护好国家能源大动脉，为新疆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沈登海以20余载坚守，无数次攻坚克难，

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戈壁能源线上书写着劳动者的荣光，成为边疆建设者的杰出榜样。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现在是早间的8:42，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问到大家，被誉为西域第一雄关、新疆知名的边关文旅景点，您知道是哪一个吗？A 铁门关， B 嘉峪关， C 阳关， D 选项的是玉门关。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二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好行进在路上在听节目的话，不妨参与一下我们今天早间的这道互动题目。
1: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会儿来也是收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微信哈，也是跟我们谈到了今天早间互动的这个内容的一些这个答案啊。今天就是很多朋友在帮我们排除错误答案，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比如说，很多人说这个嘉峪关显然是不太合适吧？
0: 是
1: 啊。好，对不对啊？这个你排除的对还是不对？这个需要来认真的考虑一下。
0: 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这道题目都会是比较熟悉，一些朋友呢说到了一些个别选项的一些定位的地点啊，包括他的这个给出的这个思路的答题啊，这个答题的思路也是发送过来了。那么究竟对不对呢，将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了。
1: 好，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随时通过微信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新的一周的这个上班的时间啊，很多朋友呢还是比较关注这个路上的消息。其实今天早间的这个道路的通行的压力啊，主要是集中在城市的快速路，您需要来留意一下。就是河塘快速路今天早间呢，基本上是从喀什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呢是到这个苏州路桥下，现在呢是自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你包括像河北路桥下、河南路桥下都是有断续的拥堵，尤其是苏州路桥下，现在呢是东西就是整体在走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南北双向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苏州路桥面上现在是东西双向，那么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那么现在最主要的交通节点，由东向西是长春路的出口处，还有北京路的下桥口，车辆排队比较严重。那么由西向东的方向，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是停留在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刚好呢和这个桥下就是咱们河滩快速路啊形成了这样一个交汇，造成这一路段桥面上自西向东排队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今天早间呢，这个机场的快速路，那么在进入西外环的这个路口处，现在车辆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积压，通行在这一路段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稍微耐心一些。那同时呢，在走的过程当中，华林桥的桥面上，今天自西向东的方向流量是特别大，需要您啊多一些耐心。那么再次提示大家，就这两天呢，这个天气啊还是会有所提升，尤其是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啊，就是咱们说阳光，那么自东向西啊是比较刺激。

0: 的。那么在桥上通行的这些驾驶人们，大家要特别留意，因为刚好呢自西向东，那么经过的时候呢，可能对于视线呢还会有一定的影响。咱们开车的时候啊，把车速放慢一点，和前车的这个车距啊拉的要是做到，就是咱们说要拉的稍微开一点，做到适中即可。
1: 关注完了路上的消息之后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会以晴朗的天气为主，高温呢会保持在23度左右，那么低温呢会来到10度左右。此时此刻呢，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呢还是比较偏凉，咱们新疆的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目前呢这个温度呢是保持在10度左右。如果和我们一样是这个早间呢出门会比较早的一些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啊要多添上两件衣物了，因为这个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大家的体感呢会稍微的偏凉一些。
0: 嗯，好，我们节目啊依然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0: 昨天啊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连日来乌鲁木齐多地接连开展文艺演出、趣味赛事、暖心走访、志愿服务等活动，以朴实行动传递温情，把真切关爱送到残疾群众身边。
1: 在沙依班克区开启了多场的暖心助残活动，东宝大健康产业园内氛围呢可以说是暖意融融，残疾文艺爱好者、残疾儿童先后呢表演了手语舞、钢琴独奏以及分享了励志故事，质朴的表演呢打动了在场的观众。爱心企业积极助力助残事业，现场为残疾朋友送上慰问品，同时呢设置了政策的咨询台，为大家讲解了残疾证的办理、康复救助以及就业帮扶等惠民政策。
0: 昨天啊，乌鲁木齐市522生物多样性日暨第5届自然笔记大赛启动仪式举行。本次活动啊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由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乌鲁木齐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紧扣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聚焦新疆特色生态风貌与珍惜野生动植物保护，以自然观察融合艺术创作的形式，号召全社会关注生物多样性，守护本土生态资源，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家园。
1: 昨晚乌鲁木齐马上旅游马上嗨起乌鲁木齐时尚夜活动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湖畔拉开帷幕。作为2026年中国旅游日乌鲁木齐分会场的预热重头戏，首场民谣叙旧夜主打的是松弛感，市民们或席地而坐，在温柔的民谣旋律当中尽显初夏的晚风。现场呢还同步举办了非遗手作、文创市集以及趣味游戏等沉浸式的游园活动。乌鲁木齐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5月18号和19号晚将会分别推出青春烛光夜和时尚之夜，其中19号晚的启动仪式上还将会带来汗血宝马表演等精彩的内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个江超赛场上啊表扬这个几所中学的孩子哈。近日啊，2026童星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那赛后啊，数万名观众潮水般的退去，身穿校服的学生们却留了下来，他们弯腰检视看台上的包装袋、纸片，为这场体育盛会献上了最动人的文明加时赛。
1: 是的，这些学生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5中学、第58中学、第66中学以及第67中学的学生们。队伍当中的思政老师孙家轩啊，是默默地跟在队尾，拎着垃圾袋和学生一起检查看台的卫生。他说，德育不是说教，而是陪伴和参与，而这一堂赛后思政课，我们师生啊都是受益者。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说到的这道互动题目呢，是被誉为这个西域第一雄关、新疆知名的边关文旅景点，您知道是哪一个吗 ？A. 铁门关 ，B. 嘉峪关 ，C 选项呢是阳关 ，D 选项呢是玉门关。那么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了哈。今天呢，我们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A 选项铁门关，它是正确的。铁门关呢是坐落于新疆库尔勒，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素有西域第一雄关之称。那么其余的三处啊，均不在咱们新疆的境内。所以呢，今天我们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选项。您回答正确了吗？
1: 对，其实今天啊，这个很多朋友呢，还是这个非常的厉害啊，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了。我们也是感谢大家呢，通过微信和我们互动交流。那么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早间在这个道路上通行的时候，到了这会儿啊，部分路段的交通压力啊是明显的增大。那么市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呢，你包括像天山区、校园周边的流量会比较大一些，而且呢，包括你像团结路，还有呢这个青年路、光明路，还有包括呢这个建国路，这几条道路呢，现在流量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大。那么北门路口呢，现在几个方向啊，你像东西双向，还有包括这个从新民路进入到北门路口，车辆呢也是有明显的排队。所以说呢，在这些节点，我们希望大家多一些耐心，做到稳家慢行，平安出行。周一的早间啊，依然是一个比较忙碌的这个早高峰，咱们希望每一位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把车速放慢一点，放缓一点。如果说害怕路上太过于着急的话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早点出门，是吧？避免了在这个路上遇到拥堵之后啊，内心的这个焦躁。所以说呢，文明出行、安全出行才是最主要的。好，朋友们，那最后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
2: 嗨，资讯来了。
1: 近日啊，于田县第九届玫瑰风情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在这个阿热勒乡万方村开幕。那么活动啊，为期两天，以花开沙漠、香满于田为主题，深度整合玫瑰产业、非遗传承等特色资源，创新打造玫瑰经济加文旅体验发展模式，进一步激化文旅消费潜力，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和田文旅特色名片。
0: 随着阿勒泰雪季的完美收官，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呢将于5月19号开启夏季的运营模式。从冰雪王国到山野剧场，这里呢将以四季皆湿的全新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1: 好，那么可以说啊，在这里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往季火爆的夕阳派对将会升级为夕阳歌会。那么晚风为伴，歌声悠扬，这场起源于雪季压雪间隙一小时空白的活动，如今已发展为集音乐、社交、自然观赏于一体的常态化文旅盛宴。3.0 版舞台全面全新登场，浪漫定格夏日的每一刻。
0: 今年呢是粤剧诞生的第120周年，近日呢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在浙江绍兴正式拉开帷幕。老中

0: 清三代粤剧演员同台表演，既有经典的唱腔，也有创新的演绎，还有民营剧团一起参与，尽显了传承底蕴与创新活力。
1: 来关注到的是全国首部原江题材短剧《爱在博尔塔拉》，将于5月19号在央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平台同步上线。那么该剧是以湖北对口原江为背景，聚焦教育原江与产业原江双主线，通过坚守讲台13年的留江教师，反乡建设新疆的北大学子等鲜活人物，展现了湖北原江从输血向造血转型的生动实践。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
1: 好，朋友们，现在是早间的8:57了啊，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有市民咨询说，近期呢开始发放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和奖励金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在哪里来进行发放，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29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9点04分，这里是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搭建沟通的桥梁。如果您有问题要咨询，有好的建议要分享，都可以关注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您的观点、需求和妙招。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的方式呢，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全称，就可以找到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时此刻首府乌鲁木齐室外的实时气温12度。早间和晚间的时间呢，天气依然有些凉，所以建议大家添衣保暖。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此刻的路况。这一时段呢，已经进入了周一的早高峰，那么现在各条路段的通行状况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以田字形来关注咱们的东西外环和北环高架、南环高架，现在西外环的通行状况呢

0: 比较不错，但是东外环以及北环高架拥堵状态比较严重。南外环呢，在火车站广汇桥这个附近呢，有拥堵和排队的现象，所以建议大家要么绕行通过市区路段通行，要么呢稍作耐心等待，千万不要在排队当中随意穿插加塞。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最拥堵的路段，现在从苏州路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指数最高达到了 4.2， 现在的时速呢才是9码多，不到10码。还有机场高速从武昌快速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的位置，现在拥堵指数也达到了 3.8， 位居第二，时速呢达到20码左右。这些路段的朋友呢，建议大家提前做好出行的准备。那在您现在行进的道路周边有哪些道路即时状况需要和我们沟通，或者是在您身边有哪些问题您需要问，或者在您办事儿的时候，现在准备出门了，那您在想我这件事儿该到哪去办，该找几个部门去办，我需要准备哪些手头的资料，我办这些事儿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这些呢都可以和我们节目通过微信平台的联系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咨询。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首先走进今天的关注内容，听众咨询的关于独生子女保健费和奖励金发放的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走进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听众咨询的关于近期开始发放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和独生子女奖励金的标准是什么，在哪里发放。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呢，采访了乌鲁木齐市卫生健康卫生与综合处的处长朱乃军处长，给我们介绍了独生子女保健费呢，现在每月是60元，那么独生子女奖励金发放的标准呢是不低于3000元，但独生子女奖励金和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的一个区别是，独生子女保健费咱们在职职工也是可以享受的，独生子女奖励金呢只是在咱们退休之后，比如说您上个月办理了退休，那么您的单位或者是您是以灵活就业人员退休的人员，您呢向所在的辖区，您所住的这个辖区或者户口所在地的社区进行申请，咱们社区呢也有这个生育专干来帮助您填表申报，最后呢发放这个独生子女奖励金。它发放的标准呢是不低于3000元，一般的原则呢是由单位发放，那么向单位申请，但是如果说单位有一定的困难没有发放，那么开具证明之后，您可以向您户口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辖区的社区进行申请。这是关于我们听众咨询的关于独生子女保健费和独生子女奖励金的发放的问题啊，这是现行的一个标准和规定，如果说有新的变化，那我们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详细的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首府乌鲁木齐天气是非常多变的，晴雨交替，气温波动也比较大，不少的市民呢都在关心这一周咱们乌鲁木齐的天气怎么样，气温起伏是不是大，是不是有特殊的天气。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个天气问题呢，我们现在来连线乌鲁木齐市气象局的龚台长，来了解详细关于本周天气情况，方便大家应对天气的变化。龚台长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晨好，辛苦您了啊。

0: 郭乐长，在周一的这个时间呢，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一周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是什么样的。
1: 好的，那我首先说一下未来三天吧。未来三天呢，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是晴或者多云的天气。预计呢，明天的夜间到后天，咱们城区会有六级左右的一个西北阵风。周二的夜间，山区有一些小雨。我们各区吧，气温也会有一些下降。城区的低温是在8度左右，体感还是会有一些冷。建议大家就是厚衣服再多穿几天。就是本周的后几天呢，就是从周四到周五，目前来看呢是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降水，然后是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然后气温是一个缓慢回升的一个趋势。
0: 那也就是说到了本周末的时候，咱们的天气状况呢就会向好发展，天气晴朗，而且呢气温缓慢的在向上升，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气象台的龚台长跟听众朋友就首府乌鲁木齐本周的天气情况做的详细的介绍，谢谢您龚台长，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通过刚刚龚台长的介绍呢，也提醒大家啊，这几天虽然说没有明显的降水，但是刚才龚台长已经跟大家做了介绍，气温呢缓慢的在攀升当中，但是早间和晚间呢相对来说气温还是比较低，所以也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添衣保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前两天啊，微信听众张健发来的一条微信，他说想问一下乌鲁木齐的3003路公交车的运行路线是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延长到了安宁区，想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现在已经收到了，那张健这位朋友稍稍等待一下，今天节目下来之后我们将会和公交集团核实之后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那这位朋友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也将会在得到答案之后通过微信回复的方式来告诉您。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此刻您有哪些事儿想问，或者是您在办事儿当中不知道这件事儿到底该怎么办，有一些复杂的事情呢您不知道这头绪是什么，或者是您想捋一捋自己带的资料够不够，自己是不是需要只跑一趟就可以把这件事儿办好呢，那么这些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同时呢此刻已经进入了我们首府的早高峰路时段，所以大家如果有及时的路况讯息，或者是您在行进过程当中发现了突发的事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稍后的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跟您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2: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6: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飞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

0: 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1: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正是凭着这份敬业，凭着这一份真心为我们每一位听众服务，所以在生活里您遇到了难事，遇到了想问的事，遇到了想说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听众关先生咨询的问题。关先生呢咨询去年的九月份给孩子报了一家线上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课程，当时呢机构线上宣传是主打学科培训，报名缴费，上课流程都是教培模式。但是有一个细节，在关先生和这家教培机构在签订书面合同的时候，和机构开具的收费收据的时候，标明收费的项目都是购买平板的费用，全程呢没有出现教育培训课程服务等等这些相关的字样。关先生呢就一次性缴纳了一年的培训费用，孩子上了一段时间课之后，明显感觉到培训的效果不太好，教学质量呢达不到预期，就主动提出申请，想要退出剩余还没有上课的费用。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培训机构直接拒绝退费，给的理由是合同和收据写的是平板的买卖，并非课程的培训，目前呢平板完好无损，没有质量问题，所以一概不予退款。关先生呢非常困惑，明明是花钱买的课程，孩子也在上课，那现在要退费却被商家钻了漏洞，这个问题怎么办？剩余的费用能退回来吗？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们采访了新疆金世成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出胡律师跟听众朋友、跟关先生来重点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胡律师，早晨好。
2: 早上好，林芳。
1: 胡律师，那么像关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我首先想咨询一下胡律师，他是不是有一点点，就是虽然说他没有在合同当中写培训费用，但是是不是有一点点这个阴阳合同的意思？实际的意思是我要接受课程培训，但是明面上写的是我买的是平板，这样出现的这个偏差，能不能这样理解？
2: 嗯，是的，首先呢，他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的真实的合同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培训，而不是购买平板。那么作为他这个，实际交纳的费用是培训费用，但是呢，他们在合同上只列了个平板，其实这种合同呢，我们认为呢，它是存在瑕疵的。那么首先呢，他其实可以通过他的这个相关的微信聊天。还有相关的这个证据来佐证，那么这个费用不是平板，而是培训费用。那么培训费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对他的这个培训不符合合同的约定的情况，或者不符合这个双方的通过证据的约定的一些条款的情况下呢，还是可以解除合同的。
1: 那么您说的这个合同的约定，也就是说其实他们约定的是接受培训，但是没想到最后上面写的是购买平板。
2: 对，首先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方的这个单位的这个营业执照，它是否有这个器材销售的这个营业项目。那一般情况下，培训机构它只是提供一个服务啊，进行一个培训，而不是进行一个器材销售。那么如果他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里头并没有这种各种器材的销售的情况下，他实际上这合同是无效合同。
1: 那无效合同就是要解除了，那对方就应该退还关先生给孩子交的这个培训费。
2: 这是就没有约定的效力啊。还有就是我们同时肯定是有相关的证据来佐证，那么他们双方呢是实际上是一种培训合同关系。那首先还是要确定合同的真实的性质，确定完之后呢， 再解决他们纠纷。

0: 就会好解决一些。
1: 说到看营业执照这一点呢，我想提示一下这个关先生，关先生其实可以用这种方式，您可以上咱们现在国家有一个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或者是您比如说上企查查天眼查这些地方呢，都可以查询到企业相关的这个证照、营业执照、它的经营范围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关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暂时回复到这儿，其他的问题关先生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是给我们微信平台继续留言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胡律师呢回复一下之前有听众微信咨询的问题。这位女士咨询呢，是她想在婚前给孩子买一套房，写孩子的名字，那么在婚后如果说孩子加了这个名字之后，或者是孩子把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她给儿子买的这套房呢，实际我的理解啊，就是要给孙子买一套学区房，等到这个孙子用完了这个学区房的这个名额之后呢，那么他需要让自己的儿子把这套房子过户给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兄妹或者是姐弟之间进行过户。那么像这种情况，我想咨询一下胡律师，如果是在之前已经以儿子的名义买了这套房，如果是自己出的全款，但是写的是儿子的名字，那在最后自己同意把这套房子过户给女儿，但是如果儿子也就是房产证上写的这个所有权人他不同意的情况下，那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有点难办？
0: 是的，首先呢，咱们国家实行的是登记制，就是以实名登记的这个产权人为主啊。那如果双方这个登记的是约定的登记的是儿子的名字，那这个时候呢，实际的产权人是儿子，作为出钱的一方的父母呢，他是无权要求他的儿子来对房屋的产权进行一个转让。那这个时候他只能通过什么，通过比如说他这个房屋的这个他出资的时候呢，他有应该打个借条啊，或者是一个借款协议，只能主张要求他来给付相应的这个房款，而不能要求产权人呢就是登记的产权人来进行一个产权的变更。那么这种除非儿子配合，儿子配合是即使是儿子再婚，但实际上这个房子属于儿子婚前的财产，儿子如果配合的话完全是可以实现他们的目的的。但是如果儿子反悔或者是拒绝的情况下，当时不能随意过户的，那只能通过主张借款的方式来要求将他当时的投资款收回啊。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多替这位听众咨询一下胡律师啊，如果说儿子在结婚之后把这套房子的房产证上加上了自己配偶的名字，那么在将来过户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儿子的配偶，也就是儿媳妇同意这件事儿，这个事儿才能办成呢？
0: 是的，如果他加上了这个他的配偶的名字，实际上他是产权人将他的产权进行了一定的处分，比如说是赠与啊等的方式呢，给他的配偶。这时候呢，实际上，因为咱们国家实行的产权不动产登记制，那如果出现两个人的名字，那在进行转让的时候呢，必须这个作为这个产权方的共有人共同的书面做出书面的同意啊，这时候或者共同办理相关的手续才能实现，否则的话呢，儿子单方是不能完成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胡云松律师给大家提示一点非常关键，就是父母出资，哪怕你是出了全款给孩子买了房子，但是一旦写上了孩子的名字，那这套房屋就是属于孩子个人的财产。那么父母呢，只能对在提前胡律师是不是以这种债权债务的方式写一个借条，等于你借我的钱给你买房子，以后也不能要房子，而只能要回这个当时出资的这个钱，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好的，今天节目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新疆金石城律师事务所胡云松律师针对听众朋友问题的解答，谢谢您胡律师，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您有事儿要问，包括呢您有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要联系我们的律师，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 929文化旅游广播，我们的全称啊，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来告诉我们。稍后在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会和听众朋友来关注咱们生活中的大事儿、小事儿，方方面面的事儿。您只要是有问题，或者是有困惑，或者是有疑问，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关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及时的讯息，或者是及时的一些状况变化。那您现在正处在早高峰的路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是有一些问题需要反馈，或者是您的出行路段现在的路况状况怎么样，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3: 欢迎大家在9:30之后一起回到节目当中，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此刻来和大家关注半点气象。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晴，最高气温

0: 23度，最低气温12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时此刻首府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气温13度。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关注百姓热线，继续和大家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南湾一家公益日的家门口好办事的这些志愿服务活动的具体内容和针对的问题以及针对的人群，好吗？
1: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针对居民朋友的需求，然后精准对接我们的社会资源，把居民所需要的服务内容搬到我们小区院落里面，让咱们居民朋友能免费享受咱们公益服务。
0: 嗯，
1: 同时我们每个月会定期搜集咱们居民所需要的服务内容，列入我们服务清单，然后按照服务清单内容精准对接咱们社会资源。
0: 嗯，
1: 然后同时每月我们会提前三个工作日，
0: 嗯，
1: 把公示发到居民群里面，按需进行开展服务。
0: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一家公益日家门口好办事的这个志愿服务活动是每月或者是定期不定期的开展，只要是收集咱们

0: 等等这些详细的情况，好吗？
1: 嗯，好的。这次大赛的主题呢为智创未来，然后呢我们大赛呢是今天18号呢是正式启动，那么大赛呢赛程将持续到6月底，分为呢报名、作品征集、培训交流、集中评审等阶段。嗯，在

员，那么户籍在阿克苏，也是需要回到您的户籍所在地进行申请的啊。具体呢，您这样，我教您几个步骤。第一呢，您对号入座一下。刚才我说了，您是不是户籍是在阿克苏？那是不是您也是阿克苏办这个退休，或者是在企事业，或者是在单位上班，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办理退休了，到乌鲁木齐长期居住的？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您需要呢回到您的单位所在地，由单位申请来办理。您说是在乌鲁木齐退休的啊，那这种情况下，您就需要呢到这个您退休的单位灵活就业人员在乌鲁木齐缴纳的社保，是不是？那这样，您呢在户籍所在联系一下户籍所在地，您可以拨打阿克苏的区号，应该是0997，拨打0997123455，您咨询一下您这个户籍所在地的电话，包括呢咨询一下您这个问题。您呢需要先到户籍所在地去进行申请，因为现在乌鲁木齐呢是您的居住地，但是您在乌鲁木齐虽然是办理了退休，但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身份的办理的退休，那么需要先联系户籍所在地啊。您联系一下阿克苏这边，联系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您有困难需要我们帮助，也可以都对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呢继续发问，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之后的时间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马上眼看着六月份啊，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就即将拉开帷幕了。每年呢在考前这一段时间，考生和家长的心理压力都特别大，情绪也容易波动。那很多家长呢不知道怎么去疏导孩子

0: 这样的这种状态，好，就连续做三次以后，让我们大脑有这样，这种缺氧的这种状态以后，然后接下来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回到归到我们自然呼吸当中。但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我们要听我们呼吸的声音，吸进去，哎，我们听吸呼吸吸到哪个地方了？那肺部的感觉是什么样？轻轻的呼出来的时候，哎，我们这呼出来的气息打在我们这个，上嘴唇这个地方是凉的、热的，这种找这种感觉，就注意到我们的呼吸哦，它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然后能够让我们静下来，哦，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考前要缓解焦虑，要稳住我们日常的节奏，哦，
1: 排空自己，放空自己，对自己这个思维的清新空气的进入啊，是非常有好处的。那么这是说到这个学生作为考生在考前调整，其实我觉得杨主任说的一点非常关键，就是接受你的焦虑情绪。有些考生呢，越想我不要紧张，不要焦虑，不要紧张，不要焦虑，反而会更紧张。这种焦虑情绪呢，它排斥的时候，很多物质我们知道有一个定律，你越压它，给他的压力越大，他反弹的能力越大。那么其实去接受他，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我只要把这种状态表达出来，释放出来，完全就足够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说的学生的方面，那杨主任，我想跟您相约一下，这周的时间里，如果您有时间的时候呢，再跟我们家长朋友来说一说。首先第一，家长可能更焦虑，家长怎么去调节心态，另外一方面，如果孩子特别焦虑的时候，怎么去帮孩子来调整心态，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那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乌鲁木齐友爱医院心理科的杨耕林主任，跟我们听众朋友、考生朋友呢，介绍了关于考生如何去放松心态，如何去应对焦虑的问题。谢谢您，杨主任，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咱们的这个中考和面临迎接高考的一些考生朋友啊，想一想刚才杨耕林主任跟大家介绍的深呼吸的方法，先深深的吸气，憋住十秒钟，让大脑呢有个暂时的缺氧排空之后，那么再呼气，这样一呼一吸之间做三次之后，您会感觉到您大脑呢也相对来说比较放松了，同时呢您的身心也是放松的。那么这些问题如果您想问也可以呢，怎么做，怎么去缓解自己的焦虑，甚至需要咱们专业的医生给的帮助，都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或者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说到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既然是旅游呢，就要带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好。以下的时间今天呢，我们来关注我们这一次27号即将出发，也就还有十天的时间，即将出发的这次自驾游铁甲公路呀，哎，包括咱们的这个在旅行过程当中的野炊呀，这些情况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现在出发的号令马上就要吹响了，以下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我的同事韦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次出游的具体情况。韦晨。

0: 人间腹地喀纳斯湖的旁边，铁甲公路31公里处啊，寻找到了一处带有这个草甸、河流、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这个松林的一个非常优美的地方。我们架起大锅灶啊，现场挑两只肥肥的阿勒泰大尾羊啊，我们现场做这个手抓羊肉，什么手抓饭，还有炭火烤肉，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啊，在野外啊这种野炊的野车体验啊，这极致的美景加美食组合，这也是我们这回自驾游跟以往的我们到哪吃饭不一样的一种全新的体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趟的自驾游呢，是把整个阿勒泰地区网红的三条山川湖海的最美的这种国道和景观大道做了一个组合。像刚才说的这个铁甲公路啊，铁日克提到贾登峪的这条路，还有鼎鼎大名的阿河公路啊，阿河公路太有名了，真的此生必驾呀，200多公里啊，处处是景啊，步步是美景啊，将近啊一整天都沉浸在啊山花烂漫的这种极致的景色当中。当然这回我们还有阿可公路啊，阿可公路哪到哪呢，是阿勒泰市啊，阿勒泰市到科科陀海镇，这条国道呢是 G331 的一段延伸，去年我查了一下是去年7月1号才通车的，很多朋友们都不知道，甚至你各位现在是手上的导航啊，你从阿勒泰市导航到科托海到富蕴，估计都不会给你导这条路，这条路原来路况非常不好，当然现在全程都是特别好的这种柏油公路啊，把手的下力都能跑啊，全程都是很舒适的，非常舒适。所以说我们这回呢是将铁甲、阿河加阿可公路三条公路啊做了一个全部的结合，一次性我们把整个阿勒泰山脉啊纵向穿越。对于这三条公路，如果各位不了解的话，我们做了一个奥维互动地图的行车轨迹的动画演示。我们做这个视频，三公路的视频也是费了老鼻子劲了啊，可以算是各位这个资深的这种车友，或者说老炮经常出去玩的，大家通过这个奥维互动地图的车载导航的全程互动、全程的轨迹演示，可以一目了然的知道咱们铁甲公路哪到哪，途经哪些风光，全程阿河公路是哪到哪，以及阿可公路是怎么走。有怎么样的风光，遇到怎么样的山林，线路是怎么样的，各位现在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自动获取，扫码进群，我们在群里把这三段的这个视频做的轨迹的巡航的动画全部都会分享给大家。当然这回自驾游最大的一个重磅福利啊，就是报名的车友车上的每一位同行人员都会为您再赠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博存湖加托尔勒的两日游。哎，对，这个游呢是各位参加完本次阿勒泰活动回来之后呢，到年底之前你跟我们的这个对接，跟我们的这个领队包括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对接，预约时间就包含您往返的交通以及当天的住宿的所有的费用免费送，只要报名，车上的所有人员都免费送。好吧，各位，今天是周一，下周就出发了，现在已经报了将近10几辆车了啊。您回复自驾和自驾游，获取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种非常网红的阿河以及铁甲公路的一个轨迹的巡航的一个演示，以及啊扫码进群来咨询我们这场行程，以及给您赠送的天山胜利隧道这个普尔勒加咱们的波斯文湖的这个两日游的详细的情况介绍。扫码进群，我们都在群里面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当然很多叔叔阿姨不太方便加群的，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场外的热线电话，咱们929的电话2561929啊，2561929，拨打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啊，等一会儿工作人员就会跟您取得联系。林芳，
1: 雷晨，我想再确定一下啊，这个重磅的福利包是只要报名咱们这一次的自驾游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吗？车上每一位朋友都可以享受到吗？
0: 啊，是的，我们这一回二道上问你带你游新疆不玩虚的啊，不玩虚的，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痛痛快快的送，只要报名就送，而且呢价格还没有变。我们这么多年自驾游将近啊，就维晨带的自驾游将近四年，所有5天的行程和4天的行程和去年前年大前年一分钱都没涨，1880和2280，各位老车友都知道。在此呢再次为大家送上咱们 这个穿贴。

0: 天山胜利隧道往返含交通含住宿的这次啊极致的旅行，只需要大家啊这个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每车就是每车上的每一个人啊，不是一个车送一个名额，是所有的人员全部都送，在年底之前预约去玩就行了，去玩就行了。当然这个名额不抵现，也不可以买卖。您如果可以不去，您可以赠送和转让给亲朋好友。我觉得这也是拿得出手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馈赠的家礼吧，是吧？
1: 嗯，
0: 您可以赠送和转让都可以，年底之前找我们核销就可以啊。
1: 嗯，给围城点赞啊，给咱们的围城为咱们争取到了这次可以说是爆炸性的重磅的福利。但围城，我想问一点，如果有些朋友说、嗯、我开个这个考斯特去，行不行？
0: 没问题啊，昨天我们商量好了，咱们就刚我说的、
1: 啊、
0: 要。这二道桥文旅集团也是作为咱们本地二道桥大巴扎的这个非常用咱们新疆话说非常劳道的文旅企业。
1: 嗯，
0: 既然活动都成型了，要送咱们就送。如果你开考斯特大巴车，哪怕是45座的这个二加大轿的车，
1: 嗯，
0: 您来我们全车就送，没问题，没有问题。
1: 嗯
0: 啊，话说到这儿，那必须给大家就是要送就送的特别痛快，而且呢非常的果断啊，这个给福利。咱们就给到底，所以各位啊，如果也想了解一下我们行程的吃住行游新游玩的安排，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奥维互动地图的那个三段网红公路的这个车的驾驶的轨迹的演示啊，你也可以回复自驾或者自驾游来扫码进群，我们就发到群里面啊，跟大家分享啊。
1: 好，谢谢围城，我们到这再见，也为咱们二道桥文旅点赞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有位听众问到这个3003路公交车的问题啊，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回复。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早上好，我是微晨。
1: 新的一周又开始啦，希望新的一周大家有新的收获。
2: 新的一周我们还有很多最新的资讯和文旅的播报要和大家这个分享。同时呢，这个周一啊，早间路况也是相当的热闹，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我们互动起来好不好，给我们报报路况，同时呢也可以回复自驾或者自驾游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与此同时呢，还有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是文旅啊，文旅方面的大周。
1: 活动很丰富，
2: 这个周末周天太重磅了，
1: 太热闹了
2: 啊，非常热闹啊。文体不分家嘛。
1: 对，
2: 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有两个重磅的这个赛事啊，同时在咱们乌鲁木齐市举行啊。一个呢就是咱们都知道的江超盛大的开幕式，以及有几场比赛，还有呢就是环塔拉力赛啊，国际汽联的 A 级赛事的环塔拉力赛啊，也是呢在咱们的南山正式的发车啊，开始跑了啊，所以呢挺热闹的啊，挺热闹。不知道各位去环塔了，去看环塔了，还是去看江超了？
1: 你赶上哪个了？
2: 我哪个都没，我老老实实的，我这个在家里面，因为都到处都堵，去奥体也堵，然后上南山也堵。
1: 这样吧，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参加哪个了？看了比赛，不管你是去现场看了，还是在家里看的啊，看直播的，还是这个你去看环塔的发车了，还是看到他们这个巡游了，都可以参加一下节目，咱们互动互动。另外，周末你去哪里打卡了，也可以分享好吃的好玩的，你体验的都能说。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来看大美新疆重机加豪发的，他说爬行中堵堵堵，你在哪？你在哪？你把你的路况报一下啊！你别光说堵，是哪条路堵？我们也提示一下更多的听众啊。
2: 对，
1: 把这个路况发过来。报路况呢，咱们也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马安平说了，微臣，你手机修好了吗？
2: 修好了，修好了。你没看我今天啊？我还没给你看呢啊。我这的确换了一个叫做什么，那个电池啊，电池的感应器。
1: 我以为你换了个新手机，大气。
2: 哎，所有的手机都降价了，你知不知道？说到这个，
1: 我也感觉好像最近看的手机价格没有，
2: 你没感觉
1: 是没那么高？
2: 确实啊，
1: 确实就是
2: 苹果、华为、小米的旗舰全部，特别是苹果的官方旗舰，官方下调1000块钱。与此同时，像华为、小米全部都跟进了。
1: 对呀，因为我看到那个，不是最近看直播嘛，有在这个手机的这个推荐和大厂，我看了，我也觉得这个价格怎么好像比我入手我这台手机的时候价格要低，而且还是新款，是吧？
2: 还有就是刚刚过去的周天啊，不，为什么说是这个文旅的大周啊？咱们这个周六呢，周天乌鲁木齐是这个隆重的两场赛事，还有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周天呢，张雪机车昙花舞现，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各位啊，再次和大家

0: 分享一下，如果说他在之前那个双冠王和之前的匈牙利站夺得三次冠军，甚至很多的这种键盘侠们就会觉得，哎呀，昙花一现嘛，那好吧，那我们昙花五现，
1: 第五次绽放，
0: 对，第五次绽放，这本身是个病句啊，是个错词儿，但是呢，就是来网络用语，黑子说话，你如果说是昙花一现，那么五现啊，以后将会还会经常的昙花多现，昙花十现、八现、八十现，甚至是年度总冠军都有。
1: 那你还不如直接说昙花一直不败。
0: 对，就这个意思啊。刚刚过去的咱们周六周天16号、17号是吧？咱们捷克站的比赛当中啊，哎呀，这台张雪820又是获得了双冠王，甚至在周六当天的晚上的比赛，我是看了直播，一穿五，什么叫一穿五？前面四台雅马哈 R9， 一台杜卡迪 V2， 把雅马哈 R9 和杜卡迪 V2 直接啊这个
1: 超越，
0: 一穿五，对对。啊，就是按在下面，真的，这是咱们中国制造、中国速度啊，以及包括和这个德比斯的法国车手的一个磨合配合，太厉害了，老道啊，
1: 精彩啊！
0: 然后周天又夺得冠军了，怎么突然我感觉到这个好像都已经有点不太兴奋了呢？
1: 习惯了，
0: 习惯了。
1: 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自己的摩托车也很厉害？你是不是突然觉得你骑上你的张雪机车，跑在马路上的时候没人追上你？
0: 那真是熠熠生辉。不是，咱们平时日常啊是要讲究稳。当然，这个最高级别的，WSBK 世界摩托车锦标赛中大排量里面能获得冠军，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你想想，和你同场竞技的，是什么车？是川崎、本田、杜卡迪，凯旋，这些都是百年的摩托车大的企业，人家征战这些赛事都上百年了，你才刚刚参赛，你就把人家这样。哎呀，真的是奇迹呀、奇迹家这实力的一个真实的体现。好吧，我觉得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对于喜欢文体的朋友们真的收获满满呀，收获满满。
1: 好吧，来看一下路况啊。这个大美新疆重机嘉豪刚才不是说他在爬行中堵堵堵吗？他发来了，说是西山到老华林好堵啊。好吧，大家能绕行的就绕行吧。然后来看马安平发来一个图片，这个是他的一个朋友参加了环塔，他说暂时不回乌鲁木齐了，顺着沙漠一直走下去，今天应该是在鄯善，昨天在鄯善，今天也在鄯善。
0: 是的，咱们再关注一下环塔啊。这个环塔拉力赛呢，今年值得关注的几个重磅的车队伍，我觉得还是咱们国产品牌。国产品牌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关注到的是咱们长城汽车今年厉害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啊？长城汽车啊，把这个世界上知名的很多的重要的车手和大佬级别的人物啊，全部邀请到参加到今年的环塔的征战，我感觉势必就要夺冠了。真的
1: 加油。我永远都是拉拉队这一波的。不管是看足球还是看环塔，拉拉队要人嘛。我嗓门挺大，身影够尖。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了解一下啊。这个5月16号，也就是周六，咱们在南山正式的发车嘛。环塔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国际汽联的 A 级啊，长距离的越野拉力挑战赛啊。那么今年是正式的开赛了。长城汽车今年呢是邀请到了，像是我说一些赛事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征战达喀尔20多年的老将，以及啊达喀尔 T3 组别的冠军车手，以及啊还有这个一位啊巾帼不让须眉的
1: 女性，
0: 在女性的这个拉力包括越野界非常有名的，等等国际一线阵容的车手啊，当然还有咱们这个。国内的一些老将啊，本土的实力派的车手啊，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不同技术风格的全面覆盖啊。说到环塔呢，咱们哈密当地的还有一位是吧，特别有名的本地的小伙子，参加的是越野拉力的摩托车组别的，也是在这几年的环塔，包括达喀尔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就说到咱们本土的一些车企吧，真的是崛起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觉得是重点的培养一下咱们本土的一些车手。说到这个820再次的夺冠 WSBK 是吧，在捷克站的双冠王，昨天张雪又发了一个个人的一个社交平台，就是 隔空喊

0: 话，隔空喊话，咱们这个瓦伦蒂诺啊，就是获得冠军的五冠的这位法国车手说的，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让你培养出几个咱们，这个中国籍的冠军车手，这个张雪机车就给他养老。这个霸气喊话，我觉得真的让人挺感动的啊，
1: 对，
0: 挺感动的、啊，
1: 我听着都挺感动的，心里暖暖的。
0: 估计德比斯，这个接下来的重点啊，就因为这辈子都有着落了嘛，是吧？真的，德比斯这位老将前20年、十几年经历才夺得过一次冠军啊！各位可以查，可以去查，真的是这个如虎添翼啊！驾乘了这个张雪820的这个赛车之，在短短的半年之内就夺得了五冠，这也真的是实力和这种双向奔赴的最佳体现。接下来也希望德比斯啊，瓦伦蒂诺。多多的培养一下咱们中国级别的赛车手啊，在国际赛车场上再次的绽放开花。
1: 好吧，来看一下、啊、微信平台啊，咱们的听众发微信了，查说的是听广播做家务，听你俩聊天儿、好的，听着开心就行，也可以参与啊。然后这个 YC 发的微信，他说主持人环塔一共比赛几天？
0: 你知道吗？
1: 17天
0: 哦，
1: 就是一直到6月初，6月3号结束。
0: 对对，将近他今年的赛事战线拉的也非常的长啊，吐鲁番还要往南疆跑，阿克苏那边全都要跑，可以说真正是啊实现了一个环塔。
1: 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行程啊，
0: 不光环塔了，这次把库姆塔格都要环一下。
1: 你看这个总里程达到了7500公里，途经乌鲁木齐、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
0: 就是整个土河高速那一块跑了。你如果参加不了环塔，你也可以走土河高速，
1: 你可以自驾游。
0: 吐鲁番到和田嘛，也是这条线啊，是吧？
1: 就是的呀，咱们随便可以去自驾游啊。
0: 但是人家走那个路完全不是咱们走的路啊，
1: 人家那个是挑战的。咱们这个是旅游的，
0: 人家走
1: 不是一回事儿。
0: 对，人家走路估计你徒步都困难。也是啊。
1: 来看小喜发的微信啊。小喜说周天见客户，结果被客户放鸽子了。然后就放平心态去吃了个特别好吃的火锅米线，超级好吃，在金开万达，好多种口味，有辣的不辣的。诶，他发过来图片了。确实看起来很不错呀，这个我也想去吃。相信你是在金开万达哪家吃的，叫啥名字，你给我说详细点，改天我也去。砂锅啊，不，这个火锅米线你看是不是很好，还是那种铜锅的，是吧？可以可以，这个我也想吃，你再发一下名字好吧，你不要老缠我，然后不说下半句具体是哪一家嘛。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哎呀，刚过去的这周末这么多个赛事啊，还活动啊，你参加哪一个了，看哪一个了，在电视上看的，刷的直播的都能说啊。同时像小喜一样可以说说周末你的收获，你去哪里打卡了，吃了什么好吃的，去哪里玩了，或者在家做家务了，咱们也都可以分享。这围城不是周末的时候连线，他那个信号就是不咋地嘛。然后你知道你挂了电话的时候，听众给我发信息说的啥？听众说围城肯定他不是手机坏了，他为了不在家带娃娃，他找了个借口出去玩去了。
0: 我要出去玩也是把孩子一块带上。
1: 真的吗？
0: 这个模范奶爸。
1: 真的吗？你是不是传说中的好爸爸？
0: 可不是传说，
1: 是真的
0: 吗？真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姜超吧。姜超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也是有几场比赛跟大家回顾一下啊。主场坐镇的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是双双握手言和嘛，是吧？这个大家都看新闻了。还有就喀什队呢是2-0战胜了阿克苏队，赢得了姜超南区的首场胜利，也不错啊，挺好的。还有就再来关注一下咱们929的自驾游吧，咱们的活动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1: 对，今天我们要说的好多呀，感觉。
0: 对，刚刚呢跟林芳做个连线，我们也是这趁着环塔赛事的这个火热度，我呢周天是做了一个奥维互动地图的全程轨迹演示。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全程轨迹演示？那是相当的高端。回复自驾和自驾游看一下啊，什么叫互动演示呢？就是上面有一个小车
1: 在走，
0: 在走在那个地图上
1: 走，
0: 翻山越岭的，那个你自驾的线路是怎么样，他就在那给你演示怎么样、嗯、怎么样走。
1: 对
0: 啊，我们做了三段呢，就是咱们这次阿勒泰整个阿勒泰山脉的一个纵向穿越。首先是铁甲，从铁日克提到贾登峪全段的这种啊自然风光的介绍，以及阿河200多公里的一个全段的一个自然风光

0: 行程轨迹，也包括大家非常不熟悉陌生的今年开始一定是另外一个爆款的网红公路，叫阿可公路，
1: 可可托海阿勒泰，
0: 对，阿勒泰市。那精确的说，阿勒泰是个大地区，我们说阿勒泰市啊，阿勒泰市到可可托海镇的叫阿可公路啊，阿可公路去年我查了一下，去年刚刚开通，很多都不知道有这条路，真的你的导航也不会给你导这条路，但这条路呢真的是怪石林立，峡谷穿越呀，非常漂亮壮观的一条路，也是200多公里，要跑5-6个小时啊，一路也是景观大道。我们也做了阿可公路的奥维地图的互动的全程的演示，各位啊拿去吧，这个真的是真的，大家看了这个地图以后，看了这个演示，你自个儿去跑，提前都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和一个感受，那跟你看那个视频或者看地图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好不好？
1: 哎，我跟你说啊，你下次坐那个，就是我的头在摇，然后我坐在，就感觉我坐着那个车在走
0: 啊，是不是还能算完成任务了？
1: 对，
0: 完全
1: 是呀。坐了一个就是我的头在摇，然后我坐在，就感觉我坐着那个车在走
0: 啊，是不是还能算完成任务了？
1: 对，
0: 完全
1: 是呀。我们俩出镜了
0: 、哎，一个视频做了我小半天呢、
1: 可以吧？这个行吧？
0: 可复杂了，需要三个软件，需要还给奥维互动地图，你要有这个高清地图，你还得充会员，充完会员之后呢，你还得会用，用完之后你还会设置轨迹啊，你还得查攻略，轨迹完了以后呢，你还得要把全程录屏，他跑多少时间你得跑多少时间，你录多少时间，
1: 你把那个、
0: 完了以后录完了屏、你还得导到那个剪辑软件里面，你还得配音，还得剪辑，还得配东西，你还得写文案是进去，还得导进一个一个字幕要对，
1: 好，算你是完成原创。
0: 我的天哪，你说你算不行啊，你得，你说下了节目，
1: 你就差一点了。你就把那个小车车上把我俩的头像放上去、我俩在那坐着车摇着头，那就不是原创吗？
0: 要么还说你聪明了，为什么我就没想到呢？
1: 出镜了呀领导在听节目呢、
0: 真是、好吧各位啊，回复自驾和自驾由自动获取吧，您扫码进群啊，扫码进群，我在群里面给大家发。这个是回复自驾，您将会获得一个我们这次的一个玩转新疆车友群的大家庭的二维码啊，各位听我们节目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吧啊，扫码进群啊，扫码一定要记住扫码进群啊，我会把这三段视频发到群里面，各位啊可以去看一下，也包括我们这趟自驾游全程的一个图文的介绍也有。再说了，我们这回啊现在开始啊，放开了送吧，放开了送，我们这回所有报名和咨询报名的朋友们送我们天山胜利隧道加环博斯腾湖加我们库尔勒的两日游送，包含往返的车费以及当晚的住宿免费送，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吧各位啊，新朋友老朋友，不光是老朋友们跟我们互动，新朋友们听我们介绍的同时啊，赶紧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报名就是赚到的。4-5年了，我们的这个4天5天的自驾游价格一分没有涨，一分没有涨，
1: 还送，
0: 反而还送环这个博湖以及啊咱们这个库尔勒加天山胜利隧道，包含你往返交通含住宿的这样一趟行程，年底之前跟我们来兑换，选择日期即刻出发，好不好？
1: 好。郑艳平说：“早晨好啊，小慧围城，周一上班快乐。”上班快乐。然后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围城打卡了，早晨好，
0: 很好。
1: 他说打了个卡，晚了，打了个晚卡，每天准时听你们节目的。前面接了个电话呀，一下就接了10分钟，没听到节目。那前面10分钟你们都说的啥呀？我们说了环塔，说了那个江超，又说了张雪机车的赛事，又说了我们自驾游，说了好多呀，还说了对，还有听众在互动了，
0: 对，
1: 内容很多。
0: 就现在是文旅和这个活动啊，文体的一个大周末，大周哇，各种，马上还有中国旅游日也来了呢，是吧？
1: 明天啊，明天就519了呀。
0: 半年之后我们再说中国旅游，哇，那这一周啊，真正是我的丰这个叫什么？丰收太多了啊，非常非常的喜悦。
1: 然后来看马安平拍了一个图片过来啊。他这是给他的北京的听众啊、北京的朋友在推荐我们的节目。他说北京也有你们的听众了，在听节目。他在微信上把这个链接发过去，让人家听。他发的是那个蜻蜓 FM 的链接。
0: 对，
1: 好，谢谢大家，有哪里的朋友都可以发。然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微信平台上，我看看小喜发的。小喜说他吃的这个火锅米线名字叫王大桥泡椒米线。团购60，好多口味儿。他发了一个菜单过来，我们看一下啊。十几种口味儿，你看看这个口味儿的味道。

0: 的都是没吃过的，臭豆腐、霸王牛肉、火锅、米线，
1: 嗯，
0: 一听就不错吧？还有这个茉莉茶香肥牛，这个也不错吧？
1: 嗯，
0: 还有这个茉莉茶香番茄肉丸，
1: 嗯、
0: 还有这个酸菜鲜嫩鱼片锅，
1: 嗯，
0: 豆花牛肉锅、泡椒肥牛锅、山野宁香麻椒麻鸡火锅、
1: 嗯、
0: 山野宁香椒麻鸡火锅，
1: 对，
0: 还有这个泡椒辣卤八仙锅。番茄手工肉丸锅，
1: 嗯，
0: 我感觉真的看起来都挺不错。你对哪个最感兴趣？你想吃哪个？
1: 泡椒的。
0: 泡椒的。
1: 嗯，
0: 我想吃一下这个茉莉茶香肥牛，我想试一下。
1: 你就特别喜欢吃这种听起来就像胡整的，真的
0: 创新的吧？
1: 对，创新。
0: 哦，对，我你还别说，我周末喝了一个创新酸奶，
1: 嗯，
0: 那个酸奶超市都可以买得到，你知道那个酸奶有多复杂吗？好长啊！
1: 你来介绍一下。
0: 嗯，叫那个，我想一下，第一个草莓、苹果、芭乐、火龙果、番茄酸奶。
1: 嗯，
0: 草莓、苹果、芭乐、火龙果、番茄酸奶、
1: 嗯，
0: 就这些全部放到这个酸奶里边，然后我一喝，还真的挺好喝的。
1: 嗯，
0: 那个味道吧，其实草莓味特别重，就草莓那个味道一下把其他味道全盖住了，
1: 全盖住了，
0: 全盖住了，
1: 啊、
0: 就草莓、
1: 嗯、
0: 草莓的味儿，
1: 草莓，
0: 草莓，草莓的味儿。更重，
1: 嗯，
0: 但是很好喝，
1: 嗯嗯，
0: 还很清爽，大家也可以去买西域春的新产品，就在那个超市都有、
1: 啊。是的，哎呀，我觉得我刚刚搜了一下，搜了一下咱们姜超的这个热度，包括网络上的消息啊，还是不够集中和统一啊。这个我觉得真是，因为除了十六号以外，十七号好像阿勒泰和
0: 也比了，
1: 也比了啊、
0: 嗯，
1: 四五场比赛呢。
0: 嗯，
1: 你这个网络上竟然，哎呀，竟然搜不到这个赛事的结果，你说的让人干着急，跟。打那个干瞪眼一样的，我真。各位如果看了这场比赛的，有关注的也给我们来互动啊，互动一下啊。这个十八号的两场比赛结果是什么样？我只能搜到喀什队，
0: 十六十七比了、
1: 啊，对啊，和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的。十八号也有比赛啊，十八号的比赛我记得还阿勒泰呢，因为我们这次我也挺关注阿勒泰这个比赛的。之前看咱们很多南疆的这个传统强队的赛事，我看的比较多。北疆的很多这地区的这个比赛，包括他们队伍啊。很少去看，我挺关，其实挺关注的啊。
0: 嗯，总会有消息的。
1: 嗯，
0: 今天应该，我觉得应该能出来。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郑彦平发的微信、啊。
1: 这个事情让我负责啊。
0: 嗯，
1: 真正赛事完了以后，我就会发。
0: 那你现在开始负责行不行？
1: 哎呀，真是啊。好，我们再
0: 看微信，郑彦平发的微信，他说上周我们三五个好友也出去转了一转，
1: 嗯、
0: 去了塔城的野果林。
1: 我你
0: 嗯，小白杨哨所回来去吃沙湾大盘鸡了、
1: 嗯，
0: 然后拍了很多图片过来。哇，你看这个，现在野果林也是啊，
1: 嗯、
0: 好美啊，鲜花都开了吧？
1: 野果林彩虹桥，
0: 这又是个啥歌？原创吗？你的原创是不是？
1: 狼哥的《彩虹之恋》啊，
0: 那唱的不在调子上呢。
1: 哎呀，就是所有的、那个、
0: 到底是哪个调子？
1: 咱们新疆的美景都能让我想起来啊，这个想起来一首歌，美景如歌啊，这个优美的歌声如美景啊。嗯
0: 嗯，
1: 这个郑彦平拍的这个就是我们前年带着大家去过的，就是峨眉县的那个野果林、啊。
0: 野果林，
1: 野果林，
0: 嗯，
1: 挺好的。这个景属于那种比较精致的一些景点。当然，他每年最好的是野果林开那个苹果花的时候去啊。就特别的好看，特别漂亮。嗯，
0: 然后这个飞腾推荐了个好吃的雪糕、
1: 嗯，
0: 他拍了个图片过来，这个好萌啊 ！QQ 弹弹软软可口，上面就这样写的，然后一个小姑娘，舔着嘴，这个好漂亮的一个袋子啊。
1: 嗯、
0: 然后他说这个超级好吃，我一口气吃了五个。
1: 嗯，
0: 他说外面是糍粑，里面是牛奶提子雪糕，这个很好吃啊。好，我们也推荐给大家啊。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扎着两个红色蝴蝶结、两个小辫的一个小女孩、
1: 哦、
0: 然后眨着大眼睛、舔着嘴，上面写着糯米糍雪糕、
1: 嗯，
0: 就叫糯米糍雪糕，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
1: 挺好的啊，
0: 试一下。然后这个飞腾还说了，他说沙湾那边呢，必须去云海家吃。
1: 嗯，
0: 云海家大盘鸡是吧？
1: 云海。好吃的多的去了，
0: 我觉得那一条街上都行、嗯、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久违说昨天我老婆给我买了一个奶茶、
1: 嗯、
0: 你敢想吗，里面竟然有个咸蛋黄馅的粽子、
1: 嗯、
0: 奶茶里边有一个咸蛋黄馅的粽子、嗯、
1: 想象不了，我觉得简直
0: 你到底是吃的还是喝的呀，
1: 抠嘴我感觉都，
0: 你到底是吃的还是喝的
1: 对啊、
0: 我感觉不是奶茶吗、
1: 嗯、
0: 怎么里面还有粽子呢，然后这个

0: 飞腾又说，飞腾说糯米糍不二家的，嗯，他说这个雪糕呢，
1: 嗯，
0: 然后这个郑云平又说了，说这个野果林啊，风景优美，空气老好了，推荐给你们这个好地方。
1: 嗯，
0: 好的好的，其实现在去塔城看山花也正是时候，
1: 对，
0: 适合去塔城旅行的。
1: 嗯嗯
0: 嗯，不是月底也有假期吗？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想自由行的话，去塔城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嗯,
1: 嗯，
0: 真的不错。然后马安平又发微信了，他说我这个
1: 谁推荐那个雪糕？
0: 嗯，飞腾。
1: 会吃啊，你说这还是个进口的雪糕、
0: 嗯、是吧、
1: 啊、估计不便宜呢、
0: 哦、
1: 多少钱给我们发过、
0: 嗯、多少钱。然后这个满平又说了，他说我这个北京的朋友也想听你们的节目啊，你们也可以听听他的这个节目啊。
1: 嗯
0: 嗯,
1: 嗯，好吧，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啊，还是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市啊最热闹的就是姜超。如果各位有看到咱们现场开幕式揭幕战就是现场视频和直播的朋友啊，就会发声啊，发出这种尤为的赞叹，以及啊，包括全国各地其他的朋友们来看我们的姜超啊，因为现在网络时代都可以看，网上都可以刷到视频啊。没错，这不是世界杯，这不是英超，这是我们的姜超。哇，现场震耳欲聋的这个，震耳欲聋的这个呐喊声啊，这个锣鼓喧天，锣鼓喧天，红旗飘是吧？看看这个阵势，座无虚席呀 啊, 啊！就差点墨西哥人浪了，这种哗，大家我估计现场有，估计没录上，这种感觉啊，这种比赛，包括我们的现场转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现场4K 卫星的转播车、
0: 嗯、
1: 是吧？
0: 我都看到那个四路视听的转播了，
1: 嗯，
0: 手机上就能看，我那天
1: 就
0: 点开了，
1: 也能看是吧？
0: 嗯，
1: 想在哪看在哪看、
0: 嗯，
1: 也包括我们现场那个专业级别的这种赛，包括踢的也很专业，哎呀，这个竞技成分和水平很高呀。你要问多高啦，嗯，三四层楼那么高啦、嗯、
0: 三四十层楼那么高吧
1: 没那么多，那是人家那个新闻里面那个词儿，就三四层那么高啦，已经很高
0: 了，我们可以再加个零
1: 我说
0: 好吧、
1: 嗯、
0: 反正现场是很热闹的，
1: 很热闹啊，
0: 第一场比赛就30,000人在场，
1: 哇，那真的是、
0: 嗯、
1: 我都没见过30,000人场次呢，现场真是，我觉得去看人真的你去看人都是一种风景，
0: 挺开心的好吧，这个周末还有比赛吧、
1: 啊、
0: 这周末还
1: 有，每天都
0: 有、嗯、大家
1: 包括环塔了赛事也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啊、
0: 都是很那个啥精彩的、
1: 嗯、
0: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马上半点报时了，
1: 半点
0: 报
1: 时
0: 之后再回来吧、
1: 啊、再次回来、
0: 嗯、
1: 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给我们报报路况嘛，报报路况，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些文体的赛事啊，是不是、啊、包括啊吃到哪些好吃的，有哪些好玩的也都给我们推荐一下，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了解我们做了阿克公路、阿克公路以及铁甲公路的奥维互动地图的三个短视频全程的轨迹演示，回复自驾扫码进群，我独家分享到咱们的车友群。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ti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不在天空灯海鸥先走它，
4: 半点气象。
5: 好的，这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12到23度，风力3级。明天晴，8到25度，风力5到6级。后天多云，9到19度，风力6到7级，转3级啊。未来的几天呢，气温都将会略有下降，也提示大家啊，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早晚出门呢，一定要添衣保暖，谨防上风感冒。
6: 美居大都会面。

0: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哎呀，欢迎大家继续在跟我们互动啊！发现好吃的好玩的，包括刚刚过去的周六周天啊，阳光明媚啊，各位到哪儿耍去了？是不是？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吧，说一说啊。
1: 来看刚才久违，不是说他老婆给他买了个奶茶，里边还有咸蛋黄馅的粽子嘛？然后飞腾说了，那个奶茶里边有咸鸭蛋的粽子，等于汤圆里边加了。丸子汤里边加了黑芝麻汤圆儿，
2: 我是不敢想。这个奶茶里面咸蛋黄怎么吃嘛，怎么喝嘛？
1: 对呀、久违，你能不能说的再明白一点？
2: 对呀、你这是一个
1: 什么搭配的组合？这好奇怪，我也想尝一尝，好不好吃？
2: 他不，你老婆不是给你买的吧？
1: 自己做的吧？
2: 对呀、
1: 然后这个飞腾还说了，飞腾说周六晚上奥体周边停车场都是满满的，
2: 就是
1: 那肯定是的呀。然后他说他吃的那个就是他吃的那个雪糕，刚才说那个牛奶提子雪糕嘛，外面是糍粑，里面是牛奶提子雪糕，他说大概就是4.5块还是5块钱一个，吃着感觉就跟青团一样的、稍微化一下，软软糯糯的，可好吃了、然后他说他打算中午找个雪糕批发、再批发一些去。
2: 那我觉得这个价格还真的不错，
1: 还行啊，
2: 真不错啊，真可以、而且这个品牌国际大牌啊，你可以去尝一下，各位可以尝尝鲜啊。这个现在因为很多雪糕动辄、一交钱十几二十二三十的都有，
1: 有
2: 是吧，
1: 真的有
2: 掉下巴了都、
1: 对，他这个思路可以啊、他说他中午打算找个批发雪糕的地方去批发，
2: 还能再便宜点呢、
1: 还能便宜一下，买一箱就是可以便宜。
2: 是到美美的吃冷饮和喝冷饮吃雪糕的季节、
1: 我怎么感觉这个温度还是没有起来，现在吃是不是早了呀？
2: 嗨，你冬天还好多人都吃雪糕冰棍呢，这有什么呢？现在
1: 有道理，
2: 雪糕冰棍冰镇饮料一年四季只要你肠胃好，你想吃天天吃。
1: 肠胃的好呢是需要自己养护的，爱护出来的啊。
2: 但说到这里啊、说到这里你还真别说，咱还得真较个真儿。这个咱们的肠胃喝冰的吃温的喝凉的都没事儿、肠道和胃它是喜欢凉的，反而不喜欢那种烫开水。各位，喝烫开水、热水已经被，
1: 这能喝下去吗？
2: 对，已经被科学证实了，是对咱们肠胃不好。肠胃的温度就是你的体温。你喝超40度以上的水，42度、40度以上的水，其实它都是
1: 太热了，
2: 很容易把咱们肠胃上的一些非常敏感的一些菌群和菌种把它消灭掉、杀掉。所以，也就一句话，你喝冰的、吃凉的、吃雪糕。对肠胃反而很好，真的很好啊，至少它没有害啊。
1: 你说那个吃烫的，你嘴受得了吗？怎么能下去嘴还能咽下去呢？
2: 给我较真，是不是你是不是喜欢喝热水吗？
1: 不是，我就问你怎么能咽下去吗？
2: 你喝点热水吧，你喝点很多包括喜欢喝这个茶，喝茶就很烫的，那个温度是远远超出咱们正常，咱们的体温就是36.5度嘛，很多的这种的那个嘴边茶就喝茶其实都是45度到50度了啊。
1: 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就把这个话题给引开了。他说小慧啊，你问一下维晨，他学习那个王菲唱的那段那陕西话的歌了没？学会了没呀？学会了这首歌让他在节目里面要唱呢，他超年轻派的唱功，
2: 哎，没
1: 给我们展示一下。
2: 这是忙的忙的，
1: 他早都忘掉了，
2: 忙的
1: 他忙的修手机，忙着带娃、
2: 忙的忙，正事忙完还学唱歌去了。
1: 你学一个，你这个周学。

0: 这周说啊，学一下学一下。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马老师又发来信息说我们俩唱歌声音好是吧？
1: 不是说话声音好，不是唱歌。
0: 特别小慧同学的声音已经穿越千山万水，想遍大江南北了。嗯，自己给自己赞叹一个，马老师你一个人开心就好啊。
1: 你这话我们都不敢接了。
0: 对你一个人开心就好。
1: 我们是很低调的人，不能随便接你这样的夸赞。但是谢谢啊。嗯，
0: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喜爱嘛。
1: 但是谢谢哦。
0: 谢谢大家的捧场，也欢迎新朋友老朋友继续来回复自驾自驾游。
1: 嗯，
0: 我看很多的新朋友发送了自驾，的确啊，也欢迎大家。
1: 嗯，
0: 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嘛啊，发送自驾自驾的同时呢，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所途经的这个路段是拥堵还是通畅的，都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报路况，以及呢最近发现的好吃好玩的以及好玩的线路，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
1: 你知道不知道有一条路马上又要新开了？
0: 又哪条路？你说。
1: 就是那个，你听说过那个，就是京一公路没有？精彩的京，伊犁的伊，京一公路。
0: 京河嘛，就是京，是不是京河？
1: 京一公路
0: 啊，
1: 要开了。
0: 你精彩的京，京是哪儿？
1: 嗯，京河嘛。
0: 那就是嘛，精彩的京，绕个弯子考一下我是吧？考不倒我的。温柔晚上。这样那么的美，静静抚摸极致的温柔，金河美人，连编带唱的
1: 金河美人，你唱的是不是叫金河美人？我就最后一句听明白了，
0: 词儿都忘掉了，现场编词儿也是为难我自己了呀。这还好唱出来了，又是狼哥老师一首歌，叫金河美人。挺好，京一啊，
1: 可以。
0: 京一公路呢，以前就是京一木道的这一段嘛，真不错，现在也要开通了。嗯，
1: 这个京一公路呢，咱们起点在京河县的沙山子西南侧，
0: 对，
1: 衔接 G30 线连霍高速公路，终点呢是尼勒克县的苏布台乡。
0: 太好了，
1: 可以吧？全长是92.545公里。
0: 它直接通到尼勒克去了。
1: 嗯。
0: 那老道呢？
1: 然后到这儿了吧？然后又和这个 G578线的敦麻
0: 扎
1: 到尼勒克公路相连。
0: 那巴克高速嘛，对。以后啊，我跟你说，伊犁的旅游一定又是一个腾飞，太老道了。以后你看这段路，就是大家走这个 G30，走这个独库高速可以到那拉提。如果不想玩到金河，还能够再到尼勒克。然后从乌鲁木齐，你一脚油3.5小时、4个小时可以放到那拉提，走这个天山圣路隧道，转那巴高速，巴伦特到那拉提的高速。我的天，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1: 就说这个路啊，刚才说的这个京一公路吧，计划6月30号建成，然后呢，乌鲁木齐到伊宁驾车时间缩短至6小时。
0: 那这个京一，以前我们走过京一木道，走京河，然后穿到那个伊宁市伊宁以北的托胡拉苏大草原穿出来，哦，也是特别的漂亮。当然那段呢小车也能走，但就走不快嘛，就是风景大刀嘛。
1: 对，
0: 前段都是也是高速公路在施工啊，这个修桥架路的，然后都是一些坑坑洼洼的一些修施工路段，然后呢后面又是这个牧区盘山公路，以后你可以走这条路。京一木道也非常的漂亮，很漂亮，很美丽。越野车啊，这个包括喜欢越野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当然以后我们这个普通的大众的自驾游就可以选择这条线了，
1: 它缩短了嘛。
0: 六
1: 小时就可以了，六小时左右就走过去了，那真的是给我们又腾出来的一些玩的时间。真的是很不错啊。来看微信平台啊，久违回复了，说他的那个奶茶里面加了咸蛋黄馅的粽子。他说这个奶茶里边有糯米，有咸蛋黄，还有点别的，反正就是和一碗八宝粥一样的浓稠，就感觉里面有个粽子。
0: 说了半天跟刚刚那句是一模一样的。
1: 我现在大概理解了他的意思，有点吃八宝饭的那个意思嘛，八宝粥的那个意思嘛。
0: 对对对，
1: 是吧？突然我就明，你这是喝粥啊，这不是奶茶吗？对吧？这是个粥。我感觉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我说对不对。久违是这么个情况嘛，就是它是挺稠的，可以当饭吃，就是跟奶茶当饮料喝不是一回事儿。
0: 对，不是
1: 吧？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当碗粥喝。久违啊，沸腾发来信息说，对，走过京一木道，挺好的。走过的朋友那都叫好呀，真是好，
1: 真的好呀。
0: 那叫一个好。 从金河进去以后，我逐步慢慢的先是荒漠戈壁沙滩，然后再是这个草原松林，出来那个口子就是拖呼拉苏大草原。

0: 还有一个五姑娘峡谷，一个大裂谷，也是极为的壮观。一马平川的人体草甸上突然裂了个大裂谷，你想想这种感觉和风景，你只有在托胡拉苏大草原上能看得到。为什么说托胡拉苏非要托胡拉苏，
1: 感觉说得很过瘾一样、
0: 啊、咬牙切齿的、哎、
1: 很过瘾一样
0: 的
1: 那种感觉、
0: 跟一道美食一样的。
1: 然后来看这个，明天是519中国旅游日啊、
0: 嗯、
1: 咱们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是那个江布拉克，在江布拉克，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梳理一下到江布拉克玩的一些攻略吧。
0: 嗯，
1: 其实我这一看才知道，原来江布拉克又增添了很多新的玩法的。
0: 江布拉克啊，
1: 嗯，跟以前的就是又不一样了。举个例子吧，
0: 嗯，
1: 举个例子说，他现在有这个疏勒影视城了、嗯、你知道吗？
0: 举哪个例子？炒栗子、糖炒栗子还是？
1: 就是疏勒影视城了，你知道吗？
0: 啊、
1: 在这儿了、
0: 啊，
1: 你可以看演出，
0: 啊、
1: 有个影视城，你看说不知道、
0: 嗯，
1: 一说才知道吧、
0: 嗯嗯。
1: 这里有一个大型的沉浸式的演艺项目，
0: 嗯、
1: 有这个月印疏勒城、策马向天山，有这样的大型演出。同时呢，白天常态化上演开城仪式、八方问城，夜晚推出了疏勒画境主题灯光秀、
0: 嗯，
1: 还有多个互动场景，就是你可以去亲身感受一下历史加自然的独特文旅体验、
0: 哦、
1: 是吧？这一说才知道新的玩法是吧？
0: 对，
1: 当然了它还有一些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核心的景点，比如说天山麦海呀、天山怪坡、
0: 嗯、
1: 花海子、欢乐谷、大峡谷，还有一万泉，是吧？这都是经典的一些这个景点，一定要去打卡的。要说到这个天山怪坡呢，这一梳理我才知道、它是打卡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最长怪坡。
0: 最长怪坡，
1: 嗯，
0: 那
1: 世界最长怪坡，
0: 一次性玩个过瘾，
1: 嗯，
0: 骑个够。在怪坡上最能直观体现的就是骑自行车，
1: 嗯，
0: 你感觉这个上坡，哎呦，不用蹬往上溜了呢，你感觉这个下坡，你使劲蹬啊，满头大汗的往下坡走，这个直观的感受的确非常的违背咱们传统的物理学常识，跟那个三体一样，物理学不存在了。哦，感觉特别奇妙啊！
1: 我是到那怎么玩的？就把那个矿泉水瓶子放在地下。
0: 嗯，那你光看你这个，
1: 它往上流吗？
0: 哎，你是不会骑自行车、啊、
1: 往上
0: 滚，
1: 我就是不会骑自行车。
0: 我的鬼，
1: 你才知道，你不是第一天知道吧？
0: 我真的第一天知道。
1: 不是，我上次就说过我不会骑自行车呀、
0: 啊。哎呦，你这个真是啊！
1: 那我只能拿个矿泉水瓶子玩呗。
0: 哎、
1: 那也挺有乐趣的。
0: 怪可惜了了，
1: 那么大长腿不会骑自行车，
0: 真是干啥？真可惜了嘛。
1: 大长腿是用来漂亮的。
0: 哎、
1: 然后来看这个中国旅游日，咱们江布拉克的优惠活动吧。
0: 嗯，
1: 优惠活动呢，就是中国旅游日持江布拉克机场就是这个票根，
0: 嗯，
1: 机票的嘛，机票票根。
0: 哎，你就没有尝试去学过吗？
1: 我先把活动说完，我再告诉你。散客3日内，团队7日内是免门票的，
0: 哦、
1: 就是你坐飞机过去持那个票根。
0: 嗯，
1: 散客三日内，团队7日内免门票。
0: 嗯，
1: 同心杯就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持这个票根的朋友们，12月31号之前到江布拉克都是免门票的。
0: 嗯嗯
1: 嗯，好，我再说自行车的事儿。
0: 对
1: 呀，我学了呀，没学会。
0: 就学不会是吧？
1: 嗯，
0: 那你指定是哪有人？
1: 我跟你说，我就感觉我抓不住那个自行车，我感觉我一抓上它，它就要倒，我就抓不住，所以我咋上去骑呢嘛？
0: 算了算了，你现在也别学，真的也别学，现在也学，自己也学不会了。
1: 我小时候都学不会，现在老胳膊老腿了，我还能学会？我再摔一下，那可不是小时候了。
0: 你说那个怪坡啊，真的，你只有骑自行车才能感受到，真的很神奇，
1: 嗯、
0: 非常神奇。
1: 嗯
0: 嗯。
1: 然后这个查法的微信查说、
0: 嗯、
1: 那个怪坡啊，我去骑自行车了，挺神奇的。
0: 就是感觉很棒嘛啊。
1: 嗯。
0: 然后呢，真的去江布拉克玩的项目和感受还挺多的。
1: 嗯。
0: 我记得前两年江布拉克还有一个那个花海的那种叫什么？铁轨，
1: 嗯，
0: 有轨的向下滑的那个叫那花海悠悠车还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个过山车类似的，
1: 嗯，
0: 慢慢的往下滑下来，一路上风景还特别优美，也挺棒的啊。
1: 飞腾说、嗯、小慧你蹬三轮啊，大长腿不蹬三轮多可惜，下次去骑两人车
0: 啊。对呀、啊、有那个
1: 两人车可以
0: 给你后面安个助力嘛、就是、
1: 那个我可以，
0: 就是啊给你挡着嘛。
1: 那个我没问题，我在好多景区都骑那个，
0: 是吧？后面、
1: 嗯、
0: 后轮子上安两个额外的轮子是吧？挺好的挺好的，
1: 我小时候也骑那个、嗯、
0: 就是这样啊。
1: 现在不是景区都有那个两人蹬的那个车、
0: 嗯、
1: 4个大轮子，
0: 对，
1: 那个我也骑的挺好的。然后那个我们还在雪地上骑过。

0: 那个
1: 就是嘛，
0: 雪地溜溜车嘛，是吧？我骑的也老好了，
1: 嗯，
0: 只要不是两个轮子的，我都能骑走。
1: 对啊，飞腾还说了，姜布拉克玩不玩先不说，先到油这样子叠个面，
0: 拌面
1: 会吃呢，真的。去姜布拉克回来啊，一定要买点腰站子，腰站子那是个地名、啊。
0: 面粉。
1: 对，那块买些腰站子的面粉，便宜，真便宜。完了以后，你到这儿来就贵了，然后再买点当地的挂面，啊，都可以啊。就是那它有包装好的那个腰站子拉面挂面，
0: 有
1: 都行。当地的面粉真的是一绝，真一绝啊！
0: 哎，我跟你说，那个腰站子拌面在乌鲁木齐开店了，它就叫腰站子拌面，你直接进去吃，就跟咱们吃库大叔拌面
1: 是
0: 一样的。
1: 是啊，你不可能，你离得远了，不可能天天每顿饭跑那儿吃。
0: 对，它挺远的，离我们真的挺远的，它在桂林路那个地方。
1: 就是啊，所以你要是去姜布拉克回来，提示大家，真的去腰站子那块是一个地名，去那以后就是中途买点当地的面粉。或者说是挂面做好的成品面回来，你在家想怎么吃怎么吃啊。 挺好。
0: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学车的时候坡道起步教练带去的，学的超快。你说的是自行车还是汽车呀？
1: 还是摩托车。
0: 对呀，你这个坡道起步，我怎么觉得我学汽车的时候也是坡道起步呀？是吧？你记得吗？是吧？有吧？
1: 坡道起步嘛，现在都不考这么严了。现在很多人拿 C2 就直接上手，就是自动挡。
0: 然后这么远那么近发的，
1: 现在都不考这么严了。现在很多人拿 C2 就直接上手，就是自动挡。
0: 然后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啊，他说怪坡我是跑步了，你在那怪坡上跑步了什么感觉？你跑上去了吗？还是倒着跑了？我感觉这个跑步应该挺费劲的，你当时什么感觉？可以跟我们说的详细一点啊。然后这个马老师说的这是啥意思？马文平说的，他说他刚才说那个京一公路，
1: 对，
0: 他说等通车了相约听众跑一趟，那就等通车了呗。
1: 京一
0: 得等一等呗。
1: 未来的几年，我昨天看到个消息，就是也是在2027年吧，就要通车的一条路，那也厉害了。国道219正式打通了。其实219现在从这个温宿县啊到咱们的昭苏是断的。然后呢也要通车。未来的1到2年之内啊，2到3年之内，就3年之内吧，全疆各地又有一番全新的这种交通网的一个重磅交通网的打通的组合。可以期待的就是啊，未来可以预见的就是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昭苏县琼库什台那一块，包括从特克斯到南疆阿克苏的温宿直接打通之后，那么将近啊，节省了将近1700多公里。以前咱们特克斯县包括伊犁昭苏的朋友们想要到温宿县阿克苏怎么走？你必须绕到乌鲁木齐啊，对吧？一脚一开车，你怎么地都得绕
0: 绕不开乌鲁木齐，
1: 从乌鲁木齐再走这个后峡干沟后沟，再到库尔勒过去。现在在未来，你直接可以打通 G29 那段就打通了，这是多么期待的一件事情。包括咱们自驾游的各位车友啊，也可以去期待，也包括未来的这个独库公路的高速，也包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京伊木道啊，是吧？泾河县到伊犁的咱们尼勒克也打通了，也包括我们这两天走的那个纳巴高速、伦巴公路。哇，这几条打通，你没发现全是沿着伊犁的这样的一个，把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叫做什么七通八脉全部打通了，武林高手啊。真的是今后去伊犁各个地方旅游啊，
0: 好方便啊，
1: 更方便了，
0: 太方便了，
1: 方便了，
0: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是吧？
1: 真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去到一些以前就是比较费劲绕来绕去才能去到的地方，现在就
1: 是
0: 直接就过去了，
1: 而且路况很好、而且路况很好，也包括这次我们一路向北的阿勒泰地区的自驾游，你现在去阿勒泰不梳理不知道，一梳理啊也是有好几条道，
0: 对呀，
1: 至少3条4条以上的全程都是高速。乌鲁木齐到福海是高速，乌鲁木齐金克拉玛依再到咱们这个福海阿勒泰也是高速，完了你还可以走乌鲁木齐走这个到俄敏那块马伊塔斯峰区，你走景观大道，走 G29 啊，这个国之大道，从俄敏穿咱们的这个巴依木扎走和丰县和布塞尔，从吉木乃那块走啊。当然你可以走远来老的五大高速，包括216国道，这也是全程高速了。

全部都是高速。现在整个横穿阿勒泰山脉的怎么走啊？就从铁尔克提白哈巴村到喀纳斯，再到禾木，中间先走铁甲公路，再穿整个阿河阿河公路啊，到了阿勒泰市再走阿可公路，阿勒泰市到科科托海这一段，整个把阿勒泰山脉啊从西到东纵向的穿越，就是咱们这次自驾游整体的线。

0: 就是用这个教考场开始给我们教考试，开始呢就是坡道起步。
1: 嗯，
0: 教练带我们到乌拉坡的怪坡上练坡道起步。
1: 乌拉，在怪坡起步，你那学都是反的吧？是吧上坡上坡踩刹车，下坡给油门，是吧？
0: 哎，反正你学会了就行。然后这个马鞍平说了，他说飞腾给小慧建议骑三轮车真的是好可爱哦，三个轮子骑不好的话很容易翻的。
1: 哎呦，说到这个咱们这个学驾照，
0: 嗯，
1: 随着咱们这个各个地方摩托车这个骑行的政策逐渐的放开，以及真的是咱们国产品牌国产摩托车的崛起和争气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啊去学摩托车驾照非常有意思。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开着四轮的去学三轮的，最终为的是骑两轮对吧？你开着车过去学驾照，但学驾照恰恰所有学驾照现在咱们道交法规定是让你用三轮摩托车学，
0: 嗯，
1: 三轮的，然后实际上你骑是骑两轮的
0: 哎，几个轮子的我都不行我都操作不好，
1: 但凡挂轮的你这
0: 都不行，
1: 都不太成
0: 我几个轮子的我都操作不好，对吧？
1: 嗯，
0: 从汽车到三轮车到自行车
1: 到
0: 摩托
1: 车，
0: 我感觉没一个适合我。
1: 你那你不行，你玩那个哎，真有单轮的，就是你看那个
0: 风火轮是吧，
1: 踩到那个上面那个，你下回不行你试试那个。
0: 我还以为你说风火轮呢，我是哪吒吗？
1: 就是那个单轮的那个加到你的那个腿上的那个你看过那个吗？
0: 见过
1: 啊，
0: 我在我们小区见过有人骑那个，他就买个东西，他在小区买个东西，他就骑上那个。
1: 久违发了飞腾发了信息，张雪四万，你的信息落后了。那我告诉你，昨天晚上又夺冠了，张雪已经五冠了。
0: 昨天不是说、
1: 啊、
0: 刚才不是说五线吗？
1: 对，
0: 昙花
1: 五
0: 线吗？
1: 昙花五线五冠了啊，五冠了，五冠王，分别是在分站赛上连获两冠，就周六周天两个分站赛。是连获两冠，其中又加一个匈牙利大奖赛的一个冠军，一加起来一共是五冠，五冠王啊，嗯，
0: 真厉害。
1: 以后是昙花长线，
0: 嗯，
1: 啊、就一直要
0: 昙花一直不败，
1: 一直不败，
0: 嗯，昙花不败，
1: 嗯，你别说，真的是张雪机车的820双R，现在啊，你大家可以搜一下全世界各地的车友，包括喜欢看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
0: 嗯，
1: 是有不少的车友的。大家一搜这个汽车横空，就如同咱这个叫做齐天大圣
0: 横空出世，
1: 横空出世一般。同时呢，对于性能、对于赛事、对于这种极致的表现，已经很惊讶了。同时，就是其他地区的啊，全世界各地其他的车友一搜，这个车的，在咱们啊中国的价格，都疯掉了，说是哇，简直了！为什么？为什么？
0: 好惊喜哦！
1: 真的是太惊喜了！为什么？是吧，我没有生在中国，都这样的感叹，真是这样的。
0: 然后
1: 它的性价比一直拉满了，
0: 嗯，
1: 拉满了。同级别这样的车，如果你想去买这样的性能，
0: 不可能哦，
1: 你至少是150,000以上起步你才能买到，真是这样的。
0: 然后飞腾又说了，三轮的是最难的，会两轮的不一定会三轮的，三轮的会它那个把是偏的，你就容易跑偏，容易翻了。
1: 飞腾是骑过，真是这样。
0: 嗯，
1: 很多就会骑自行车的朋友们，三轮车他都骑不好，感觉那就他，因为他要偏心偏向，重心是偏的。
0: 嗯，
1: 三轮车也不一定是最难，但是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会骑两轮的，你不一定能骑得好三轮，还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的。
0: 我哪个轮也不行，反正我也不知道。我感觉三轮的对我来讲还稳一点，最起码不用我扶着它。
1: 也不行，你那一看你就是没有骑过三轮，三轮的真的是只能把你带到沟里，你撒都撒不住，真是这样的。三轮因为它是偏心把啊，你必须要克服你的重心和那个力量，包括你克服你的恐惧，真的是克服你的恐惧，实际上就是那个感觉，你才能骑得好三轮。
0: 我哪个也控制不好。
1: 白卡，
0: 你哪个可以？你说你哪个骑得好？
1: 呢，我只要是轮子的，我哪个都骑得好，只要带个轮的，我都能骑得好。
0: 咱俩刚好就翻过来了，我是啥都不行，你是啥都行。那行，反正有人骑我坐。对吧，
1: 是的，
0: 有人开车我坐，
1: 有人开车你坐就行了。
0: 对呀，
1: 真是挺好的，我觉得这特别好，因为对自己的这个
0: 认知是要清楚的。
1: 对呀，这是一个美德。
0: 我就不上马路搅和你们了，
1: 这是一种能力。
0: 对呀，
1: 真事儿。
0: 嗯，我可以控制好我自己。
1: 对对对，不夸张，这不是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对每个人对自己能知道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认知的极限在哪，这真的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种认知和能力，
0: 宝贵的品质。
1: 对啊，
0: 好了吧，能不能不吹牛了，下节目吧。
1: 好吧，跟大家说得很开心啊，节目尾声呢，还是欢迎大家。

0: 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活动，也祝大家这个周一上班快乐啊！这个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在即将到来的长假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咱们929二道桥文旅带游新疆的系列自驾游。我们这回呢是一路向北，阿勒泰纵向阿勒泰山脉的横向穿越，我们横跨整个最西边，我们是从哈巴河，对，哈巴河的白哈巴。铁热克提穿到中途的贾登峪喀纳斯，再到齐克普林河姆，再到整个横穿阿克贡的阿勒泰市，继续往我们东边走，再到科克托海，就等于说是铁甲加阿河加阿可公路的三段公路的大穿越啊！您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了解我们这趟行程的图文的，我们做了一个图文的详细的攻略，以及啊一定要进群，进群之后下了节目，我给大家发我们做了一个奥维互动地图，这三段网红公路的一个行程轨迹的动画演示，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你所途经的这条国之大道、风景大道该怎么走了。回复自驾游来自动获取吧。
1: 明天见喽。
0: 明天见，
1: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均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看美剧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全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现在播报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

0: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上午的11点到12点锁定角，就来到我们的同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从本周开始呢，乌鲁木齐要逐步的开始升温了哈。你看一下今天明天呢，乌鲁木齐呢高温基本上都是站在了23度到25度的样子，低温呢已经是在12度到8度的样子，但是到了20号呢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这个降温天气啊。你看20号的白天呢是多云，高温19度，低温9度，西北风6到7级转3级，
1: 但总还是好的啊。就是只要站在了这个零上的，不管是8、9度还是10几度，大家都会觉得还是温暖，还是充满希望。
0: 那有朋友说，哇，今年的春天感觉还蛮长的，春天蛮长的，就是感觉没有那么的燥热啊。还有一点就是花期感觉比往年要稍微长一点，
1: 是的，
0: 可以到这个周末，到周末的每一个这个时间点里面，可以去好好的通过大自然去汲取能量啊。我们先来复盘一下吧，上个周末的时间我们去了哪里，还有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去了哪里呢？
1: 对，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大家在哪里吃喝玩乐游购娱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畅聊一下
0: 吃喝玩乐游购娱。哇，佳妮太会总结了。
1: 对，其实刚刚过去的周末我非常的开心啊，就是因为我是两天轮休，
0: 对，
1: 所以有时间我逛了儿童公园，然后发现新开的这个兔孙山谷的咖啡馆特别的有格调，有很多的朋友在这里写作业、看书、晒太阳，然后呢还抽空，因为有朋友从远方而来，
0: 对，
1: 带他去了一下咱们最近的山谷，就是石人沟。
0: 对，哎，你的朋友是乌鲁木齐本地，还是从外地专门来乌鲁木齐旅游的？
1: 他是本地人，但是他离开了乌鲁木齐很久的时间，又回来了，所以我就是为了欢迎他回到家乡。他说他想看雪山，然后想去就是山里透透气、徒徒步。我说那就去石人沟吧。
0: 对，
1: 他说那石人沟具体去吃点啥，然后发现一点什么样的新鲜元素呢？我说那太多了，首先去一个可以看画展的地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去了木须小馆，然后还可以去

0: 去到一个非常浪漫的地方叫花间漫、
1: 嗯、
0: 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主理人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好嘞、嗯、一想到城市的后花园，咱们很多朋友说你看啊，休息时间里面可能紧张的时候咱们去哪儿，就去石人沟，是不是？
0: 对，
1: 在上周末的时间，嘉宾是个行动派，他去了石人沟、嗯、发现了很多的这个新的亮点，
0: 对，
1: 并且呢很快的对接了咱们的这些、
0: 嗯、
1: 有一些这个非常有特点的小馆子，
0: 是的，
1: 还有呢咖啡馆、
0: 嗯、
1: 还有这个创意菜馆哈，
0: 是的，
1: 链接到了他们的负责人。那今天、嗯、哎，我们从哪一家走起？
0: 我们先去非常清新的文艺、嗯、我昨天自己的视频号也录了一个短视频、
1: 嗯、
0: 我说叫嘉宾和他的朋友之初夏的温柔篇。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阳光不是很刺，
1: 对，
0: 然后呢它很温柔，又在山间吹着小风晒着太阳，而且这家店是个夫妻店
1: 啊，
0: 而且男老板呢、
1: 嗯、
0: 是一位画家出身，
1: 嗯，
0: 可以看到他的艺术之作、
1: 嗯、
0: 画了很多有我喜欢的小猫咪的这个画作、
1: 嗯、
0: 然后我还和一匹马进行了一个合照、
1: 嗯、
0: 然后这个女老板呢、
1: 嗯、
0: 我和她第一次见，但是越聊越投缘，
1: 嗯，
0: 她穿了一个我最喜欢的大红色的裤子，
1: 嗯，
0: 就说明他的热情好客。然后我一进去，我说，哎，这有个小院，我就和好朋友说，哎，我们到小院去看看，
1: 嗯，
0: 因为当时不是很饿嘛，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说先转转，结果一进到院里，人家端了一盘菜，然后老板娘说，哎，你们好呀，就像老朋友一见如故。
1: 对啊，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乌鲁木齐石人沟木须小馆的主理人叫殷雨桐，
1: 嗯，
0: 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来，必须来点特别热烈的掌声啊，邀请一下，嗯、非常。具有艺术气息的木须小馆，来、
0: 嗯、
1: 赶紧的上线。
0: 好，
1: 嗯，
0: 我觉得他比我们，他比我大一岁
1: 啊。
0: 然后，我觉得我在挣扎，叫他英姐呢，还叫小英呢，还叫英店长呢、嗯。我们先掌声欢呼声，
1: 对啊，
0: 来再次啊，有请到我们的小英上线啊，
1: 对，必须叫小英啊。
0: 那小英你好。
2: Hello,
0: 哎，久等了啊。
2: 好，
0: 嗯，
2: 主持人好。
0: 哎，我是佳妮，
1: 嗯，我是叮当，
0: 哎。我们两个一起在同城转转，我们一起同城转起来。今天去木须小馆转一转。
1: 我很好奇的是啊，
0: 嗯，
1: 木须小馆这个名字的由来，为什么叫木须小馆？
0: 嗯，
2: 其实我觉得我们新疆人都是知道木须的，内地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这两个字就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新疆人都知道，木须是一种生在山野间的这个草。它可以就是说绿化，也可以食用，那我们希望我们像木须一样，就是无限的能够贴近于大自然。那它木须不太像就是骆驼刺呀，或者说我们新疆人说的玄马呀、
0: 嗯、
2: 就你可能靠近它的时候可能不小心你会被刺伤，这是一种自我的保护。那木须是一个开放的，而且它本身就有一个实用的价值、
0: 嗯、
2: 我们也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对，
2: 重要的是我们更希望我们野蛮生长。
0: 嗯，是的。其实当天我见到这个雨桐的时候、
1: 嗯、
0: 我也问了这个问题叮当、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叫木须小馆，是不是所有的菜品都和木须这个原材料有关？他说不、
1: 嗯、
0: 第一个就讲到了刚才他的经历啊，
1: 对，
0: 咱们新疆娃娃对木须的一份热爱，
1: 对，
0: 还有就是他是要供应时令性的蔬菜、
1: 嗯、
0: 就像木须一样是绿色的清新的有机的健康的，
1: 因为名字特别的春天啊，所以呢很多朋友都会很好奇说啊，这家店应该听起来就很具有艺术的气息，因为老板和老板娘都是从事艺术出身的嘛，
0: 对
1: 啊、然后呢哎，佳妮去逛这家店的时候的第一印象刚才说过了、
0: 嗯、
1: 已经特别具有艺术的气息，
0: 对
1: 吧？对，
0: 然后首先进到店里呢、
1: 嗯、
0: 我当时因为我们过了饭点了、
1: 嗯、
0: 我发现就是有三两桌客人、
1: 嗯、
0: 然后呢它是比较清新的，然后一进门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然后有福的一个猫咪，
1: 嗯，
0: 是个橘猫的一个漫画的一个对，一个巨幅的画作、
1: 嗯、
0: 然后呢它有一个就是包厢，它是半透明式的、
1: 嗯、
0: 它是用那个方便纸杯、
1: 嗯、
0: 方便纸杯上都是这个画家他自己的题字、
1: 嗯、
0: 还有这个小的画作，穿的就像风铃一样，它是散落下来的，哎，这个角落就非常让我吸引啊，
1: 所以巧心的设计可以去拍照打卡是吧？
0: 对，
1: 来问一下我们的雨桐啊，
0: 嗯，
1: 好多朋友慕名而去都是去拍照打卡，然后一尝菜说哇好惊艳，对不对？
2: 而且我会觉得 你应该说这两天去我们的小馆一天一个样子、
1: 嗯、
2: 因为我们的那个院内画了一大面墙的巨幅的笑脸、
1: 嗯、
2: 我们的室外然后画了一只超大的猫咪、
1: 哦、
2: 然后持了一把伞、
1: 嗯、
2: 我们希望我们小馆就像这把纸伞。

0: 猫咪一样，然后能够送去温暖遮风避雨，为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钢筋水泥森林里面的城市人能够提供一份避世的清静。其实我们真的是离尘不离城啊，
1: 对，
0: 十五到二十分钟就可以到我们牧师小馆了，我们不用再驱车可能一个小时上南山我们才能看到山，同时我们还还水，然后你就会觉得到了这里它会很安静。
1: 是
0: 那店里面呢还有三只，我们收养了三只这个小流浪猫，然后性格很温顺，都已经做过各种的这个就是绝育和打针，所以很安全，很多小朋友还有家长爱宠的喜欢到这里来撸猫。就这么说吧，牧师小馆是一个咱们在乌鲁木齐然后想要脱单味儿，或者说不管是你是一个人还是三五好友，然后就是我不知道去哪，我想既想放放空，放空以后肚子饿了还能够吃点儿美食，我们的饭不仅好吃漂亮，然后价格还很性价比还很高，然后我们全部都是猛火现炒，然后不做预制菜，也没有重工重料和科技狠活，就是我觉得只要你来到店里一次，就是这个店一定会给你留下很深刻的这个印象。
2: 对，就是绿色清新温柔，而且它是两层，就是楼上也可以晒太阳，也可以坐在户外，旁边有这个钓鱼的鱼塘，然后其实我看到就是有桌子上的客人点这个沙漠菇炒鸡，对不对？然后是招牌，还有没有吃过的土豆丝、搅拌黄瓜，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些必点的招牌菜？为什么会起这些独特的名字？它有什么与众不同？
0: 好，谢谢主持人的推荐，谢谢那个收音机前观众的听啊。然后我们店里面的鸡有两道招牌菜，两个味型的，完全两个味型，一个是攒劲儿的沙漠菇炒鸡，这是一个炖炒鸡，但是不是用高压锅压出来的，所以它还是保有了这种散养走地鸡的这个口感的这个鲜和肉的适当的有嚼劲。如果我们而且这个鸡它不辣，所以老人孩子它都很适合去吃。如果你觉得老人牙口不好，可以告诉我们后厨在锅里多炖一会儿。然后另外一个味型的鸡就是我们的原味青花椒鸡，则是适合就是食肉动物年轻人，它几乎不用筷子就大快朵颐就好了。它用的是土鸡，那这个口感就是它全程爆炒不加一滴水，这个口感就是属于鸡皮很 Q， 肉很弹牙很有劲，这个鸡是也是属于我的最爱。我认为就是很多现在就是因为天气一下转暖了嘛，
1: 对，
0: 这个我们家的这个鸡就是它是不太怕这个风吹这个凉的，它没有这个腥味儿，所以你即使是坐在户外一壶茶，然后像昨天两个小姐姐，然后两个小啤酒，叫了个鸡，叫了个小鱼花生，哎，往这儿一坐，感觉就挺好。
2: 啊，好惬意哦。
0: 对对对，那守着鱼塘一定得有鱼，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我们有一个神仙鱼块，卖个关子啊，就不说一下这是什么鱼做的。这个鱼是我们是那个青蛙油，然后就是稍微炸了一下，然后一个鱼，但是所有就是怕胖的姐妹们都不用怕，这个油就是这个鱼你吃完了你都会发现一件事情，第一它不是把鱼炸的已经就是那种焦焦的，就你一烤都是它像吃那个酥脆饼干一样，不是的，它是只是外层表皮有一点点焦，保持了我们的鱼肉的这个嫩和鱼新鲜鱼的这种甜感，然后它的外围的味道是微微的带点麻，我们偏麻味的，那这个吃完了以后你都会发现盘底是不会有剩的油的，这在油炸里面是很少的，
1: 对，
0: 所以可以就减肥的这个小姐妹们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鱼。那素菜类像没吃过的土豆丝是真的没有吃过，我们上架这是一周，没吃过的这个土豆丝真的是一片好评，大家每一次都说哦，我真的没有吃过这个土豆丝，新疆人都知道土豆丝情节，这个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店里面的素招牌爱情丸子，
2: 吃了这个丸子拥有爱情，
0: 马上520了，对不对？马上520、521了，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会在这个咱们电台的这个跟929的观众互动的时候，待会儿也会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这个929福利，然后还有我们最近新上的钱多多。
1: 哇，钱多多
2: 一听就让人
0: 上
2: 钩
0: 的时候，
2: 太
0: 棒
2: 了，
0: 就觉得哇，好看。就是我们不是在这专门起一些故弄玄虚的名字，是它的名字可能会让你觉得好奇，但是它饭菜的口感上桌以后，它真的可以用到经验。就是我们不怕客人来了以后，就是我有一个很挑剔的味蕾，我们就怕您来都没来过，就说哎呀，网红餐厅，我们不是网红餐厅，我们一天只做20只鸡，因为小叔小婶的年龄都在那儿了，就做的过多，我们第一

0: 可能就量上去了，质保不了。
1: 对，
0: 那我们就是一直是在做保质的这个过程，所以一天就是20只鸡、
1: 嗯、
0: 我们建议所有来电的这个客人提前1小时就是打一下电话预约、
1: 嗯、
0: 第一呢，虽然说我们还是在城市对吧，
1: 对，
0: 但是害怕像有的客人他驱车过来了，尤其是周末上完山下来都8点多了，然后我们的鸡就已经卖完了，可能白跑一趟、
1: 嗯、
0: 小有遗憾。然后再有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最好的服务体验感。那我们店里面的多滋味的那个牛排，它是要用高压锅进行一个压的，我们不是早上压好或者前一天压好，你第二天来了我给你捞出来，不是的，我们都是每天先压的，
1: 现做、啊、
0: 就是这个，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来到店里的时候你会吃到满满的锅气。
1: 嗯，
0: 我们80后70后就是这些吃着锅
1: 气
0: 长大的孩子都会知道，哇，这个锅气是你很难用去形容的，但是它一端上来那个热气腾腾香喷喷，
1: 嗯、
0: 哎、
1: 真的味蕾满足了，幸福就在心里炸裂了、嗯、
0: 哇，这应该是家里的味道。我们叫做木须小馆，山野庭院菜、
1: 哎、
0: 那我们店里没有点菜单、
1: 嗯、
0: 我们都是小黑板，为什么呢、
1: 嗯、
0: 我们都是上的是时令，而且我们是会选取市场和这个村里、
1: 嗯、
0: 有时候大妈那样子给我们去供应一些食蔬、
1: 嗯、
0: 我们都会选取这些好的食材，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来店里面像猜盲盒，你可能前两天来过，你今天再来、
1: 嗯、
0: 我们就上新了，或者某一个食材它不够那么足够新鲜，我们可能当日就下架了。就我们一直在做，就是像说木须小馆一样，我们一直在应季而食，然后我们按着四季的这个走，包括我们就会去说给大家推荐菜品的时候也会根据季节今天的天气然后等等之类的为大家引荐，包括我们会说一下这个饮食的这个规律。所以你来到木须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你有一种回到自己家后院，自己的客人也都是这种感觉，他很松弛。
1: 对，
0: 你在院子里面喝喝茶，然后哎，饭菜一会儿就上桌了，上完桌以后吃完饭了以后，你说再晒晒太阳溜溜弯孩子们可能是去看小猫、
1: 哎、
0: 然后小狗，然后老人坐到那儿晒晒背、
1: 嗯、
0: 哎，你突然发现我们作为年轻的父母们，上有老小下有小的父母们，我们突然有时间可以坐到那儿刷刷手机说说话聊聊天了，
1: 就有自个的时间了啊。
0: 对对对，就是在木须小馆，我们这里不是一个就是说热闹的这种歌舞喧嚣的店，但是这里是那种就是如果真的想要安安静静的然后很温暖的吃一顿饭，
1: 嗯，
0: 我真的觉得来木须吧，而到了木须你会发现好久没有这样什么都不想的只是享受美食、
1: 嗯、
0: 感受自己的这种状态了。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又多功能又觉得就是不知道该去哪的时候把自己扔进木须小馆哈、啊、
2: 对，
1: 我可以去看看山景，可以晒太阳，还可以赏花，
2: 嗯、
1: 还可以这个吃吃菜，不想吃菜嘛可以去喝喝茶。
0: 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1: 哎、
0: 你要是来的话、
1: 嗯、
0: 就是晚上的这个夕阳也很美，我有时候经常会说站在2楼的这个廊桥上面、嗯、一个人一杯小酒坐到那儿看看夕阳西下的时候，你突然觉得生活无限美好，班主任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就没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第二天就可以来解复活，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很累、嗯、然后就站在那儿吹吹风看看那个鱼塘那个水，这两天有点翻塘水浑，大部分的时候水很清、
1: 嗯、
0: 你站到那儿的时候然后看着这个大桥是照成了红色的，山是金色的时候、
1: 嗯、
0: 哎呀，你突然觉得我们新疆挺好的，因为这个山很绿、
1: 嗯、
0: 所以你一进山的时候从那个官员路下来进山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博格达峰、
1: 嗯、
0: 就觉得哎，在新疆的5月有绿草远远的可以观到雪山，有大桥有流水，不出城市15-20分钟就可以到，我是觉得那还干嘛要去别的地方？
1: 对啊，又开始感恩生活了，觉得哇，身边的这个景象已经很美了哈。
0: 对，
1: 我们说其实周末的时间就是一个恢复能量的时刻。
2: 嗯，
1: 恢复能量的时刻有很多种，就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像我们的这个雨桐说的啊，
2: 嗯，
1: 去木须小馆去小坐一下、
2: 嗯，
1: 看看山景，然后呢看看鱼塘，吃点这个河口的这个小菜，然后你会觉得又开始感恩生活了，觉得啊，我此刻此时此景其实已经很满足了，
2: 而且
1: 就这种满足的时刻会让你这一周里面又充满了能量。
2: 对、
1: 嗯、
2: 而且他2楼的包厢，我说我要为了那一颗迎客松而再去、
1: 啊、
2: 就是因为雨桐他也是茶艺师出身，
1: 对，
2: 2楼他的这个品茶的小桌子还有那个迎客松，窗外是绿油油的山景和这个鱼塘、
1: 嗯、
2: 真的非常美，而且种了漂亮的花朵。
1: 嗯，
2: 所以说了半天木须小馆具体的地址门牌号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是的，好好、
1: 嗯、
0: 你看我们很好搜，因为我觉得跟女士去说这个具体的门牌

0: 号可能会有点迷茫。首先我们在高德地图上只需要搜木须小馆，因为这个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就发现新疆就我们一家，那它就不会导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在它在我们水墨沟区葛家沟景沟路137号。那它你只要发现它底下这个大链接的地址是水墨沟区葛家沟，那绝无分号，绝无分号，你就可以直奔这里。我们门口好停车，就是我们的这个门店的正面的斜对面的这个沿街的这一溜都可以停。鱼塘旁边还有一个小型的公共的这个就是停车场啊，然后你把车放到那儿，腿着过来100米不到也可以，院子里也能停车。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后台可以留一下我们的这个电话，可以提前预约的时候跟我们说。我们会早早的就会做到温馨的这个迎宾服务，跟你讲把车停到哪里更妥帖更合适。
1: 好嘞，来雨桐，马上到半点了，我们赶紧给大家释放一下今天的福利和惊喜。929的听众网友去消费能够得到什么惊喜？
2: 对，大家都很期待，说呀，好想去看一下木须小馆啊！说老板口才真好呀！
0: 超级感谢。那我们现在先说一个，就是马上快520了，对不对？不管是520也好，还是521也好，然后那我们这个店里面的素招牌爱情丸子，然后只要你报这个929爱情丸子，然后那我们进店就付9.9元，我们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29元的这个爱情丸子。
1: 哎呀，那
0: 个
1: 掌声！
0: 对对对，
1: 9.9元多少钱？我们都说爱情也是需要经营的，需要你点消费的，不能只是吧免费得来。所以
0: 有
1: 好的9.9元
0: 来了，免费就来了，
1: 真的霸气！有免费的吗？免费来，
0: 有的，
1: 整点啥？
0: 那我们免费的是给大家，我们免费的是给大家送我们48元的4珍野山菌汤，就是这个4珍就是4种蘑菇，干煸蘑菇一起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定要说一下，很多人认为就是现在都是那种就是一饲料包打开，一包蘑菇，那个蘑菇汁倒进去，然后水一开就可以了。我们不是的，这个真的是我小婶儿他自己做的，所以你端上来的时候，然后你自己一吃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就跟家里面我们自己的就是以前自己做或者是老人给我们做的这种蘑菇汤，这个口感是一样的。
1: 太棒了，
0: 对，
1: 来来来，
0: 这个是零元
1: 、
0: 来了以后你只要进店报929爱情丸子，就是说这两样你就同时都拥有了。
1: 好的，让雨桐在线稍微等一下啊，我们先进个半点，然后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过来啊，稍等一下。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4: 929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6: 半点气象。
1: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先加929这个官方微信平台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搜索一下929文化旅游广播，先加关注进来之后呢，我们一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发送关键词，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互动起来，通过微信互动来赢取今天我们送上的福利啊。
2: 是的，
1: 把天气关注一下，今天的温度预期是晴天，高温23度，低温12度，南风转东北风3级，今天特别适合去木须小馆小坐一下。
2: 对
1: 啊，
2: 若不是我们上着班，不然真的是很想去晒晒太阳。
1: 对啊，
2: 我们再把雨桐请到节目当中。雨桐你好。
7: Hello
2: 久等了，
7: 听众好。
2: 好的，因为我们半点气象的时间刚刚播完啊。我们问一下，这个9.9元享受到原价20多块的爱情丸子和免费喝到的这个蘑菇汤，有没有名额、人数的限制和时间的限制呢？
0: 我们没有名额和这个时间上的限制，就是所有的菜因为是这个猛火现炒嘛，有可能如果人多的话就是要等，因为他们一定是要一锅一锅的做，仅此而已。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福利呢是限堂食哦，就是我们啊懂的，
2: 对，限堂食，
0: 我们时间到店堂食，
2: 对，你不能说大家说人家都

0: 免费请大家喝汤，大家说我打不开口，咱们还是要有点人情味，是不是？
1: 不好意思说，是这个意思。
0: 我帮你说出来，我们的听众都是实打实的，大老远去了，肯定也会点上一点什么，
2: 是的，
0: 好吃的这个没吃过的土豆丝啊，是吧？这个、
2: 大家很感兴趣啊。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好吃的鸡啊，说很有锅气儿，大家说哦，在乌鲁木齐就想找这一口，问一下这一份鸡多少钱？还有刚才说到这个鱼塘里面做的这个鱼啊。愉快的价格，人均消费，来介绍一些具体的。
1: 我们的沙漠菇炒鸡进店的消费是158，我们是一个大份，不管你是不是咱们929的听众来，我们的分量都是一致的。我们分量都是一致的，是一个大盘，就是符合我们新疆人的大盘鸡。
0: 对，这个也是土鸡吗？
1: 沙漠菇鸡是散养走地鸡，散养走地鸡，然后青花椒原味鸡是土鸡，可能其实大家口感都会就会明白，
2: 挨个去尝就可以了，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这样，然后神仙鱼块也是大盘的，然后大盘的是128，我相信就是你知道我们新疆人对大盘鸡很情有独钟，
2: 对，
1: 就是包括吃鱼这些的也是各种什么蒜鲍鱼啊、椒麻鱼啊，但我真的想要说。你来牧师感受一下我们的鸡和鱼，然后就是我不能说吃完了以后你会怎样，但是我觉得你要是不尝一下这个口感的，我觉得你可能错过了一种美食。这是我想要表达，不能王婆卖瓜哦，真的可以来感受感受。
2: 来来啊，大家说你看，除了去吃这个小馆的菜之外哈，如果说我要是这个想去放空一下，我吃过饭去了，咱们还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可以点茶呀、饮品呀之类的？专门去放空的啊。
1: 本来我们前两天就应该上这个冷饮这一块了，但是突然天就降温了嘛。
2: 对对。
1: 店里面本身，那刚刚主持人有说，就是我是茶艺师，我们店里自己配的用红茶和荔枝干，然后一起加印的这个荔枝红茶很好喝。然后完了以后，我们院子里面种的薄荷，就是你来了以后，就光这一壶茶就会让你觉得哇，有置身在花园果园里。那么同时店里面也会。一样的会推出这个季节性的这个饮品，那你到店卖个关子啊，到店就知道了。
2: 好嘞，好嘞，
1: 可以到店来点，然后小酒肯定是牧师小馆必然会有小酒。
0: 这样吧，雨桐，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节目连线啊，还有主理人在等，那你给大家留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对对对。
0: 如果说大家找不到路，或者是我要预约这个是吧？青花椒鸡留一个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好的，那我留两个电话吧，因为我们会有时候忙的时候可能害怕接不上，一个是133-9，233456，一个是133-9-4-2-84，13999-233456，13999-222-84，应该都很好记。
0: 我们俩记下来了，133-9啊，四个二，然后后面是84，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打这两个电话，然后我们就会帮您安排好、妥帖好。如果您预定，我们就会把预定卡给你就留上。
0: 哎，太棒了！这地方一定要去啊，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就是在沟口，你看我们的朋友说听好美味啊，听得我哈喇子直流。
2: 对，
0: 这是一位我们这个在五家去做融合川菜馆的一位朋友啊。哎，同行之间可以去切磋一下啊，走进小馆去尝一尝，好不好？
1: 对，
0: 东城对东城川菜是这个东东城城的爸爸啊。
2: 对。
0: 你可以从五家去过来到石云沟浪一圈，
2: 对啊，
0: 而且给大家说一下，刚才雨桐都很谦虚，他是我们新疆非常知名很厉害的一位茶艺师，就是说他配了荔枝红茶，我一下就馋到，知道吗？为这一口要得去一趟。
2: 对，我想喝的是蜂蜜薄荷茶。
0: 对啊，
1: 可以
0: 啊，
1: 来来来来，可以的可以的。
0: 行，那今天这样子，咱们就让我们听众开始发送关键词牧区小馆了，我们把这个菜品的这个优惠迎上之后呢，盛情邀请大家去牧区小馆小做一下啊。
2: 哎，
0: 也特别感谢雨桐的这个连线，咱们后期会收到很多朋友的这个回复，咱们到时候再来联系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再见雨桐，
2: 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啊。哎呀，现在大家就赶紧发送爱情丸子啊。爱情丸子能得到的福利是有两重的。
2: 对，
0: 第一个就是因为马上就两天之后520、521了，是吧？表达爱意的时间，所以雨桐也为大家带来了牧区小馆的一个特色。大家现在发送四个字爱情丸子，就可以得到9.9元，享受到原价20多块钱的素招牌爱情丸子这道菜，同时能够零元得到4针野山菌汤。

0: 山菌汤四种野蘑菇炖的汤，原价是48、
1: 嗯，
0: 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可以免费来喝。
1: 嗯，好了啊，我觉得就是家庭很有心，你看520要来到了，给大家去薅了一个福利。
0: 嗯，
1: 那大家可以来这个发送，你看我们没有让大家发送牧区小馆啊，
0: 对，
1: 就老板娘说，
0: 嗯，
1: 因为520快到了，所以把他们家里面的招牌菜要推荐给大家，
0: 是的，
1: 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非常美丽的爱情啊，嗯，如果说想邂逅也可能会在这去邂逅好的朋友，
0: 是
1: 吧？是，
0: 对，你寻找爱情呢，你得花点时间也花点银子，要花的不多，9.9块就可以得到。来，今天我们微信当中呢发送爱情丸子的朋友蛮多的，因为这个名字真的
1: 很好，
0: 大家说吃完之后会觉得一下子拥有爱情了，
1: 拥有爱情还能吃到美味，还能喝到免费的鲜菌蘑菇汤，
0: 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啊，
1: 是，
0: 所以大家来发送一下，然后呢正好在这个520的档口快来临之际呢来发送这样的这个字眼，也是对自己啊对美好生活的一种祝愿和向往。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微信要爆了，哦，好多人在发爱情丸子
1: 大家加油，因为今天我们不限时间不限名额，大家走过路过别错过。还有就是
0: 南平老师，
1: 嗯，
0: 你也来发爱情丸子，
1: 嗯，人家也单身嘛，
0: 给他一个机会，
1: 都是这样的。
0: 然后吃饱喝足了，
1: 嗯，
0: 大家还可以到一个地方去溜溜消消食，喝喝咖啡吃吃甜品，
1: 嗯，
0: 我们往这个儿童公园走一走，儿童公园北一公园街开了一家新的咖啡馆，叫兔孙咖啡山谷，
1: 这家店
0: 山谷
1: 最近不是网红店吗？
0: 对，
1: 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好多人去打卡，嗯，
0: 是，
1: 然后呢那天我说佳妮，这不是开在你家门口了吗？
0: 真的，我就去了，我周六早起8点打羽毛球早场，
1: 嗯，
0: 我10点打完，我硬是拉伸散步，我等到了11点，我发现兔孙山谷人家主理人也起得很早，门居然开着呢，
1: 嗯，
0: 我就扎进去一头，
1: 对，
0: 我坐了一会儿晒晒太阳，点了一个这个海盐蛋糕，然后再加上一杯饮品，
1: 嗯，
0: 我觉得晒晒太阳真的很好，
1: 嗯，
0: 它的这个设计和创意很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嗯，
0: 我们给大家来发送一下分享一下这家店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0: 嗯，
1: 微信当中呢发送关键词的朋友呢就是不用停着啊，
0: 嗯，
1: 你可以继续发送，
0: 嗯，
1: 我们把上半段为大家争取到的这个520的福利呢送给大家，邀请朋友们去这个神沟的井沟路啊，
0: 对，
1: 有一家叫做牧区小馆的融合菜馆，去放松，
0: 嗯，
1: 去发呆，去吃新疆融合菜，
0: 是，
1: 去吃爱情丸子，去钓鱼，然后去喝小酒，看吹晚风，看夕阳都可以，
0: 对，
1: 发送关键词，一会儿我们把他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呢用微信回
0: 时
1: 发送给大家，
0: 大家可以持续发送爱情丸子一直到55分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得到的是发送爱情丸子就可以得到9.9块品尝20多块的素招牌爱情丸子这道菜，
1: 嗯，
0: 同时进店0元消费就可以得到就是只要进店就能0元免费喝到4盅野山菌汤，
1: 对，
0: 价值48元，今天9.9的听众和网友福利来了，免费喝，
1: 嗯，
0: 免费得到48元的汤。
1: 哎，你看人家兔孙山谷的主理人已经在线了，
0: 哦，对，这样
1: 咱们先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嗯，
0: 好
1: 不好？
0: 我们准备好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同城转转节目的最高礼仪，掌声欢呼声有请到乌鲁木齐兔孙山谷咖啡店的主理人张宝强。
1: 对
0: 呀，
1: 啊，而且我们还配了一首歌，
0: 哇，
1: 遇见你的时候所有信心都落在头上，
0: 太好了，来，
1: 是不是很浪漫？然后呢，来邀请他赶紧的上线啊！
0: 啊，
1: 来
0: 来，掌声有请宝强上线，宝强你好。
2: Hello，
0: 你好，宝强，
2: 嗯，
0: 哎，久等了啊！今天的节目，对，我们也有预告，
1: 嗯，
0: 就节目上半时段，我们去石人沟，去这个牧区小馆吃饱喝足，我们要下山，然后来到儿童公园消消食、溜溜弯，然后来到兔孙山谷咖啡店坐一坐。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是怎么创意想到在乌鲁木齐儿童公园北一公园街创意开了一家兔孙山谷咖啡店？
2: 我们是冬天来到这，就是来到儿童公园这块的，
0: 嗯，
2: 就觉得这条街从北一公园街过来就很美，这条街很安静，
0: 嗯，
2: 就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我们自己是想做一个城市里可以休息的一个角落吧，
0: 嗯，
2: 还有就是兔孙山谷想找到我们找空间的逻辑就是找到这个山谷在，对，
0: 嗯，
2: 就是希望大家在工作累了或者到达了，就比如说怎么说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可以到这边可以安静一下
0: 对，因为

0: 我因为我是在乌鲁木齐儿童公园附近长大的，然后这个小时候每年六一都会去儿童公园游园，然后包括现在儿童公园它变成了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公园，
1: 对，
0: 所以有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当我坐在兔孙山谷的时候，我的眼前是一片绿色，是可以看到儿童公园的树木晒太阳的，如果你再点一些喝的吃的就会觉得很满足，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叫兔孙山谷呢？是不是因为这附近有公园有小学有孩子们
2: 啊，有这个元素在，就是还有就是兔孙最早是我们想选定一个东西可以代表新疆来，因为兔孙是在咱们新疆的，比如说在赛里木湖，在咱们乌鲁木齐的南山，甚至于在阔热的戈壁滩上面，它都有这个动物在，希望它能代表新疆来，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动物生活的环境能够代表新疆的一些生态或者全貌了，对。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兔孙是来自于和田，它有个意思叫兔儿孙。它是给一个孩子，就是给一个男孩起这个名字，就是说你希望你永远的平安健康，希望你留在我父母的身边来的。
0: 刚才你提到一个地方叫库尔勒，据我所知，兔孙山谷在库尔勒也有店。目前乌鲁木齐的兔孙山谷是属于第几家店呢？
2: 应该是属于第三家了，对吧？
1: 其实我这样一听，我觉得宝强是新疆人。刚才我还想问他，你是新疆人吗？
2: 是新疆
1: 楼
2: 过来的，
1: 对，怪不得。
0: 你别看他戴着黑框眼镜萌萌哒，但是他也是一名父亲了，对不对？所以成为父亲之后也要照顾一下家里的小朋友，所以在这个开创意咖啡馆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孩子们可以吃到的一些甜品和饮品？
2: 有多的是，因为甜品或者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嘛，都是父母嘛，
0: 对，
2: 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
1: 对，你看我那天在这个小红书上看到兔孙山谷的时候，我是被什么吸引？就是他，我看他把一面墙刷成了红色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儿童公园就也是这样的吗？
0: 大红色，
1: 大红色的，
0: 白色的字叫兔孙山谷，
1: 就一下特别的吸引人的眼球啊。然后呢，是白色的这个涂料涂下的是吗？就是这个名字是吗？然后我一看，我说哇，这个创意太棒了，而且选的纸选的很好。后来我看了你们出品的一些这个甜品啊，来跟我们说一下。我听说你们家的甜品非常有特点啊，推荐几个去必点的招牌好吗？
0: 好，招牌特色的咖啡、饮品、甜品，通通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咖啡我们最主要的特色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点，就是我们自己烘制的来的。能会在最好的时间段让大家能尝到这个东西，还有我们的设备啊，应该顶的也是蛮狠的，就是尽量跟上海啊或者跟世界接轨吧，我们是这样一个理念的。甜品嘛，我们用的奶油呢是用的铁塔奶油来的，就是用的一些原材料，我们都是用到了目前市面上比较好的来，就是加热和添加剂的来的。你要说我推出哪一个来？因为我每天就是按照今天的食材去做，就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但是比如说我们的栗子千层，也是我们自己熬制的栗子酱，他们还是蛮推荐的。还有我们蓝莓，因为现在蓝莓的产地也下来了嘛，对，用的都是新鲜的蓝莓做的水。
0: 我现场点的，我看是排名第一的是栗子千层，已经有将近300人点了。我当时点的是200多人点的，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喜欢吃奥利奥，我点的是海盐奥利奥这个蛋糕。然后我自己我特别喜欢吃蓝莓，因为补眼睛，
1: 眼睛好。
0: 然后如果说大家喜欢草莓的话，草莓脑袋的朋友可以点那个草莓千层，也是不错的。
2: 草莓也是咱们现在南山的草莓，
0: 对对对，
2: 我选外地的。
0: 然后我个人还看上了，我下次想点的是芒果的，我觉得那个芒果的也特别漂亮，而且舍得放料。而且在现场我见到了你们的咖啡烘焙师，他是一个长头发扎了一个小揪揪的一个男孩，个子很高。我觉得当时我看到他就很松弛，然后他把这个咖啡豆呢装成了一面墙，就是非常干净和整齐，是吧，宝强？
2: 对，
0: 然后包括装修设计上，我非常喜欢这个在公园里面的那个红色栏杆，坐在那儿，我当时看到了一个父亲在给女儿扎头发，梳头发，当时女儿说，爸爸我想吃块蛋糕，你能给我买吗？他说两块都行，谁让你今天过生日，
1: 是不是？当中所有的美好的细节都能够在这尽收眼底啊，
0: 所以
1: 而且是真的，就是这些都可以捕捉成很小很美妙的故事，把它全部记录在自己的心里面和眼睛里头啊。
0: 对，
1: 我 我为什么觉得宝强是新疆？因为我觉得它的起名字呀，包括它，我觉得就是扎根在这座土地当中，和我们的这个家乡是有链接的。
0: 对，
1: 它第一家店是开在库尔勒嘛，是不是？我们其实第二家店对吗？
0: 对。
2: 对，
0: 而且我们据我们所知，你宝强也介绍说这是一个文旅项目，当时选址在这里是不是也有一番的考量和一些初衷的由来想要表达？
2: 其实我们的理解，因为就是我们前两天还有一个人民日报说了以后，我们这叫城市的旅游，就他不一定非得去，比如说他有时候我们要需要不远千里去到纳拉提，去到巴音布鲁克，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就在一个周末里头到了一个空间里面能得到放松，我觉得很重要来对，国家现在也是大力支持的，
0: 是啊，
2: 成都做了很多这样项目，比如说麓湖呀，或者做了一些原野的项目，甚至于像秦皇岛阿那亚其实都这样的表达在里面，我们也想在新疆做这样的事情，对，
1: 偷得浮生半日闲嘛，
0: 对，
1: 周末的时间针对城市人，这个真的是到辛巴上了啊。来，
2: 对对，
1: 今天呢我们推荐了兔村山谷啊，我们把这里的点位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最近这家店非常火爆，我听说每天打卡的朋友很多很多，
0: 对，
1: 有就算过这个客流量啊，据说最高达到了700人，是不是一天？
2: 对，这段时间基本上都是只要逢对，但是上午的体验感比较好，上午来都可以休闲一下，都是说的，这大家挺好。
1: 太棒了啊！如果周末就是大家觉得去了以后拥挤一点，那周内的时间你可以专门去一趟啊。我们把具体的点位再说一下，就比如说坐咱们在这个 BRT 车站的这个点位上吗？
0: 在一号线、二号线，对，一号线、二号线在八楼站下车即可到达，就是往八楼昆仑宾馆的这个斜对面，往儿童公园的这个后门，北一公园街的巷子走就可以。途经大家还可以，比如说带着孩子们到美术馆、文化馆，参观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儿童公园的这个后门，北一公园街就坐落着红色的标牌兔孙山谷。包括宝强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因为我们节目的常规连线，听众都是有福利和惊喜的，但是宝强说因为现在店在试营业当中，定价怎么样，大家去了如果消费的话接受度怎么样？
2: 我们现在是个常规的价格了，因为本身我们是一家自己炒咖啡的，我们价位还定在20左右，基础的咖啡豆以后，但是一些创意的特调类的会达到30左右来。
0: 20-30块钱，
2: 对，
0: 其实蛋糕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对吗？
2: 对对对，也是大众消费来的。
0: 好的，好，有时间大家去儿童公园
1: 感受一下
0: 太阳的话，
1: 最近很火爆，
0: 坐一坐，
1: 刷一下小红书，基本上都会刷到他们家。我们把这个最新的一家这个在乌鲁木齐引爆的这个店哈，给各位呢今天强烈推荐一下，也是希望致敬每一个在城市当中努力生活的朋友。我觉得大家不管周末还是这个中午的时间放下班之后呢，我们值得啊，去好好的这个复盘自己，去享受更棒的生活。感谢宝强的连线，希望我们的这个兔村山谷越做越好啊！未来可能在全疆各地，我们都有可能会见到它，好吗？
0: 对对对，而且有一个好消息放送给大家，正式营业的时间定在了6.1儿童节，是不是？
2: 对，我们觉得儿童最重要，6.1儿童节。
0: 好的，
1: 好，
0: 也祝愿生意兴隆啊！
2: 好，
0: 行，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哈。好的，再见。是不是？
1: 对，
0: 现在都很好。
1: 放这首歌，大家听一下，你真的觉得很值得，是不是？我们在城市当中去打拼，每天努力的工作哈，好好的去生活，去感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当你在兔孙山谷里面点上一份甜品，点一杯咖啡，你看着来来往往的朋友，每个朋友的一点小的细节、小的故事尽收眼底的时候，你真的会去感恩很多东西啊。
0: 是的，
1: 感谢我们当下拥有的一切美好。
0: 好的，
1: 大家可以这个来询问，比如说因为佳妮已经去过了哈，如果想去打卡的朋友呢，有些细节您可以来询问我们的节目啊。
0: 是的，那同时如果大家想要去到兔松山谷不知道地址的地方呢，大家也可以问我，同时呢也可以继续发送爱情丸子来赢取我们9块钱特价品鲜的爱情丸子，木须小馆为大家送上的48块钱免费喝的菌汤。现在呢我们就要在微信后台给大家发送回执福利啦。
1: 对啊，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走进的是食人沟啊，为大家发现的是一家创意的融合菜，而且呢也是融合了我们新疆菜的很多特点，但是老板和老板娘呢是属于那种非常有创意的啊艺术工作者，所以你看他 们家的这个木器小馆子会承载很多东西，你可以去发呆，可以喝点小酒，可以去喝茶聊天啊，然后呢去这个交朋友，包括呢有喜欢画作的朋友，您可以到这儿去切磋一下，因为老板呢就是我们新疆本土的作家，所以他可以承载很多的情绪在里头。今天呢佳妮为大家争取到了木器小馆里面的优惠，比如说9块9毛钱可以去

店，坐落在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口。它的这个门头呢很有特点，用红色的漆刷了一面墙，上面用白色的字呢写的兔村山谷。老板是新疆人，那他出生在库尔勒，刚刚我们连线到的就是宝强啊，新疆人。然后呢他也是把新疆啊咱们本地的一些特点特色啊融在了他的创业的故事里面。我们听到的只是一点点，更多故事您可以到店里面去发现，去放空自己，去发呆，去城市的一个绿色的角落里面去寻找无限可能。今天的这个互动呢就在这里了啊，各位呢可以继续发送信息，让佳妮给大家在后台呢回执信息来进行对接。欢迎朋友们在周末时间去寻找我们城市当中的快乐。然后呢马云平老师说苜蓿小馆是什么什么禅馆，不是啊，苜蓿小馆是其实这家店呢去年才刚刚的开业，也是这个创业者啊是一对夫妻，他们真的准备了很久，然后呢去做了这家馆子，选址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有山啊，见山看水，所以您可以到这去坐一坐，小坐一下，你会发现老板娘非常健谈，但是呢她真的是很会讲故事啊，到现场去呢喝喝茶，可以去那坐一坐啊。好嘞，那马上各位会收到我们的后台回执信息，你可以发送爱情丸子到929微信平台来享受我们今天的福利。

0: 11:55啊，今天我们的福利呢，基本上给大家已经全部给了回执信息啊。
1: 是的，
0: 哎呀，我觉得都念不完啊，快速的梳理一下，对大家的尊重啊。
1: 好嘞，
0: 玉兰。西楼当月，韩汉东城川菜晴天，还有红印当头，温度小沙阿豪，大约在冬季，巧克力张铁杰，马恩平都获得了9.9元的爱情丸子和48元免费喝的菌汤啊！
1: 对啊，大家去这儿呢，一定要去拍那匹马啊！我们的老板呢，画家
0: 那是大写意，国画哦，
1: 真的啊，栩栩如生的一匹马。
0: 对，
1: 这匹马曾经在很多展览当中都出现过。
0: 对，
1: 然后有一天我还说，哎呀，我说。想去买这幅画作，
0: 人家不卖，
1: 对，这就是他的这个镇馆之宝，然后不能卖。
0: 而且大家一定一步到二楼，去到包厢里坐的时候，下来他要落座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匹国画写意的马。而且今年是马年，
1: 对，
0: 所以和大家见见马，看看山，晒晒太阳，赏赏花，吃吃美食，马年大吉。
1: 是的，来节目的最后时间呢，我们再来宣传一下我们929的自驾游活动啊，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您由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有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去看这个乌伦古湖、黄金海岸，傍晚时间有这个橙色的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的朋友呢，会给您额外赠送的是胜利隧道、天山胜利隧道以及库尔勒两日游，就前15辆车呢是免费送，名额有限啊，送完为止。您可以在929微信平台当中回复自驾。

0: 油三个字，扫码进群完成报名。还有一个呢是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612563256529来进行场外的咨询报名啊。来，微信报名是最方便的，你可以进群呢看到我们所有的行程安排啊，发送关键词是自驾游啊。如果说是不太方便使用微信互动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打电话25619292961929。好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同城转转就转到这里了。咱们希望明天上午11点啊，
1: 明天还有好吃的推荐。
0: 还有啊，对，明天还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有卢苑茶城。那最近呢，有一场大型的线下活动，邀请朋友们去了。
1: 有好喝的，
0: 对，给大家会送茶叶啊，
1: 还有花间曼的新式的这个提拉米苏要和大家品尝，还有很多融合菜。
0: 留一点这个念头，咱们明天继续相约
1: 啊，好吃好喝的，明天11点不见不散。
0: 嗯，拜拜
1: 拜。

0: 直播的吗？客户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花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过年买就500块，哎，2块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

0: 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0: 你好，知识家。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看云啊，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实现的乐趣之一，因为你只需要抬头即可，剩下的就交由天空来创作啦。看云同时也是最被低估的娱乐活动，我们平时随手拍的都是什么云呢？去哪里能够看到更加精彩的云呢？带着好奇心，跟着你好知识家一起云上云。

0: 时，诗经也记载了上天同云，雨雪纷纷。莎士比亚曾在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当中写道，有时我们看见天上的云像一条角龙，又是雾气会化成一只熊，一转瞬间浮云飞散。可见啊，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经开始观察云的动态变化，并进一步与天气联系起来。
1: 赏云这一件令人愉悦的小事也聚集了一群云彩爱好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赏云同好会，是英国一个叫赏云协会的组织。据说呢，全球各地加入该组织的人数啊，多达4万多人。
0: 正如赏云协会的宣言所说，云是大气情绪的表达，可以像人的面部表情一样来解读。尽管云是多么的复杂，变化无常，按照云的科学分类系统在观察，却出乎意料的简单明了。
1: 到今天呢，人们已经发现了10类主要的云。十云属分类法是云彩分类学当中的最基础的部分，常见的云都能归在这10个属下，复杂的是每个属里又分很多种和变种。
2: 都要想去的地方，有时候天使不回答。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带领大伙认识一下生活当中常常能欣赏到的云彩吧。金云是最常见的一种云彩了，呈棉絮状，云底扁平。当地表空气被太阳加热的时候会上升，形成我们看不见的气柱。金云便是形成于上升暖气流上。金云呢，常常出现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云底开始黑化，那这个时候就不再代表好天气啦。
1: 层云是所有云彩当中最低的，且云层灰暗，它形成的途径之一呢，就是潮湿的空气吹过一片相对寒冷的表面，比如说海面或者冰雪覆盖的地面。天空布满层云，通常来说是一件较为单调的事情，但如果是站在高山之巅，俯瞰层云在脚下飘飘然，那时候的层云啊，就灿若云霞，令人心动。
0: 层积云是分布最为广泛的，它们不断的变化且无所不在，从白色到深灰色的都有。层积云是低低的一层云或者一团云，团块之间呢经常连在一起，或存在些许的缝隙，因此它也是阳光的终结者。
1: 旋球状云也叫乳状云，这是层积云中的背光层积云。每当云中有大量水滴，云底及四周又有强烈的上升气流将水滴来托住的时候，便会形成这种悬垂云底、外形几近完美的云团。旋球状云呢，更容易形成在暴风雨之后，当你看见的时候就尽情的拍照吧，因为它的出现时间只持续10分钟左右。

0: 刚才呢，我们给大伙介绍的都是低云族，那中云族的魅力也是不容小觑的。高级云和高层云是中云族里的一对近亲，他们是中云族啊，可不是高云族。高级云如同天空中谁打翻了棉花球罐子啊，由排列有序、边缘清晰的小云块所组成，有的时候啊组成条纹，有的时候成网格。人们常说的鱼鳞云就是它啦。
1: 人们常说的鱼鳞云就是高级云啦。高级云呢多达四个云种和七个变种，其中呢最与众不同的要数甲状高级云。
0: 高层云对于很多云彩爱好者来说有一些无聊，因为确实毫无特征，不过这貌似也能成为它独特的吸引点啊。当高层云遇到晚霞，它呢将会从无聊的水泥天变成最美的火烧云之一。
1: 接下来呀，高云族要优雅登场了。看卷云是多么虚无缥缈，向天空的毛笔挥洒了几下，便有了如丝如缕的画作。它是冰晶落下时穿过对流层上部的风而形成的，或疏或密，最鲜明的特征是具有纤维状结构。
0: 积雨云是由刚才所提到的浓积云所发展而来，但被称为云彩之王。它们是过于巨大，能够纵观低中高三个高度，常被归为第四个族直展云组。在积雨云的下方，你会看到黑暗粗糙的一面，这个时候啊赶快跑吧，因为它会带来打雷、闪电、暴雨，甚至还有冰雹。
1: 云对每个人呢都是开放的，似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赏云，但有一些云只出现在特殊的地方，又或者有些云虽然出现在很多地方，但只有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下才会规律的出现。
0: 滇西北被痴迷于天空的自然爱好者们认为是中国的赏云圣地，在这里啊，经常会出现一些别具一格的云彩。丝滑的甲状云是云中明星，通常出现在山峰林立的地带。
1: 我国并不缺多山地区，但根据云彩收集者们的反馈来说，令人印象深刻的甲状云有相当高的几率会出现在云南大理。可以说，甲状云在大理已经是下一层级的。

0: 过一个统计啊，云南大理每年都会出现近百次的夹状云的奇观，而且几乎每年都会有几次令人瞠目结舌的世界级的夹状云的记录。夹状云通常是由潮湿气流越过上升地形而形成的。当一片区域的大气相对稳定，空气向下发展出波状运动，无形当中上升，但是在背风处下沉。如果爬升且被冷却的空气足够多，背风位置就会出现夹状云。
1: 由此可见呢，夹状云通常是因山脉的地形强迫气流抬升波动而形成的。因此啊，越是巨大的地形差，越能够在山峰下方面一侧形成夹状云。苍山最高峰海拔4122米，洱海平均海拔约1970米，山脊与洱海水面的海拔差通常超过1500米。
0: 大理之所以盛产高质量的夹状云，和地理有严密的联系。苍山啊，促使夹状云更经常的出现，而洱海这样大面积的水域，则是提供充沛的水蒸气，提升大气的湿度。这样的强强联合，能够让夹状云的云底更向下来延展，也意味着云的体量更壮观，视觉上也会更加的清晰和丰富。苍山东侧的洱海是提供了充沛的水汽，在富裕的水汽补给下，可以发展出更加夸张低垂的结构。有一些啊，

0: 甚至像龙卷风一般摄人心魄。还有一种特殊湍流云，也叫梅云和水母云，在以前呢一直被归为甲状云的消散状态。它最典型的特征是破碎感，或称之有妖气。云上存在不规则扭曲的破洞，略显粗糙，但同时呢在局部又保留着甲状云的丝滑特征。
1: 特殊湍流云相当于甲状云遇到湍流情况下的一种变种形态。在滇西北啊，三江并流地区有着密集且近乎于平行的高山深谷，当气流经过这样反复切换的特殊地形，被迅速的抬升又降落，容易产生各种漩涡与湍流，随之啊，塑造出这种特殊的湍流云。
0: 特殊湍流云很少见，被赏云协会视作绝世奇云，但其被注意到的也就是这个世纪的事情。正因如此呢，截至目前，特殊湍流云还没有获得国际公认的命名。在有记录的十多年间，有20多次典型的记录，滇西北占了6次，可见这里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多变性、意外性，对于云的塑造有多奇妙。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南风转东北风3级。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阿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奥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炊烟火锅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赠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平台当中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5: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6: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5: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6: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7: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8: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证，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接着来聊云的有趣知识。
0: 如果我们随机的去问路人，盲猜一下中国哪里的云最为震撼呢？我想大多数人的答案会是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作为平均海拔4000米的世界屋脊，加上独特的大气热力、动力作用和复杂的地形条件，造就了许多神奇的天象，比如刚才提到的甲状云、森腾云，还有冰川云、奇云、云浮、云帆等等啊，令人眼花缭乱。而219国道在青藏高原的一段，刚好满足了云彩爱好者们观天的需求。
0: 这主要呢有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东西走向的国道经过了高原上不同的干湿分布带，藏东南是湿润中心，一路往西到阿里地区则是高原的寒旱中心。另一个因素呢是海拔，219国道沿线密集地分布着我国很多7000-8000米级的极高山，比如喀拉昆仑山、西昆仑山、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在这些高耸雪山之处呢，很容易产生特殊的云，冰川云、奇云、甲状云。与此同时呢，平均海拔高也意味着离太阳近，接受到的太阳辐射多，从而形成热岛，为天象的形成提供了热动力。

0: 让我们从藏东南启程吧，这里是青藏高原的湿润中心，因此呢，我们也能观赏到许多因为湿润而产生的云，比如彩虹云、三藤云、积雨云、降水陷阱云。藏东南一带呢，尤其是波密、墨脱、察隅这几个县，彩虹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1: 如果是夏季啊，在林芝地区还极可能遇见罕见的三藤云。三藤云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在2017年才由世界气象组织正式发表，而它的形成条件也是相当严苛，只有在森林十分健康繁茂的地方才会出现三藤云。它的出现啊，昭示了生态的活力。三藤云看起来普通，但其实非常的少见，它呢是植物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产生的水汽汇聚于树冠层上方所形成的云。
0: 从藏东南到阿里这数千公里的道路两侧，基本都被冰雪覆盖的极高山夹制着，沿着一路前行，经常能够遇见超出认知范围内的奇特天象。极高山为许多特殊地形云的形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比如奇云、甲状云、帽状云等。这些景观呢，虽然也能够在非极高山区见到，奇云除外哈，但在喜马拉雅山、念青唐古拉山这些巨型山脉的加持下，能呈现出更加壮丽的自然美景。

0: 我们再来说一说麒麟。麒麟呢是飘展在高山之巅的风向标，在山顶的银被风吹向一侧聚集起来，形成独属于雪山之际的一面旗帜。而高耸的山脉就是麒麟坚实的旗杆。对于登山者来说，这面旗帜的方向便是当时的风向信息，从而能够判断天气的趋势。像实时天气预报一样，许多人知道麒麟就是因为珠峰。珠峰麒麟最早是由我国地理学家许敬之发现的。从珠穆朗玛峰东南面上升的润湿气流和强烈的西风相遇的时候，山头遂有向东伸出的起状云。除了常规想象当中的云啊，其实有很多大气光学美景也与云紧密相关。比如说日月之韵通常就伴随着卷层云而生，在青藏高原的寒旱中心阿里，就常常能够见到因为薄云当中的冰晶作用而形成的壮观日韵。
1: 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的高旱之地，却也是摄影师拍摄天象奇观的宝地。虽然各种云现象很神奇，但是不适宜用肉眼去观看，尤其是用单反相机拍摄云现象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取景器会增加视网膜被直射光损坏的风险。云是大自然的一首诗，它为所有仰望天空的人准备着。

0: 夏天的感觉也是越来越浓烈了，天气呢也是变得活跃了起来，他们的脾气暴还超任性，一不留神便会狂风呼啸。
1: 如此多变的天气为什么在夏天最常见呢？那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夏日限定天气强对流。强对流天气本质是大气当中强烈垂直对流运动引发的剧烈天气现象，就像潜伏在云层里的刺客，平时悄无声息，一旦触发条件成熟便会突然爆发，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0: 我国气象部门定义的强对流天气标准为出现大于等于每小时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或者大于等于每小时
1: 每秒
0: 17.2米的雷暴大风啊，这指的是八级了。或者直径是大于等于5毫米的冰雹或龙卷风、日晕一类天气现象。
1: 相比于台风、沙尘这些天气系统当中的大家伙啊，强对流天气呢是属于小鬼了。
0: 广袤的平原或者海边，一个大蘑菇状的云彩悄然而至，随之而来的是疾风暴雨、电闪雷鸣。然而不一会儿，云彩飘走，依然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这种称为单体雷暴的天气系统，是低空大气中最神秘的东西。它们就像刺客的普通攻击，是其他强对流天气的前提。它们是发展旺盛的积雨云所产生的闪电雷鸣的现象，通常呢是伴随阵雨，持续时间不会超过2小时。冰雹通常在发展强盛的积雨云当中诞生，这种云也被称为冰雹云。
1: 冰雹云是由水滴、冰晶和雪花组成，一般分为3层，最下面一层的温度在0度以上，由水滴组成，中间层温度为-20度到0度，由过冷却水滴、冰晶和雪花组成，最上面一层的温度在零下20度以下，基本由冰晶和雪花组成。
0: 强烈的上升气流、适宜的温度条件和充足的水汽供应，三者要素啊是共同为冰雹的形成培育了生长环境。以目前全球气象科学的发展速度，冰雹是最难精准预报的天气现象之一。一场冰雹影响的区域一般呢只有几公里宽，在天气图上几乎是看不见，很容易被漏掉，来得快消失得快，转瞬即逝。
1: 从冰雹形成到砸到地面上只需要10到20分钟左右，等当地的预报员发现冰雹更新预警，冰雹云系可能已经走了。所以呢，很多时候不是没有下，而是已经结束了。不过即便真的遇见了冰雹，那就一个字，躲。
0: 来无影去无踪，短短的几分钟就把地面横扫一番的天气，除了冰雹还有龙卷风。它虽然影响范围很小，但实力却很强，它的风力可达12级，最大可达每秒100米以上。它们就像是从天上垂直下来的漏斗一样，直径可以达到几米甚至是几千米，上临天下接地，有一种世界末日的即视感呢。
1: 龙卷风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快、准、狠，是强对流家族当中破坏力最强的成员。我国虽然不像美国那样频繁的遭遇龙卷风，但多数省份都有龙卷风的记录。根据国家气候中心1991年至2020年的统计数据呢，我国年均出现约38个龙卷风，其中高发区集中在平原地区。

区是龙卷风相对高发的地区，对于我国来讲，长江中下游平原、珠三角、东北平原、华北平原等地啊，都是龙卷风发生较多的地区。时间上来看，春季和夏季是龙卷风多发季节，四月、七月龙卷风分别占全年的18.5%和29.5%，又以午后到傍晚最为多见。气象上所谓的飙，是指突然发生的风向突变，风力突增的强风现象，飙现也称

0: 发标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暖空气交汇的位置也会逐渐的北移，黄淮、华北、东北地区也会逐一的出现标线。
1: 俗话说啊，惹不起躲得起，对于强对流天气呢，最好的防御就是躲避。
0: 大千世界变化万千，阴晴冷暖关系你我，我们能做的除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还要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将损失降到最低。
1: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
0: 我是凡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生殊死壁画，遇见依安光影，当坎儿井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是心，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赛季，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4: 精彩的莱萨，
5: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4: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6: 所长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7: 我就是谢谢。

0: 我得硬着脸皮妹妹去找萨克斯。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2: 每天中午一点，
3: 精彩不止一点点。
2: 来撒来撒，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3: 我是林夕，我们是
2: 东西组合。
3: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啦。
2: 接下来进入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猜测一下它出自于哪部电视剧啊。
3: 那提示一下哈，这部电视剧跟咱们新疆有关，还是一部正在热播的，有很多人一起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对吧？
2: 是
3: 出自于哪一部电视剧呢？大家可以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一首来自喀什恋歌的主题曲啊，叫做《喀什一梦》，开启了今天的节目了啊。
1: 是我们看到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而且回答的都还蛮正确的哈。而且呢，大家都这个提到了一个名字，就是李兰迪。
0: 是
1: 这首歌曲里面应该也是有李兰迪的参与吧？
0: 对，众多的主演都在这里一起演唱了这首歌。
1: 是我们看看啊，微信平台当中的，比如说乐乐，哇，那可是回答的这个
0: 非常详细、
1: 非常全啊。然后还有包括呢蓝宝石，这个韩寒、玉兰啊、这个糖醋里脊，这么远那么近，乐之者。
0: 对，我们今天猜测的是它出自于哪部电视剧啊？
1: 对对对啊，我们猜的，好像大家猜的，哎，对，这个乐乐的回答还是最快最正确的啊！大家都在猜歌名啊，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乐乐，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不要灰心和气馁哦。
0: 恭喜乐乐啊！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真的要说一声，莱萨莱萨，一起走进喀什，走进一部刚刚收官却让无数人念念不忘的电视剧《喀什恋歌》。
1: 是的，这部电视剧呢，从5月5号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之后啊，这个刚收官没多久，它的收视率一度飙升，而且呢，这个大家也都是特别喜欢。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就是作为咱们这个新疆人特有感同身受，讲的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嘛，对吧？
0: 这个是我正想说的。有人说啊，它的画面美得像壁纸。也有人说啊，这个剧情我看着有点想快进，有人说呢被治愈的热泪盈眶，还有人说这有点像八级文旅宣传片。怎么了？喀什就这么美，怎么拍它都是成为这个宣传文旅的一个好的这个镜头，一个又一个，对吧？
1: 是的。
0: 那这部剧它到底讲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喀什恋歌。
1: 是，我们先来说说它的来头可不小啊，它是由中央电视台和爱奇艺出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设置，是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扶持的创作项目。
0: 导演兼编剧秦海燕，你可能是看过他编剧的《万里归途》，提名过百花奖，还拿过5+1工程奖。今年呢转型编导一体，这回拍的呢是他自己的原创剧本了。那至于主演的阵容，你看李兰迪、郭俊辰、秋天都是年轻的实力派啊。
1: 其中还有咱们新疆本土的演员，比如说穆克热姆、开塞尔、瓦尔，以及特邀的演员耿乐，甚至阿尔法都来友情客串了啊！
0: 就是那个小时候在春晚上一亮相就让全国的观众都记住的阿尔法。
1: 对，那现在阿尔法已经成长为咱们新疆一名很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啊。
0: 不过呢，他在这个剧里面的造型是让不少人第一眼都没认出来啊。
1: 这个我们后面再聊啊。有人会说，哇，这个他演的这个角色的定位嘛，对吧？那其实这部剧呢，就是我们知道，前两年的这个《我的阿勒泰》是一爆而火，对吧？让很多人认识了阿勒泰这个地方，也特别向往阿勒泰。而有人说呢，哎，那他就是喀什古城版的《我的阿勒泰》啊。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0: 一个沪漂的女孩在大城市栽了跟头，逃回故乡。不能这么说，应该说回到故乡喀什，对吧？在古城的烟火气里被亲友治愈，最终找到自我的故事。核心呢是三个在喀什古城长大的年轻女孩，那他们的成长啊、友情和彼此的支撑都成为了这部剧的亮点。
1: 是的，其实他们的内核比治愈会更加深一层啊。导演在创作谈当中就说了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啊，他说这片土地这么宽广，爱怎么能够是狭隘的呢？这也许就是整部剧的底色，在辽阔的土地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无论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都可以是宽广的、温暖的。
0: 是，接下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2: 我把你爸带回来了，你赶紧订票回喀什吧。
3: 在我爸去世这件事上，我真的不能接受他突然离开。我没有你超脱，没有你想得开。
4: 你说人为什么偏？

0: 人命非要成为拼图里的一块拼图，
1: 这么大事你都能跟我说一下？
2: 飞上海，我失业了。
1: 别再把你们大城市那套搬到这儿来行吗？
2: 我大城市哪套了？
3: 此来俺不是看某个站不要等去看门的还是要看门了。
4: 在喀什的田里呢，一棵草可以放心的长到老，也不用担心会被人铲除掉。
5: 你不打算回上海了？
6: 不回了。我现在好像有点喜欢上这种感觉，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4: 我习惯了不停地追赶你，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要回喀什。
6: 妈妈要谢谢你啊，因为有你才有今天的妈妈。
7: 这土地这么宽广，怎么能变得下来呢？

0: 刚才我们也说了，在这部剧里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三个女孩嘛。那咱们就展开了说说这三个女孩吧。
1: 嗯，
0: 林夕，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女主角吧。
1: 哎，女主角呢就是李兰迪所演的哈，叫做夏姿。
0: 嗯，
1: 她是整个故事的主线。那夏姿呢学的是建筑设计，从小在喀什古城的驼铃驿站长大。那后来呢，她要去上海打拼，结果呢，可能这个刚刚毕业，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比如说失业呀，这房子也没了呀，父母离世啊等等一连串的打击，让他哎呀实在是这个可能有点难过啊，所以他打算回到喀什来治愈自己啊。
0: 嗯，说实话这些这些年啊，反映当代年轻人困境的剧是不少的，但是夏姿这个角色我觉得格外的让人心疼
1: 啊。嗯，
0: 失意回到了家乡，在亲人朋友的陪伴下慢慢找回了节奏，这是很多在外面打拼的年轻人的缩影了。导演秦海燕呢，他就有个特别形象的比喻，他说夏姿像扫地机器人回到家乡的回冲站，倒掉了垃圾又充满了电，可以再次重新出发了。
1: 哎呀，这么贴切的比喻啊。那其实呢，夏姿回到家之后也遇到了一个江漂的青年，叫做周恒之，就是郭俊辰所饰演的。
0: 嗯，
1: 一个被朋友忽悠到喀什做民宿创业的年轻人。
0: 哎，
1: 两个人呢就是互相吵吵闹闹，然后到后来合作一起改造了夏姿家的这个百年客栈，在磕磕绊绊中互相治愈啊。
0: 嗯，而且他俩的互动是很有烟火气的，你看煮拉面互对，河边倾诉，特别是那句你嘴怎么这么硬，你是属鸭子的吗？我就是属鸭子的呀，活脱脱的一对欢喜冤家。
1: 嗯，那除了这个女孩之外呢，还有第二个女孩叫做莱丽，是秋天所饰演的。她呢是土陶世家的孩子，坚守着这个土陶这项非遗的技艺，想要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一条自己的路。而她的困境就在于既想继承家族的手艺，又不想被传统的思想束缚啊。
0: 哎，第三个女孩呢叫米娜瓦尔，她是由咱们新疆的演员穆克热木开塞尔来饰演的。那她呢是骆驼驿站家的女儿，
1: 驼铃驿站、啊、
0: 对、不知道有没有骆驼啊，
1: 驼
0: 铃驿站，驼铃驿站家的这个女儿、
1: 嗯、
0: 从小呢就学习舞蹈，是喀什歌舞团的台柱子。
1: 嗯，
0: 她的挣扎呢是在事业和婚姻之间，经历了失败的婚姻，最终呢从一个依附者变成了一个创造者。
1: 嗯，那其实你看介绍了三个女孩，这部剧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这三个女孩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姐妹，她们有过争执，有过疏离，但是底色就是彼此懂得，彼此来托底，展现的就是女性之间那种细腻而坚韧的友情啊。
0: 嗯，我听说编剧团队啊在动笔之前是专门做了长达2-3年的田野调查和人物采访，所以呢这三个女孩的形象和困境都特别的接地气，真实而不做作啊。
1: 嗯，是。那我们也看到了这部电视剧当中精彩的剧情，其实在幕后也有很多的故事哈。这部剧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拍摄方式，叫做半记录形式的这个剧情片啊。
0: 这什么拍法，听起来挺新鲜的。
1: 就是不太按照剧本走，而把演员放到真实的喀什古城里，让生活本身来导演。那导演秦海燕就说了，他们一开始呢就带着熬夜画好的8集分镜脚本去喀什，信心满满的准备计划开拍，结果一到现场就失控了
0: 啊！怎么个失控法
1: 啊？比如说呢，有一场戏就是男女主角在古城的巷道里表白嘛，结果呢，有几个小孩就趴在窗台上看热闹，突然这小朋友非常的率真嘛，也不知道是拍戏嘛，然后就直接说他喜欢你，然后就是你知道在咱们喀什古城有很多的小朋友啊，这个非常可爱，然后这一点就是当时也没有进行设计，也没有进行清场，而孩子们在旁边看到了这一幕就是特别的真实。
0: 那
1: 导演没有喊停，
0: 没有喊，
1: 让摄影机继续拍，然后那一声童言无忌的喊叫最终被保留在了正片当中，反而成为了亮点啊。
0: 哎呀，这真的是计划外的惊喜，对吧、那喀什本地人参与演出呢，
1: 那就更多了 比如说在喀什古城拍摄的时候，在巴扎的时候有剧组呢找到了一个当地的卖鸽子的摊主来演路人。
0: 嗯，
1: 结果大叔呢毫不怯场，然后对着镜头就演起来了，还即兴加了几句台词，然后让这个前后这个老老少少啊都笑得前仰后合。而后来呢，杀青的那场戏是在塔什库尔干这个有一个小卖部地方来取景嘛。
0: 嗯，
1: 有几个呢弹琴的青年无意中闯入了 镜头，也成为了戏里最珍贵的半分钟。
0: 真的，导演有一句话就特别打动人，他说剧本不在纸上，在古城的小巷里。
1: 是啊，很多看似意外的瞬间呢，最后都被请进了电视剧的画面当中。你比如说这个，这就是喀什古城特别真实的景象。

0: 古城的老人在这个下午的时候晒太阳啊，这个还有妇女们在清晨的这个阳光下洒水啊，浇花啊，孩子们在巷道里跑来跑去啊，这都不是剧本当中能写的，而是真真实实发生在喀什古城真正有烟火气的一些生活片段啊。
1: 嗯，
0: 那说到烟火气，其实这部戏的取景也是很绝的啊。
1: 嗯，那这部剧在哪拍呢？
0: 就在喀什实景拍摄呀。
1: 对呀、啊、剧组2025年7月就开机，9月杀青嘛，跑遍了喀什古城、高台民居、帕米尔高原、牛羊大巴扎这些地标。
0: 嗯，
1: 还记得前几天这个微博上人讨论的是沙漠看星空那场戏啊。
0: 嗯，
1: 哎呀，那场戏他说我是印象很深刻的。
0: 对，
1: 米兰迪在一次采访当中回忆说，那场戏是在塔什库尔干沙漠边，
0: 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拍摄的。
1: 啊、对对对对，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拍摄的。对，你看我还没去过嘛，所以兰迪比较
0: 清楚、啊、就是塔克拉玛干有沙漠、嗯、塔什库尔干可没有沙漠、嗯、
1: 对，
0: 有高原啊。
1: 是实拍说他真的是被眼前的星空震撼到了，银河像打翻的牛奶洒在了墨色天幕上，远处的驼铃声呢是顺着风滚了过来，然后他说那场比任何特效都动人，他当时是直接被震撼到了，忘了台词。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再一起来听一下中国电影报道的相关报道，以及对主创人员包括李兰迪的采访啊。
2: Kaşka asmandaki kuyaj nınlıgan yollarını gördü.
3: 电视剧《喀什恋歌》讲述了沪漂女孩夏姿在经历失业等一系列打击后，逃离内卷的大城市，回到故乡喀什，慢慢在烟火气中找回人生的故事。剧集播出之后，不少观众都表示被剧中喀什的慢节奏生活打动。
4: 我昨天还有看网友高评说，感觉就虽然这个戏很短，但是我拍了很多的照片，要很多的物料。我在那个地方我都感觉我的心态还有我对于未来的选择，我好像都会变得开阔了很多。
5: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就地躺一会儿，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4: 当地的人就是他们总会有各种很新鲜的尝试，还有你在当地其实你可以碰到很多，就像夏姿一样，远离了大城市繁忙的生活，我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地方，开一间小的咖啡厅，我想要去开客栈，就在一个地方你总会觉得人生有无数种新鲜的可能。
3: 剧中的另一个主题是三个女孩之间的友谊，她们在彼此扶持中共同成长。
6: 来干一个。
4: 我就觉得他们三个很像是三块被打碎的玻璃，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两面玻璃去照见自己，也可以通过别人的人生、别人的经历去照见我自己之后想要去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这三块玻璃其实分开的时候他们各有光芒，但是三个人放在一起被太阳照射到，他们又可以去投射出更大的光芒。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三个女孩的力量。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去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南风转东北风3级。
5: 再来关注一则好消息，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现在您就可以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中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扫码进群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精彩的莱萨，
1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13: 你过来呀、啊！
14: 完了，
1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5: 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16: 明明明明啊，
1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1点。

0: 精彩不止一点点，
1: 来撒来撒，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0: 我是林夕，我们是东西组合。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1: 马上进入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你的微信光临。很简单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只要告诉我们演唱者是谁就行了。
0: 好的，那将演唱者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哎呦，这周深的歌声啊，就是只此他这一份，别人没有人能模仿得了，而且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周深。
1: 是，所以我刚才想提示一下来着，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不用啊，因为周深的声线很好的去区分。你看小智就说了，周深的歌啊听得让人如痴如醉，他的歌声是清澈明亮的，很喜欢他的大鱼海棠，不是应该叫大鱼吗那首歌。他说喜欢这个歌手啊，是大鱼海棠的歌曲，其中的歌曲叫做大鱼，对不对啊？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了。你看这个叫做洛洛，哎呦，乐之者又是通过

0: 语音来参与的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回答的答案是什么呢？
1: 周深。
0: 哎，周深啊，是只回答这个歌名歌手就可以了哈。岁月的行囊、幸福来敲门、小鹿，还有这个周深写成了周琛啊，是不是因为打字的问题啊？有点激动了。
2: 嗯，
0: 志远，还有余英刚、小智、生日快乐表刘武双，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乐之者啊，是最快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啦。
2: 嗯，刚才这首来自周深的《星昼》，它出自于电视剧《良辰美景》，这个辰呢、啊、是尔东辰，然后景呢、是锦绣的锦啊，也是最近在播的一部电视剧，而且呢让很多人说追得很上头呀，根本停不下来。这部剧开播第一天呢，播放量就突破了1100万，平台的预约人数更是突破了百万大关。结果呢，有观众看到一半说：“哎呀，直接想砸了遥控器，骂导演。”啊，有人却哭得稀里哗啦，到处的推荐这部剧，这反差真的是大呀。
0: 哎，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部啊，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独播的一部古代古装剧吧，哈，叫做《良辰美景》啊。这次呢，他们的这个搭配呢，也让人有一些意难平的、有遗憾的一个 CP 啊。两位演员
2: 是就任敏和紫砂嘛，他们是三搭了。以前他们在《玉骨遥》《锦绣安宁》里面。要么不是官配，要么就是让人意难平的遗憾的 CP。这次终于是变成了修成正果的一对了。
0: 哎，
2: 好多 CP 粉都乐开了花。
0: 其实这部剧的元素呢，可以说是有很多的，比如说你看古代的权谋啊，包括他们在古代的这个爱情之间的拉扯啊等等啊。其实呢，你看原著分数很高，底子很好的，那么拍成了电视剧啊，效果又如何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部剧到底好不好看。值不值得追，它的亮点在哪里，包括有哪些精彩的趣事哈。先给很多不了解这部电视剧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剧讲了什么。这部电视剧《良辰美景》改编自陈香辉镜也就是文坛的同名小说，故事呢发生在这个应该是虚拟的古代时空吧。那这部剧的女主角的人设啊，听起来还是挺带劲的，叫做
2: 顾锦朝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美强惨。
0: 怎么说？
2: 他刚出生呢就被算命先生批了命，说他克父，然后和父亲仕途八字不合，结果父亲呢就是你想想，他就一听到这个二话不说，直接把闺女就打包送到了通州的外祖母家去养着。
0: 你看，天哪，这亲爹怎么呢就因为一句算命的话就把孩子往外送呢？这不是这个古代的这个算命这个害了人吗，是吧？
2: 对，
0: 所以更不靠谱的还在后面。你知道亲爹能够过分到什么程度呢？你看这个女孩子到15岁的时候啊，
2: 行及笄礼的时候嘛，
0: 她要就是说你看这个差不多长大了哈，按理说父母必须在场的，结果呢季家派人去请着他的父亲，那他的父亲不仅不参加呢，还要说哎呀要去也行啊，你这季家必须把所有费用都承担了。哇，这个女孩子一听就女主角啊就气炸了，一怒之下把宾客送来的礼物都烧了。然后火光中对自己说了一句话特别的戳人。
2: 哪一句？
0: 他说凡是能称之为爱的都是运气带来的，父母子女夫妻男女皆是如此，有就是有，没有也强求不来。我不再期待任何人爱我，我只会好好的对待本来就爱我的人啊。
2: 这台词是戳心窝子了。本来以为就是只是爽文对吧，没想到开局先心疼了女主角100遍。这样我们先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3: 金寨杀帐以成机理，
4: 你是何时看上他的？难不成吉吉里你就？
5: 陈家是世代簪缨，
6: 见过贤人。
5: 季家还担着个家奴的名头，
6: 我得让自己牢牢记住，站在我眼前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当朝阁老。
7: 那若抛开阁老，单说你后。
6: 或许可以试着赌一把。
1: 见到那个女人是你的

0: 门，我要他诛尸，我要让你尝尝我的痛苦。
1: 我愿意为了你把命豁出去。Let the lights go。
0: 这可是我的弱点。
1: 弱点？我吗？陈嫣人。

0: 今天我们继续讲到的是这个一部电视剧啊，叫做《良辰美景》，对吧？
1: 嗯，《良辰美景》，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这里面精彩的剧情啊。
0: 嗯，
1: 就是刚才不说了嘛，他的台词非常戳心窝，开局的时候就让大家心疼女主角。不过幸亏啊，他还是有爱他的外祖母和一直守护他的表哥，季瑶。好景不长，因为种种原因呢，其中就包括权臣陈彦允的这个暗中布局。女主角呢，在及笄之后被迫回到了京城的故府。哎呀，这一回去，好家伙，直接开启了这个叫什么宫斗宅斗模式。故府里有偏心的父亲，精于算计的继母和庶妹，后院里啊，这勾心斗角一场接着一场。
0: 哎呀，你看开头就够心疼女主角的了，你看这一下啊，这个又更加心疼了。但是其实大家也不要小瞧这个女主角，她回到顾家之后呢，早都不是那个纯真的小丫头了，她就亮出了自己的这个底牌啊，开始一步步的就是相当的精明的手段来对付他们，而不是那种撒泼耍赖的那种状态，而是靠智商借力打力，堪称高智商的过河拆桥。
1: 最经典的场面就是他巧妙地借用了男主陈彦允的这个权势，狠狠打压了梁博自私的这个渣爹。他深知父亲极度的看重权势地位，就抓住陈彦允现身自己及笄里并被封为三品高官的契机，故意在父亲面前提及这位当朝权臣，让原本想当众给他难堪的父亲呢，当场呢投鼠忌器，一时间呢分不清到底是谁在给他撑腰，直接吓得是不敢轻易的发作了。
0: 哎，非常厉害的一战啊。那其实呢，你看这个过程当中，说完了女主角，我们说说这个男主角，陈彦允啊，也非常的厉害，是由紫砂饰演的。那这个角色也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当朝的内阁权臣，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本正经的，然后是儒雅深沉的，实际上啊有点腹黑。他一心想要推行平田新政，为了百姓谋福祉嘛，但是触动到了世家权贵的既得利益，所以呢一直被多方势力去暗算追杀哈。
1: 对，说起来就特别的戏剧化的一点，就是男女主角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这个顾景朝那正是气头上嘛，就是因为父亲不给他办及笄礼，那会儿他刚好撞见了一个路人路过，二话不说抢了人家手里的灯笼，然后呢一把火把这个宾客送的礼物全给烧了。你猜这个被抢灯笼的倒霉的路人是谁？
0: 我猜是男主角。
1: 你猜对了。
0: 是因为很多的剧情当中都是两个人就是偶然的相遇，或者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两个人就后来相识了哈，都是这种剧情。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哈。你看这个，没想到这个男主角真正留意到女主角的时候是在之后的一系列的事件当中。他有注意到啊，这个女主角非常的勇敢聪慧，看她周旋于家宅的生意，为自己和季家谋划出路，也注意到她的善良细腻，看到她为了帮扶一对素不相识的母女不惜以下犯上来挑战权威，两个人呢从相互试探到双向奔赴，那种感情线啊，就是你看慢慢的就是相识相熟，
1: 就是日久见人心，对吧？
0: 日久生情了，
1: 对，情愫就起来了。这样我们再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另一个宣传片。
2: 这孩子命属于我不和，留在家里不仅妨碍我的官运，也妨碍他自己。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官陈彦允为官勤勉。

0: 要进詹氏府詹氏，
1: 他那么大个官，巴巴要来参加我的姐姐借我搭的台子，唱他的大戏。见过世子哥哥。
2: 顾锦昭在吗？叫他出来。
3: 顾家也算是书香门第，怎么就同时招惹上了陈三和叶羡两个人呀？
4: 你不会认为你还能嫁给陈念允吧？
3: 一个名声太差，
5: 一个呢身无范事，都不好嫁。
1: 在这府里你欺负不了我，倒是兰姐三番四次的被你欺负。
6: 这都是我们姑娘让我做的，
7: 当初就不应该让你们回顾家。我看当年那个算命先生说的一点都没错，你们四房一窝子丧门星。
4: 你是不是以为现在顾府上下没人能奈何得了你？
1: 从今往后我和兰姐和天师都无权过问。
8: 陈燕云其故事有功于百姓，今封二品诰命夫人。
9: 你身为阁老夫人，何该提统起来？
10: 为什么偏要去我一千里之外？给我闭嘴！
3: 陈夫人小时候之所以被送去外家，那是因为她的秘书要是影响了九恒。
7: 若是我们家老爷竟然有半点差池，我便让你替他偿命。边关祸乱骤起，何人愿挺身而出率兵出征？
11: 若出师背叛，必是凶多吉少。保重保重。
7: 求首府大人救救那些在边关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妾身便是即刻赴死亦感激不尽。
12: 如果国都没了还要什么新政？身后纵无一神，岂有山河万里。
13: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良辰美景》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啊，最后还想说一句，就是《良辰美景》呢，作为一部开播一周多啊，就引发全网激烈讨论的古装剧，它本身它的成功就代表了很多现阶段的观众的审美转向，当然它也是饱受争议的地方和值得改进的细节是有的，对吧？但不管怎么说，它作为古装题材注入了新鲜元素是值得鼓励的。
14: 所以呢我们这个追剧的理由有千千万啊，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有时间去看一看这部正在热播的古装电视剧《良辰美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只要是你喜欢这个剧情，只要是你觉得他们演得好，然后这个足够真诚纯粹，那都是我们闲暇的时间当中的一个好的陪伴啊。当然了，也不要忘记每天午间的13点到14点有来萨来萨陪伴各位的午间时分。那更多的新鲜的线下演出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每天午间我们再见喽！今天就陪伴各位到这里，明天见，
13: 明天见。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5: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5: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6: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每天午间时分，爱车有话说陪伴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林夕。爱车有话说致力于为车主朋友们打造专属的汽车生活服务站，选车用车的参谋，汽车消费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如果说大家在使用车辆当中有什么样的

小技巧或者一些秘诀，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分享给我们。同时呢，也不要忘记通过车载收音机和这个手机在线的方式啊，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首先要进入到的是爱车知识讲堂，今天来跟各位说说机油的那些事儿。说到机油啊，我们多久换一次呢？大家是不是只看公里数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啊，更换机油并非只是看里程表上的数字那么简单，核心其实是发动机的实际运行时间。那为什么我们只看公里数会出错呢？其实啊，有的时候啊，机油可用超过15万公里，那有一些呢，可能一两千公里就会更换，那里程是天差地别的。那家用车的情况同样复杂，有人每天就是市区内这个短途的通行，有人呢常年是高速畅行。那厂家的保养手册啊，只能设定一个相对保守的周期，比如说5000或10000公里。那要经过各种情况，这显然不能够精准的适配每个人的实际用车情况。那其实更加科学的办法呢，就是将行驶里程换算成发动机实际运行的小时数。比如说呢，全合成的机油有效寿命通常在200到300发动机运行小时之间。那么运行小时怎么去换算呢？我们可以自己来计算和自查一下哈。在车辆行车电脑当中查找到这个平均车速的统计，用上次保养至今的行驶总里程除以平均车速，就可以估算出累计运行的小时数。再说一遍啊，在车辆行车电脑当中查找这个平均车速的统计，用上次保养到今天的行驶的总里程除以平均车速，就可以估算出累计运行的小时数了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到底适不适合，是否该去换机油了。其实决定机油寿命的五大关键因素在于哪儿呢？同样的运行时长，机油在不同环境下老化的速度也不同。要注意啊，这种五种恶劣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加速机油性能的衰退。比如说空气质量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灰尘颗粒物增多，即使空滤过滤，污染物也可能会导致机油更加的劣化。还有就是频繁的冷启动，超过70%的发动机磨损呢发生在冷启动阶段，这也意味着机油中的这个碎屑增多，清洁负担加重。还有就是长期的短途行驶，发动机长期达不到理想的工作温度，容易产生燃油稀释或者是机油乳化的问题。还有就是高温环境，车辆呢持续的高负荷满载或者拖挂，或者在炎热天气当中低速行驶，机油温度升高会导致它的氧化速度显著加快，温度每升高10摄氏度，那它的机油寿命可能会减半啊。还有一点就是机油的加注量，对于同排量的发动机而言呢，加注量较少的机型，机油承受的工作负荷会更高，更换周期应该会相对提前。那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五种恶劣的工况啊，它可能会加速机油性能的衰退。那综合以上因素，如果说您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然后呢建议在运行大概200到250个小时的时候呢，要提前检查并且考虑更换机油。如果说您的行驶环境还是比较优良的啊，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大约300小时作为参考。特别提示大家啊，咱们换机油的这个问题呢，千万不要这个就是以一个标准来判断，我们要参照行驶里程的同时呢，更多的结合自己的实际的驾驶情况，包括您的驾驶强度啊、环境条件啊、发动机的负荷来综合判断。那么如果说判断不好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保养的时候与维修技师充分沟通您的具体的用车习惯，由维修技师来帮您判断啊，以便获得更合适的养护建议了。关于养车、护车、爱车的更多的爱车小常识，都在爱车有话说。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和问题，也欢迎互动和分享喽。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爱车有话说继续为您直播，这里是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在日常的大家驾驶和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做您汽车生活的朋友，打造专属的汽车生活服务站。那说到了日常，咱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关键，那就是安全带了。那安全带到底该如何正确调节和正确的来使用呢？由于咱们驾乘人员的身高体型都不一样，比如说青年、老人、孕妇、孩子啊，每个人使用的安全带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那希望大家呢，每个人呢都能够规范使用安全带，才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安全带啊，在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但是系安全带呢，不是一拉一扣这么简单，只有规范使用，才能够真正发挥保护生命安全的作用。首先呢，我们要这个坐到车上之后调整好咱们的座椅，比如有的座椅比较靠后，咱们得调直吧。比如说这座位这个中间的这个腿都没地方放，或者腿和这个前面的距离太大了，我们要先调整好座椅啊，包括前后距离呀、啊、包括您的座椅的靠背呀、啊、等等啊。那座椅靠背是竖直的，让你的身体能够后背贴紧，然后呢我们就调整到这个安全带系好之后呢，这个安全带的腰带要放在腹部以下的位置，就是横着的那一条安全带要放在腹部以下的位置啊。那个大家一定不能啊放在别的地方，就不能够真正起到这个保护安全的作用了。那同时呢还有肩带呢应该是跨过胸腔，并且放置在肩部的中央位置，不可过高也不可过低。哎，有人会说这系着安全带好难受啊，我往下拉一点吧。哎，那一定要像咱们这个斜挎背包一样啊，把这个斜着的安全带呢跨过胸腔，并且上面的带子呢是在肩部的中央位置啊。我们应该正确的来使用安全带和系安全带啊。那其实呢，多数的汽车安全带都是可以调节高度的，包括你的这个如果觉得太短了，长度也都是可以调节的哈。那调节的位置呢，在车子的臂柱内侧，也可以通过上下滑动调节开关啊，来调整安全带的位置，来找到最舒服、最安全的系扣的状态啊。特别提醒大家，安全带是生命带，大家一定要这个佩戴好，正确的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带，才能够真正发挥保护生命安全的作用了。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推荐新车。在刚刚结束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小鹏汽车带来了旗下首款全尺寸旗舰 SUV 小鹏 GX。这款车呢，是汇聚了小鹏在智能、安全、空间等多领域的前沿技术。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先从外观说起啊，小鹏 GX 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整体线条是简约大气的，没有过多的一些装饰啊。而且呢，这个整体的尺寸看起来是气场十足的，同时呢，流畅的线条又赋予了它舒展的姿态，不会显得很笨重。而灯光系统呢，也是外观的一大亮点，分体式布局很有科技感，三段式日行灯呢贯穿整个车头，拉伸了横向视觉的宽度。那下一代的这个下方的新一代的 AI 的数字投影大灯嵌入在黑色的装饰区域，透镜结构清晰，照明效果出色。进入到车内呢，对称式的这个座舱的布局啊，搭配大面积的优质材质，营造出了旗舰车型应有的质感。中控台呢，采用分层式设计，线条舒展，上方的软质包覆材质呢是触感细腻。在座椅方面呢，小鹏 GX 也采用了2+2+2的六座布局，全车座椅呢都是按照人体工程学设计，支撑性和包裹性都很不错，透气性也佳，长时间乘坐不容易疲劳。前排和第二排呢都配备了零重力座椅，支持按摩、电动调节、通风和加热功能。第三排同样表现出色，支持0-180度的靠背的电动调节和加热，乘坐空间呢也很充裕。那么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是小鹏的强项了。小鹏 GX 搭载的是第二代的 VLA 系统，具备强大的园区的漫游能力啊，即使在暴雨啊、大雾、暗光等复杂场景下，也能精准避让障碍物顺利通行。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驾驶员失能辅助系统，在高速智驾场景当中能够精准识别驾驶员的失能状态，自动完成双闪警示啊、连续点刹唤醒，还有平稳变道、寻找应急区域、制动停车、 SOS 灯光投影，还有拨打救援电话、解锁车门等一系列操作，最大程度保障行车安全。在安全方面呢，小鹏 GX 构建了三大安全体系。那被动安全上啊，完成了行业首次720度的立体五重的连环的这个碰撞挑战，用远超国标的极端工况验证了整车的安全实力。主动安全上呢，也实现了每小时150公里的 AEB 的刹停速度，包括呢这个每小时130公里的 AES 的避让速度，还配备了冰雪路面的 AES 功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搭载了行业首创的航空级的六重全域的安全的系统啊，那覆盖了转向啊、制动啊、驱动啊等六大核心维度，和飞行汽车共享这些技术了哈。那在续航能力方面也是很亮眼的，小鹏 GX 呢提供了纯电和超级增程两种动力版本，纯电版的四驱车型续航高达750公里，能满足日常通行和中长途的出行需求。超级增程版的纯电续航是430公里，综合续航最长可以达到1585公里，彻底解决了长途出行的续航焦虑。那目前呢，小鹏 GX 呢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为39.98万元起。作为小鹏面向 L4 时代打造的科技大成之作，它在多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旗舰车型的水准，对于追求大空间、高智能和强安全的消费者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1: True life is absent, the place in which our fit will not exist until we make it. An artisan's pure sky.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保持晴朗，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风向风力为3级。还有一则好消息要与大家分享，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和阿河公路，还有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现在您就可以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中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啦。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

欢迎各位在午间时分继续锁定 FM92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为各位车主朋友们打造专属的汽车生活服务站，选车用车的参谋，汽车消费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关于汽车的行业动态，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关注到成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1号到10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40.7 万辆，同比下降 21%， 环比增长 36%， 今年以来呢，累计零售 601.2 万辆，同比下降 19%， 这当中呢，新能源市场零售 22.6 万辆，同比下降 13%， 环比增长 27%，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298.4 万辆，同比下降 17%。 成联分会表示，5月

前两周乘用车的零售市场呈现出了环比修复、同比承压的运行特征。那么周度数据分化的背后呢，是地方促消费政策的落地执行，车展效应正逐步显现。从节奏来看呢，前两周的零售占比偏低，后续的这个周度的补量压力较大，那叠加去年同期的基数偏高，月度同比仍然是面临着挑战。再来关注到，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啊，德国汽车管理中心 CEM 啊，近期发布了2026年汽车创新报告，中国制造商比亚迪以157分首次荣登全球汽车行业创新排行榜榜首，超越去年的冠军大众汽车143分，梅赛德斯奔驰以134分位列第三，小鹏汽车呢以128分位列第四，宝马、吉利集团分别是第五和第六。德国汽车管理中心 CM 呢，汽车创新研究自2005年启动以来，榜首位置长期是由奔驰、大众、宝马三家德系品牌占据。那此次比亚迪登顶，是该榜单创立以来中国汽车制造商首次夺冠了。更多汽车行业的动态，稍后我们继续来了解。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我们继续来关注汽车行业的动态。据多家媒体报道，华为的鸿蒙智行、江淮汽车以及旗下的这个玛莎拉蒂品牌啊，正就共同打造这个玛莎拉蒂品牌的新能源车展展开新能源的车型啊展开了洽谈。相关合作计划呢，自这个去年年初就已经在推进了，目前正式协议尚未签署，但是研发工作已经在进行了。据相关报道称呢，四方的合作模式与鸿蒙智行五界高度相似。华为呢主导产品定义，提供智能座舱、智驾、电驱等这个核心的技术。那江淮呢联合研发，依托尊界超级工厂负责生产制造。玛莎拉蒂呢则提供造型设计与品牌背书。那么车型规划方面啊，将采用同车双标的模式。国内版呢归属于尊界品牌，海外版呢将挂玛莎拉蒂的车标。首款车型目前正处于造型设计阶段，计划明年下半年量产，可以期待一下。再来关注到小米汽车，小米汽车计划在2026年剩余时间内推出四款新车型。首款车型呢是定位高性能纯电的 GT SUV 的这个预期的 GT， 那将于5月底正式发布。第二款呢是预期的入门版，还有就是车身的尺寸和现款是一致的，这个预售价呢应该是低于之前的标准版的哈。那第三款呢是内部代号为昆仑的全新增程式 SUV， 将启用独立子品牌中文名叫做巡天，主打的是家用、长途以及户外出行的市场。那么这辆车呢规划了多款车型，包括5座、7座呢是昆仑 N3 以及这个升顶帐篷的版本。未来呢还将推出小5座昆仑 N1 和大5座昆仑 N2。 新车呢将使用专属的标识，不再使用小米品牌的 logo。 那第四款的新车啊，以四为速七的加长版，那定位为这个速七的行政版。那么这辆车呢也有被拍到这个路试的谍照啊，但是近期呢没有新的进展。再来关注到宝马的新世代攻势正在加速推进。 GIX3 呢这个凭借着惊喜定价和超长的续航亮相之后啊，它的轿跑 SUV 兄弟 IX4 的测试谍照近日首次曝光。那测试车呢采用的是宝马新世代标志性前脸，从 B 柱往后 IX4 呢开始展现了自己的个性。那比如说呢，车顶线条是急剧下坠的，与溜背式车尾流畅衔接，整体的轮廓比 IX3 更为动感。不过呢，后排高个子乘客啊，可能要为头部空间和缩减的行李箱空间做出妥协了。那座舱方面呢，将会配备的是 17.9 英寸信息娱乐大屏，还有贯穿仪表台的全景的这个未来感十足，包括有一些设计哈，那都是可以在车内进行展示的。再来关注到极狐汽车的全新中型的这个纯电轿车极狐 S3， 极狐 S3 啊将于本周正式上市。这辆车呢将会开启预售，充电版预售价为9.28万元到12.58万元，那换电版预售价为6.48万元到9.88万元，电池的租金呢为每月599元。那外观呢，前脸啊采用的是分体式大灯组，搭配贯穿式灯带，溜背车身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无边框的外后视镜，车尾呢配备随速电动后扰流板那包括呢整体的造型是偏年轻运动的。而在车内呢搭载的是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和8.8英寸的液晶仪表，包括北汽元晶 OS 系统，支持四区域语言识别唤醒，应用商店、手机 APP， 包括远程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主流手机互动等功能。那北汽元晶辅助驾驶系统包括支持高速和城区的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的智能泊车等功能，动力呢，则是有很大的提升了。关于汽车行业的动态，都在爱车有话说。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929收听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好物呢，它的功能还是非常齐全的，可以提升大家的生活幸福感，那就是功能齐全啊，非常强大的料理机的一个选购了。
0: 是的，很多朋友有这个入手的打算，但是呢不知道这个功能到底合不合适，有的又觉得噪音太大好不好洗呢，会不会打得不细白花冤枉钱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攻略，帮助大家来选对选好。

0: 首先呢，我们先把市场上的主流机型啊给大家分清楚。那很多人呢会以为料理机就是一种，其实不是啊。我们日常说的料理机可以分是一个大类，它是可以分成四种的：传统料理机、榨汁机、原汁机以及破壁料理机。
1: 首先来讲最简单的传统料理机，它的功能基础以搅拌、切碎、打泥为主，转速一般的在1万到2万转一分钟，适合做辅食、打奶昔、搅少量的肉馅、磨干粉，那么磨简单的干粉，价格便宜，体积小，适合租房族、单人或小两口偶尔使用。
0: 第二种呢是榨汁机，它是靠离心力啊把果汁和果渣分离，出汁快，口感清澈，适合喜欢喝纯果汁不喜欢果渣的朋友。但是呢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了，营养有流失，纤维去掉了，而且呢硬菜打不了。
1: 第三种就是原汁机了，它没有高速刀片，它用螺旋挤压的方式低速榨汁，更能保护维生素，出汁更纯更清甜，适合孩子老人做温和果汁，但是功能比较单一，只能榨汁，不能打浆，不能加热，不能磨粉。
0: 第四种啊，就是当下比较热卖的破壁料理机了，转速高，通常呢是2.5万转以上，有的还可以达到4万转啊，能打破食材的细胞壁，打得非常细，它集加热、搅拌、破壁、研磨、绞肉于一体，豆浆、米糊、浓汤、冰沙、干粉都能做，它可以算得上是全能型的选手了。
1: 是的，那么记住这四类，先定机型，定需求，再来去选择，看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类型呢？

0: 家庭不同需求来选。那第一种呢，就是家里有宝宝，主要用来做辅食，其实就可以选小型的传统料理机或者是迷你破壁机，尽量就是选择好清洗啊，容量小啊，噪音低，不要去追求大功率啊。那这个选择的产品细腻安全易操作是最重要的。
1: 是的，第二种情况啊，就是针对于每天这个早餐非常重要的家庭啊，比如每天早上我们要喝豆浆喝米糊啊，这样呢我们就推荐直接选破壁机就可以了。而且呢要选择带加热功能，不用泡豆，不用过滤，打完直接喝，省时省力，营养保留也更加的完整。
0: 是。第三种呢，就是爱喝纯果汁不接受果渣的朋友，选择榨汁机或原汁机，追求方便快捷选榨汁机，追求营养保留口感清甜预算高一点就选原汁机。
1: 第四这种情况啊，就是厨房空间小，想一机多用的朋友了，闭眼我们选多功能的破壁机，它替代了豆浆机、榨汁机、研磨机、绞肉机、养生壶多种功能集一身，省空间省预算，性价比也最高。
0: 是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家里人口多，3到5人，那就可以选一个大容量的破壁机了，冷饮容量1.5升以上，热饮1.0升以上，一次搞定，不用分两次了。
1: 当然呢，对于只是偶尔用的朋友来说呢，就建议我们直接选基础款的料理机就可以了。首先性价比很高，那其次呢，基本款呢也都是可以满足搅拌、打泥、绞肉这一类的功能的。

0: 行，那么你接受呢？不要单纯的被这个宣传呀或概念所忽悠啊！不要单纯说哦，四万转实业刀这样的啊。其实真正决定好坏的是三个硬指标：电机、功率和转速。
1: 是的，第一个指标电机，我们一同来关注啊。那其实呢，当下分两种：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有刷电机呢，它的成本低，噪音大，寿命一般；无刷电机呢，更加的静音，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耐用，噪音能这个低很多，长期用呢更加的省心。预算允许，咱们优先选无刷电机。
0: 是第二个指标就是功率了，一定要看搅拌功率，而不是加热功率。家用的入门搅拌功率呢是大于等于800瓦，家庭常用建议大于等于1000瓦。打坚果呀、硬杂粮啊会更轻松，功率也够，刀头才会有力，不会出现转得快但打不细的情况。
1: 第三个指标我们要看的是它的转速，不要只看空转转速，要看负载转速。基础料理机呢，一到两万转，破壁机建议2.5万到4万转之间最合适，太低打不细，太高呢噪音大，伤食材的营养。
0: 是的，那当然呢，还要跟大家避个坑，有些机器标很高的转速，但是功率其实很小，一放硬豆就卡顿，发热那就是虚标，一定要功率和转速匹配，1000瓦左右配2.5到3.5万转，家用是最均衡的。
1: 是的，当然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在选购的时候呢，也要关注它的持续工作的能力。好的电机呢，能够稳定的运行，不会打几分钟就过热保护。家用选能连续工作3到5分钟的，足够应付豆浆、浓汤、研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0: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怎么去购买这个料理机的攻略哈。
1: 嗯，
0: 接下来要讲什么呢？
1: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和健康口感直接相关的啊一些部件了，比如刀头、杯体和材质。
0: 是的，那当然呢，我们说到刀头呢，很多人觉得是不是叶片越多越好啊？其实不然，家用的黄金配置是4到8叶的钝刀，材质是304或316食品级不锈钢，钝刀比快刀更耐用，不易卷刃，撞击粉碎更细腻，其实也更安全。
1: 是的，刀头设计啊，看两点，一是分层刀，长短交错，上下切割无死角；二是可拆卸，可拆卸的刀头呢最容易清洗啦，不藏污垢，不发霉，也更加的卫生。固定的一体刀头比较难洗，而且呢它容易有残渣的异味。
0: 是的，最后呢就是杯体了，优先选择高硼硅玻璃或者食品级的材质。高硼硅玻璃耐高温，无异味，看得清，好清洗；而食品级的一些材质呢，轻便耐摔，然后适合有小孩的家庭，坚决避免这个劣质的塑料啊，加热后可能会有异味，析出有害物质。
1: 那容量怎么选呢？建议大家按人口来啊，1到2人啊，热饮我们选0.6到0.8升，3到4人的家庭呢，我们选择热饮1升到1.2升，5人以上的家庭呢，我们选择1.2到1.5升。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商家标的通常是冷饮的容量，所以刚才给大家分享到的都是热饮的容量了。啊，热饮的容量它会要小一些，所以买之前呢一定要问清热饮的上限。
0: 是的，材质安全必须要强调，所有接触食材的部分，包括杯体、刀头啊、杯盖、密封圈，必须符合国家食品接触安全标准。给老人孩子用要选大品牌有检测报告的产品哦。
1: 是的，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料理机选购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比如噪音啊清洗方面的一些大家所关注到的内容啦。
0: 嗯，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料理机的其他的一些使用体验过程当中的注意要点。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料理机买回来没用几次就觉得，哎呀，可能体验感不好吧，这噪音就像电钻，有时候还糊底，还难清洗。其实选择正确的料理机，要看如何尽量让它发挥作用，能提升咱们的幸福感。
1: 哎，没错啊，首先说到的就是噪音控制了。破壁机呢转速高，不可能完全静音，但是好的机器啊能降到可接受的范围。我们优先要选择带隔音罩、静音风道、减震底座的机型。无刷电机呢噪音更低，早上打豆浆啊也不吵醒家人。
0: 是的，第二呢就是加热功能了，做早餐必备。要点就是需要均匀加热，防糊底，优选底盘加热加智能控温，带 NTC 感温探头，有不粘涂层，能够自动调节火力，不糊底，不溢锅，这样熬出来才会更香浓。
1: 是的，防溢防糊的功能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首先看看有没有防溢的探头、杯盖的密封性以及排气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制作豆浆米糊，它是比较容易溢的，所以有了这些部件啊，它的防溢就会做得好。厨房里也不用啊，我们擦这个料理机擦半天。
0: 是的，一清洗这个也是比较要注意的，优先选择带自动清洗、高温洗、蒸汽洗的机型。哎，打完之后一键清洗，不用手刷，不沾手，不藏渣，还有可拆卸刀头加光滑杯壁，清洗起来会更加轻松。
1: 是的，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我们在选购的过程中啊，选择底座带防滑的啊，操作面板简单的，这样呢，家里的无论是大人小孩都能一看就会。电源线长短要合适了，收纳方便，杯体拿取轻便，女生单手也能操作，这都是选购的时候要注重的小细节啦。

0: 好的，继续来看一看啊，这个我们说到的
1: 料理机，
0: 哎，那功能越来越多啊，菜单也十几二十种啊，到底哪些有用，哪些可有可无呢？其实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抓住几个必备功能，比如说豆浆、米糊啊、果蔬汁、浓汤、研磨、自动清洗，基本就可以满足90%以上的家庭需求，足够用了。
1: 是的，当然还有一些加分的功能啊，比如预约保温、辅食、冰沙、绞肉。其实啊，上班族比如就非常需要预约功能。睡前呢放好食材，早上起床呢直接喝。保温呢适合忙起来顾不上这个使用的朋友，
0: 顾不上喝。
1: 没错，绞肉、冰沙都是常用的一些功能了。
0: 是，尽量不要选一些鸡肋功能，因为过于复杂的自定义程序，很少用的特色菜单，反而啊是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成本之外呢，也有可能容易出现故障。够用就行。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智能的一些设计啊。首先呢，就是一键操作，

0: 不用反复的调模式。第二呢，就是安全锁，杯铁没放好啊，盖子没盖紧啊，不工作啊，这个都可以防飞溅、防误触。第三是过热保护，电机过热自动停机，更加耐用。
1: 是的，那给不同人群功能有一个建议，上班族呢要注意预约保温、自动清洗，宝妈要注意辅食低燥细腻。那么全家早餐豆浆、米糊还有浓汤啊、研磨，喜欢冷饮的朋友果蔬汁加冰沙，哎，这些功能一定要看好。
0: 一句话来总结啊，功能咱们以日常高频使用为标准，不追多不追新，实用稳定好操作就是硬道理。

最后呢，要提示大家啊，买的时候呢，尽量多看一些真实的评价，看看噪音、细腻度、清洗、防糊等等。那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先试打一下豆浆，看看会不会糊底一锅有异响，保留好发票，这样才能享受到料理机。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有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8: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大家好，欢迎锁定下午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各位分享到的一首歌叫做《小时候》。相信呢，对于很多朋友，小时候呢，都会有很多难忘的回忆和记忆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孩子的小时候和我们的小时候相比，我不知道他们算是幸福的，还是我们算是幸福的
0: 啊？
1: 如果说是这个生活的五花八门来说，确实他们的眼界更宽阔，或者就是说这个他们能够接触到东西更多。我们小时候呢，可能更是随心随意的肆意的玩耍，少了很多的兴趣班，少了很多的爱好班，每天呢就知道在院子里面胡跑，三个字跳方格啊，然后还有啥？打沙包
0: 啊！
1: 但现在孩子就感觉院子里
0: 红灯绿灯停。
1: 现在孩子就是院子里面集体玩的，我觉得好像比我们小的时候少太多了。而大多数的孩子呢，就拿我的外甥女儿为例啊，周末啊，就是这个班完了就接的是那个班，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他爸妈，就是是不是有点胁迫呀？结果一问，人家还是人家自己想要学这个东西
0: 啊，
1: 那就搞得有点尴尬了，你说是不是？
0: 对，而且现在的家长都不像以前那种，就是说要让孩子一定要上什么班。当然不是，我说的不是大多数。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女儿想学街舞，他女儿说到第五次想学街舞的时候，他给他女儿说，如果你坚持不下来，以后任何你要学的东西我都不会给你报班。
1: 那这不是给孩子给带了很大的压力吗？
0: 但确实是啊，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半途而废。
1: 半途而废的是但是现在的孩子有的可能是家长给他报了班，他可能不太愿意上的，或者说一个班接另外一个班的

0: 上的比较难受的。
1: 嗯，
0: 但是小的时候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那时候还真的挺高兴父母能够给我们报个杂班上一下的那种感觉。
1: 高兴呢，
0: 张博，你以前有没有就是想着爸妈，
1: 我甚至因为被报班以后都被同学孤立了。
0: 就你报班了，你那时候你想不想被报班吗？
1: 想呀。
0: 就是你当时你爸你妈
1: 报
0: 了
1: 个
0: 小班，
1: 一个是叫表演班，
0: 那时候就表演班，
1: 小朋友的表演班。
0: 嗯，
1: 我们整个学校里面，就是我在这个表演班里碰到的同学就只有一个。
0: 嗯
1: 啊，叫仨人高娃，我都记得特别清楚。
0: 这是发音发对了吧？
1: 对的，
0: 就仨人高娃。啊，
1: 人是仁慈的人嘛？
0: 仨人高娃是个藏族朋友是不是？
1: 蒙古族
0: 啊，蒙古族啊。高娃按理说，高娃哦，对对
1: 对,
0: 对，高娃是蒙古族的，斯琴高娃嘛，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呢？
1: 然后还有报过，
0: 哎，小小的时候表演班的老师给你们教啥？
1: 没有教啥，其实就是教
0: 爸爸妈妈骂你们的时候啊，你们就这样子，我跟你们说是不是？
1: 啊，
0: 这样他们就会同情你啊，你买糖吃
1: 啊，
0: 是不是这种感觉啊？
1: 不是，就是我当时还报了一个画画班。
0: 画画班？
1: 对，我特别想去，结果后来就没去几天。
0: 嗯，
1: 然后就也就没去了。
0: 也就没去了。
1: 然后还报过还报过英语班，这是我最不喜欢的。
0: 哦，
1: 对，
0: 你还别说，当时我从小到大报了唯一的一个班就是英语班
1: 啊。然后现在英语这么差，也是因为当时没学好，对吧？
0: 哎，那个时候记得啊，就是64块钱一个学期，但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64块钱就感觉其实不便宜了。
1: 是的，
0: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个英语班叫黄波英语，现在已经没有了，应该啊。
1: 嗯，
0: 就是当时他还能跟那个黄波英语啊、什么疯狂英语啊、新概念英语啊，他们好像都是在一起结合的。
1: 嗯，
0: 就是相互还竞争一下呢。
1: 啊，
0: 但我小时候最想报的一个班呢是这个歌唱班。
1: 啊，
0: 因为人都说我小时候唱歌挺好的，特别想报一个唱歌的班，30块钱一个月，但是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说最后呢这个歌唱班也没报上啊，导致现在天赋也给磨灭掉了，是不是？
1: 哦，
0: 所以说我觉得说到这报班呢，可能很多朋友回忆也都有啊。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伙聊点什么呢，就玩玩，就是聊聊，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特别想要报的那个班是什么，或者说有没有小的时候报过一些什么样的班。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您是有孩子的，那您孩子现在都报了什么班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悟呀什么的，都可以把您的信息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那我们也是一首歌的时间好不好啊？
0: 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一会儿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1: 好的。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说到的是小时候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班啊，这个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一下。张文小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要上的那个兴趣班？
1: 有，其实我是真的就特别想学那个表演
0: 啊，表演。
1: 但是我妈给我报那个班是也是因为我一直说
0: 他叫的表演，但是其实里面跟演没有啥关系。
1: 对
0: 啊，就是让你注重体态啊、形态啊
1: 啊，然后那个
0: 走路好好做啊，礼仪更像礼仪班是不是啊？
1: 然后就是跳个什么舞啊，然后给你给个什么文章让你读一读，从头到尾没有排过一部戏。
0: 哦，你还想拍戏呢？
1: 而且当时还是打着这种名义，就说什么就是学习优秀的学员有机会参与到电视剧的录制。
0: 哦，那你这个应该就是商场门口那种。
1: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觉得就是套路，就是一个骗。
0: 被骗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对，但是而且我在里面还给大家表演翻跟头。
0: 翻跟头。
1: 嗯，
0: 哎、
1: 因为当时小嘛，然后就会那种就可以连着翻。
0: 哎呦，
1: 正翻、侧翻、连着翻。
0: 风火轮你是啊？
1: 对，是真的。然后
0: 现在还能不能翻了？
1: 是一个都翻不了，就前腿翻可能凑合可以翻过去吧，有的是腿还抱不住。就当时翻的时候，我就记得翻的时候就脚趾头好像还打到那个窗台上，然后就脚崴了。然后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崴脚。
0: 哎呦
1: 啊、当时实在是太那个爱咧了，你知道吧、
0: 你们那个班到底是个啥班啊？是不是啊？看看微信上各位听友的留言吧。小鹿妈妈是说了，说啊，我小时候特别就想要一个电子琴，上个电子琴班，但是家里面第一没给我买电子琴，第二没给我报电子琴班
1: 啊，
0: 所以说我就把我的愿望呢，也是看看能不能在孩子身上实现吧。我们家闺女今年五年级了，钢琴考到七级了。说实话，每次陪她练啊，我其实把我当年对于这个电子琴的喜好都有那么一点磨灭了啊。但是看她坐在琴凳上那个专注的背影，又觉得一切都值了。不是为了让他当钢琴家，就是希望他累了，他以后累了能有个让自己安静下来的角落。娃累了以后就学一个东西，累了之后是为了能够再那样子弹一下那种。其实我觉得钢琴是一个，现在来说的话，我如果想学的东西的话，我觉得钢琴挺好的。因为现在很多像什么这个咖啡馆呀，还有什么商场呀，就是街上呢经常可以见到一些空的钢琴。哎，你说
1: 弹呢，就
0: 你稍微那样子会一点上去两
1: 不会也弹了呀，国家
0: 啊，我
1: 当你没有啊。
0: 我有，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会弹那种弹上那种就那种，
1: 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就短视频平台，我觉得经常被当街弹奏的。
0: 对对对，
1: 一个是这个星际穿越里面当当当当当那个那个特别有科技感的那种钢琴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个叫花
0: 咋弹的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反正各种各样的曲子都很多，还有
1: 的
0: 是机器的。
1: 因为他那个就是有一些就是那个速度特别快嘛，所以就是在街上会突然一下路人弹会让大家惊艳。
0: 对，就会觉得很帅，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特别帅。

0: 就我买了一个电钢琴。
1: 嗯，
0: 就是
1: 电钢琴、啊、
0: 对，就 The One 的那个、
1: 啊、
0: 然后你买回去以后它跟小时候玩劲乐团一样，
1: 就漏电是吧？
0: 不是，就是左手是蓝色的点，右手是红色的点，你就按照那个点弹就可以了、
1: 哎、
0: 然后这个刚才我说的这首歌的前半部分不难的部分我已经都弹会了，
1: 哎呦，
0: 但是就当炫技的时候那我就不行了、嗯、啊！
1: 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的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
0: 嗯，
1: 老张是说了，说哎呀，我小的时候被逼的学的书法嘛，现在40多了，逢年过节写个春联啊，啥单位搞个活动写个横幅啊、
0: 嗯，
1: 都得找我写啊。别人还都夸我字写的好呢、
0: 啊。
1: 现在想一想，也是感谢我爸当年的棍棒教育吧。
0: 啊，
1: 虽然说好多年过去了，但是还确实给我这个写字留下了一些功底啊。
0: 啊，
1: 嗯，小的时候最讨厌的事，没想到也有一天能派上用场
0: 啊、哦！
1: 我那时候书法班好像还挺盛行的啊、哦，是不是？
0: 不是，对于家长来讲，成本低，你发现了没有？
1: 而且、就是、
0: 那时候大家真的收入都有限。
1: 对，书法班不用买啥东西，一个毛笔。
0: 你学个乐器班，你是不是起码得要有个乐器？
1: 啊，你知不知道就是比较就是墨水的品牌叫啥？
0: 英雄。
1: 那是那个钢笔墨、
0: 啊、
1: 毛笔墨呢？
0: 毛笔墨我不知道。
1: 伊德格、
0: 哦、
1: 想起来没有？
0: 想起来了
1: 啊。然后呢，那个什么毛笔有什么狼毫呀？
0: 对，
1: 什么这个
0: 狼毫、
1: 那个。哎，你有没有喝过墨汁啊？
0: 我没有。
1: 我们小时候就上了一堂课，不是说
0: 就想打赌谁
1: 输谁。不是不是，上了一堂课就说有那么一堂课，就是他太忘我了，就是蘸了饼子吃饼子，一边练字一边吃，就、
0: 啊、
1: 把墨汁都蘸上喝掉了。就说这都我们还真的喝过，我现在我想这味道有点想哕那种感觉，真喝过，喝的满嘴还黑黑的回去，
0: 好危险啊！
1: 这书上我觉得应该下面有个备注啊，
0: 嗯、
1: 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啊？
0: 是啊，来看一下这位羊肉小熊说了，他说我们家人给我报兴趣班特别的随机，本来带我到艺术学院去啊，然后说有一个拉小提琴的老师，
1: 哎，
0: 说让我去拜那个老师，
1: 嗯，
0: 去学小提琴，我当时还挺高兴，觉得男孩子拉小提琴挺帅的，
1: 嗯，
0: 结果去了那个小提琴老师那天刚好不在嘛，问现在哪个老师在呢，说那个手风琴老师在呢，就把我那个交到手风琴老师手里了吗？
1: 哎呦，
0: 我当时觉得太不愿意了。
1: 哎，小的时候拉手风琴其实挺帅的那种感觉。
0: 不帅，我就
1: 当
0: 那男生肯定还是拉是小提琴会更帅。
1: 当当当当当，小提琴就是咧的那次数少一点，手风琴我觉得咧的次数还多一点。我们之前有个同事手风琴拉特别好，知不
0: 知
1: 道？知
0: 道呢。
1: 啊，然后
0: 他现在他抖音上经常发呢，
1: 还经常发呢，是不是？
0: 啊、而且，
1: 但是我感觉
0: 他还要配自己的表情，每次拉的时候都觉得他是一个快乐的小木匠，
1: 小木匠，小鸟。但是手风琴就是太重了，太大了。
0: 啊
1: 但是任何乐器你只要玩好了，我觉得现在特别流行一个东西啊，就是跟流行结合。你看那个唢呐吹的，你吹点那样子的什么那样子流行歌啊什么的，就是形成一种反差。在短视频平台上还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啊！
0: 啊，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是叫豆豆，豆豆是这样说的：说小的时候学的是围棋嘛，说的，哎呀，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学上现在能有啥用，
0: 已经下不过机器人了，是吧？啊，
1: 他说现在以至于已经忘了怎么样好好的下了啊，给孩子教，想要跟孩子对战两盘，孩子也都不愿意跟我下
0: 啊。
1: 然后呢，这个现在来说的话，围棋热度也不是很高啊。以前学这个就纯属让自己心静下来吧，可能啊。对，小时候父母也喜欢报个围棋班啊啥的啊，还挺多的。那这样吧，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跟各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我们听一首歌吧啊，《光阴的故事》送给各位。
0: 嗯。
1: 稍后呢，我们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也来看看更多听友的消息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半点气象，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2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呢是由郭嘉和张文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

0: 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0: 好的，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这个小的时候我们抱过的

0: 一些兴趣班啊，或者说就是说有没有给自己的孩子正在报什么样的兴趣班啊。
1: 嗯，
0: 我发现呢，我们的微信上呢还有很多听友的留言呢，也都是唤起了很多人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啊。王一是说了说，我们家儿子报的机器班呢是报的兴趣班呢是机器人编程班啊。
1: 嗯，
0: 我看他们上课这个也看不懂，反正不知道咋了，反正就让那个小车跑起来了啊。我问他这个东西学的是啥，他说学的是逻辑啊。
1: 嗯，
0: 然后呢他们的课程呢还要把一些坏的东西修好啊。我觉得这可能对于孩子们的大脑是有一些的帮助的吧，这也是现在这个时代特有的一些兴趣班。跟我们小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机器人编程班啊，这个也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就会根据一些时代，什么 AI 班啊，什么机器人班啊，还有什么但是有些东西好像慢慢的被淘汰了，好像什么 C 语言那些东西，因为现在 C 语言那些用这个 AI 完全就可以直接生成的东西，就好像 慢慢的街上好像看不到这种 Java 呀什么 C 语言的教学班了啊。
1: 是的啊，而且现在的这个班我觉得也是有很多都挺有意思的，包括这个玩的那个积木叫什么
0: 乐高，
1: 哎，对，乐高班也有啊。然后，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有的时候上班是上各种上班，上各种培训班，或者是这个课外的这种班，就是他有的小朋友会有压力，因为可能太多了。但是就我们那个时候能报一个这样的班，太高兴了。
0: 对啊，就觉得
1: 我甚至在院子里，因为我妈给我报了一个这个画画的班，
0: 快走，他又来了。
1: 对，就被小朋友
0: 有啥了不起的报两个班嘛，不就？
1: 对，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被排挤了。大家玩说，你都报班了，你还跟我们玩什么？哦，
0: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歧视圈，是吧？
1: 啊，是的，对。
0: 那你当时可以回应他们，说有本事你们也报呀。
1: 那我不是激化矛盾吗？
0: 谁让你爸你妈不给你报的？
1: 我觉得我说不出
0: 来，咋了？我就报咋了？就报家学了个啥是吧？我们今天老师给我们教下宫崎骏的话，
1: 宫崎骏嘛啊。
0: 阿肯是说，小的时候特别想要学架子鼓啊，父母特别不理解，说那啥东西，给我说了一个
1: 啊。
0: 最后等我上班自己有钱了，我自己硬是给自己报了一个成人架子鼓班啊，纯属解压。每次下班之后呢，戴上耳机把鼓敲得震天响，感觉白天被甲方折磨的灵魂又回来了啊。
1: 嗯。
0: 但是结了婚之后媳妇儿说我是噪音污染源，我说现代人的精神瑜伽，我觉得也可以，是不是？嗯，
1: 是的啊。来看一下，继续看一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6:30的朋友，他说哦，我现在给娃报的班其实还挺多，我们尽量在精简。
0: 嗯，
1: 但是有一些这种语言辅导班，我觉得应该给孩子报。
0: 语言辅导班，
1: 对，就是他虽然是朗诵，但是我觉得大大的提高了孩子的这种演讲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个能力以后也很重要，而且呢就能让他更自信，能够在人群里面发声，能够自己说自己想说的话。
0: 对，我觉得就是孩子学会交流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还有朋友呢，这位朋友叫 CC，他说我给女儿报的是芭蕾舞班啊，每天看到她那个脚啊，小小年纪又是泡又是茧的，心疼的不得了。
1: 嗯，
0: 问她要不要停下，她说不啊，她说她喜欢穿上舞裙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啊，那一刻觉得她比我要坚强多了。芭蕾舞班我觉得哎呀，反正这些像什么芭蕾舞啊钢琴啊，这都属于好好练了，你要当个兴趣的话不容易出成绩，你要想出成绩的话，那你得比别人下非常大的一个功夫和苦功，是不是？
1: 但是很多家长给孩子报这个芭蕾舞班，其实是希望孩子特别是女生有一个良好的体态，然后有一个这个漂亮的身姿，
0: 所以说反正那天我看了那个，就是这回不是斯诺克世锦赛，咱们中国一个小球员叫吴奕泽夺冠了嘛，然后呢这两天央视就采访他爸，他爸就说在1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这孩子就是天赋
1: 啊，
0: 然后就给家里面买了一张球桌，买张球桌，但是那个杆子挥不开怎么办呢，就把家里面的墙就给砸了，砸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还有一个角落挥不开，那个角落刚好是卫生间，他们就把卫生间的墙也给砸了，而从那之后呢就家里面再也没有来过别人
1: 啊。
0: 他说就是别人一进来上个卫生间都上不了，然后呢他们又辗转反侧，就是去

0: 是辗转反侧，就是几经周转吧，带着孩子到英国全职的去学习这个斯诺克，一年的花费呢可能他说在40万左右，
1: 哇，
0: 也不知道孩子能不能打出来，但是你看这孩子也挺争气的，最后拿了一个世界冠军，那一拿世界冠军的身价不就不一样了吗？
1: 羡慕羡慕他国家，如果小的时候能带你有这样的学习环境，
0: 我们的小的时候就是还真的没有什么台球班，倒是有台球案子啊什么的，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在父母的眼里觉得那个东西
1: 就是一下课就往那个台球案子的就不是好娃娃，
0: 对，我们下课到台球案子上打两把的时候就远远的看到爸爸妈妈来了，赶紧撒上腿就跑了，就感觉我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那种感觉一样。
1: 对，就你哪怕就是在旁边看一看都不行，我跟你说。
0: 就看一看。
1: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就是在那个就是回家路上有个台球那个案子，小卖部门口嘛，我就站到那看，远远的看呢。
0: 拿个望远镜看应该没事吧？
1: 然后我奶奶来接我嘛，一把把我薅哼说：“这是个好娃待的地方嘛。”我直接薅走了嘛。
0: 哎呦喂、
1: 看都不让看。说离那远一点，危险说的。
0: 你说奶咋了？不是台球吗？
1: 不是，他那个时候的台球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大家讲台球，就是那个，就是感觉那个时候台球好像就是那无业游民才去打的，
0: 就没啥事干。
1: 就有偏见，就是其实是有偏见。
0: 确实是有偏见，但是现在
1: 是
0: 咱们中国这个台球水平越来越高，那离不开就是台球厅开的多，你说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站，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再来听一首歌曲啊，歌曲过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
1: 嗯，
0: 你都报过哪些兴趣班呢？啊，来看一下这位。
1: 阿涛是说了，说小的时候自己条件一般，家里面条件一般，没报什么班。现在老大报了游泳班，老二给报了个跆拳道啊。我们的周末就从一个训练馆赶到另外一个训练馆，比上班还累。我现在唯一的兴趣班就是在车上补觉啊，孩子们在里头练，我在外头睡就行了啊。
0: 啊，
1: 现在为什么电车比较流行啊？就是因为专门有的车呢，就是那种奶爸车，你知不知道？
0: 嗯，
1: 孩子们去上班，他就在门口打开这种，就是什么
0: 睡觉模式、
1: 睡眠模式呀、什么的啊，
0: 一顿按摩
1: 啊，就是那样子，
0: 躺平
1: 好好的车上看个电影睡一觉。
0: 哎，来看一下这位叫东极六感的朋友，他说我儿子有一点不自信，而且作为男孩子，我觉得应该多增加运动。
1: 嗯，
0: 所以呢，我就给他报了足球班，然后让他出去跟小伙伴们拼杀。我特别推荐给那种特别调皮的男孩子报这个班。
1: 哦，
0: 报完了以后，晚上再不用催他睡觉，自己就睡着了嘛。
1: 对，男的还是，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呢就是比较喜欢报的，小娃娃、男娃娃特别喜欢报个啥班呢？就是一个足球班呀。武打班
0: 啊，对，武术班。
1: 我、那时候特别喜欢。
0: 哎，你
1: 们
0: 别说男孩子，我看到那个报纸上有那个武术班。
1: 嗯，
0: 我天天给我们家人说，我说我想上这个班呢。
1: 哦，
0: 我爸说你够能打的吗？你不要再报这个班了。
1: 也确实啊，爸给你报个那个啥班吧啊。要不然爸爸给你报一个，
0: 爸给你报一个那个静坐班，你就静静的往那儿那个打坐班，应该叫啊，坐到那儿啊，一直冥想。你在家不要发出声音，也不要动，这是我和你妈最大的心愿。实在你平时在家太吵了啊。
1: 还有听友是老陈，老陈是说的说，小的时候特别想要学个魔方班的嘛，那时候喜欢玩魔方嘛，啊，现在家里面还有十几个魔方呢。往往呢，别人我记得那时候上学那会儿呢，别人让我表演个啥节目，给别人表演快速弄魔方，但是我跟他们专业的比起来还是慢了很多。
0: 还有这位，
1: 你是专门的魔方班？
0: 有呢，现在
1: 也有呢，是吧？
0: 而且特别厉害，那些小朋友都。你见了你就知道了，特别厉害，
1: 特别厉害。
0: 对，
1: 我也开始。
0: 他不是像那个，就是那个那种，确实是这样，就好了。
1: 他是单手还是蒙眼？
0: 对，单手蒙眼，而且他有的就是是那种，就是一排九个，一排十二个
1: 啊，就是多少阶的魔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九阶魔方、十二阶魔方的，
0: 特别还有那种异形的、球形的那种。
1: 我们最多玩一下就是二阶魔方。
0: 二阶是什么？
1: 一共就四个助手。
0: 对，那个我可能也玩不好。还有这位啊，叫做小唐的朋友，他说我给儿子就报了两个班。
1: 嗯，
0: 我觉得男啊，一个要身体好，一个要脑子好。
1: 嗯，
0: 一个奥数班，一个游泳班。
1: 哎呦，
0: 我觉得特别有用。可以啊。
1: 其实我小的时候我还想上一个班呢，有听友提到就是吉他班，你知不知道？哎呀，这个吉他弹好了真是挺帅的。
0: 但是吉他我觉得不用上班。
1: 自己摸索嘛，是不是啊？
0: 就有本书就可以了呀，你只要会看吉他谱就可以了。最主要的你要有乐感，你有乐感就上什么都没用。
1: 就是得熟，就是那个手得倒开啊。我们现在
0: 光弹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弹音阶你至少得弹上一个月，你就很枯燥一开始，其实，不然你后面就光练和弦，其实你就有个瓶颈
1: 了，
0: 就弹不了什么了。
1: 眼睛来了，手不来那种感觉。好了，看了看时间呢，也是接近了节目尾声啊。那今天说到的是兴趣班啊，就是很多人有的呢是小的时候想学的，有的人是把小时候没学的就让孩子学了啊。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更多的要尊重孩子们的意见，是不是？
0: 哎，是的。
1: 看孩子们的意愿是怎么样的？嗯，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是郭佳，
0: 我是张文，
1: 我们继续。

0: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
1: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

0: 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萧协律师明白了他想做什么，暗自冷嘲一声，出门去拿了骨灰坛子放到他面前。于孝礼律师抱着骨灰坛子痛苦不止，手紧紧地握了起来。这声嘶力竭的痛哭声将孟温情无比的满意，他微微弯下腰，用手轻擦拭他那珍珠般的眼泪，但不曾想他刚伸出手，手腕忽然被于孝礼握住了。于孝礼抬起那双漠然变得冰冷的眸子，将孟温情拖下轮椅，手中紧紧地握着刚刚拿到的死瓷片，将它抵在了孟温情的脖颈处。孟温情一时未曾反应过来，就被他擒住了。小锦大惊，随即用那布满杀意的眸子狠狠地瞪着于小李：“
2: 你想干什么？松开主人！”
1: 于小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在骗自己。昨天他利用小贺去问了小兰，得知他们想找燕锦玉杀了他，但是并没有找到他。但他害怕他们会继续寻找燕锦玉伤害了他，也怕他们会对自己下手，他只能先下手为强了。四次便抵在孟温情的脖颈，锋利的裂口不小心在他那白皙的脖颈处割开了一道伤痕，这让小锦见了更是惊慌不已。他咬着牙恶狠狠地瞪着于小李，威胁着：“
2: 你要是敢伤了主人，我定让你不得好死。”
1: 于小李把他往角落拖去，然后冷冷注视着小锦：“
2: 你在骗我，他没有死，是吗？”
1: 小锦怒目一闪，低下头并不言语。见他不言，于小李咬着牙，四次便狠狠往下一按，伤口又被割开了些。
2: 等等！
1: 小锦慌了，连忙说道：“
2: 我们不知道你的夫君是生是死，但是我们去找人时什么也没发现，兴许是被其他寨子的人给救走了。还你兴许不知，这崖底还有其他寨子呢。”
1: 小锦急急说道。于小丽拧着眉头，神情凝重，冷声道：“
2: 你去帮我把他找回来，我要完好无损的他。我的夫君若是没事的话，我就会放了他。”
1: 小锦看向了皱眉不悦的孟温情，似在征求他的意见。他现在以一种十分狼狈的姿态被于小丽擒住，手被折在身后，被他用双腿压着动弹不得，纤长若鹅颈的白皙薄颈被掐着衣衫凌乱。孟温情淡淡点头，声音微冷：“
3: 听他的，去找人

0: 萧静不情不愿地点下头，于小李微微松了口气。见小景停在原地不动，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皱起了眉头，冷冷说道：“出去，除了一日三餐，不许旁人随意进出。”小景碍于他手上那卡在孟温情脖梗处的碎瓷片，咬着牙瞪着他，生怕他在之后的日子虐待孟温情。
1: 我们好歹也救了你一命，你最好不要太过分。”
0: 小景咬牙说道。于小李嘴角微微勾起，冷笑一声，他们确实是救了自己，但目前看来是带着目的性的，而且他们想要杀了燕锦玉，这一点他岂能容忍。滚出去，他冷冷吐出三个字。
1: 你，
0: 小锦气恼不已，但实在是害怕于小李伤害到了孟文琴，重重地踏着脚步离开了。临行前还没有关门，出去还要守卫看着于小李，别让他伤害孟文琴。于小李解开孟文关上门来后，发现孟文琴低着头看着自己身侧的手。关上门来后，发现孟文琴低着头看着自己身侧的手。他顺着他视线看了过去，便看到他那被扭曲的手腕，看来是刚刚他擒住他的时候力气大了，折断了他的手。这人看着也坐轮椅好长一段时间了，长时间不运动，身子薄弱，被他两三下折断了手也正常。所幸小姐没有那座药箱，他拿来药箱缓缓地给他包扎上药。温温情看着眼前这个认真上药的女子，目光闪了闪，眼中有些许的玩味，淡淡问道：
2: 你怎知我们在骗你？你的夫君没有死，
0: 这与你无关。于小李说道。他当然不可能告诉他自己是从小贺嘴里知道的，以后放了他，他对小贺进行报复怎么办？服好了药，他稍微给他松绑，然后抬起美眸认真说道：你现在只需知道他一旦出了什么事，你也活不了。孟温情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然后不屑一吃：
2: 我若是死了，整个寨子的人都不会放过你。
0: 于小李丝毫不慌，脸上挂起了无所谓的笑容：
1: 哼，那又如何，他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0: 如果燕锦玉死了，他才不会放过他呢。他死了也代表着燕锦玉出事了，那时生死于他而言已经是无所谓了。他的话让孟文琴惊讶了好一会儿，片刻后才啧啧称赞：
2: 还真是个烈女子。
0: 封国皇宫下面人的宫殿中，风玉得知水城被迫，大怒站起：
3: 废物，全都是一群废物。
0: 他指着殿下跪满了一地的将军们，眼中怒火几近冲天。水城被迫后，这些武将害怕会被封玉严惩，拖延了好久才把这件事情上传。封玉也是在这时才得知，他又怒又恼，稍微一问得知是他们想要乘胜追击导致的，大怒道，拿着茶杯砸向他们的脑袋：
3: 你们若不妄自进攻，得寸进尺，也不会让你燕人夺去了水城。
0: 他们岂敢夺，只能生生受下那茶杯的一砸。风玉气得胸口不断起伏，脸都变得铁青起来。他坐回软榻上，下面人瞥了眼下面那昨日给他送过贿赂的武将，连忙安抚着风玉：
4: 陛下不幸大怒伤身，妾身可见不得陛下有一点不好。
0: 他娇声说道。即便此时美人在怀，仍是解不了风玉心中的怒火。正在这些武将战战兢兢，风玉想着如何惩戒这些武将的时候，一个侍卫兴冲冲地冲了进来：
5: 陛下，陛下，大喜！
0: 侍卫满脸的兴奋，跪到了风玉面前。
2: 说。
0: 风玉脸色不好看，那侍卫急急且兴奋大喊道：

0: 贼中的曹木将军就是那阉人洛牙失踪了。
1: 风玉一怔，随即转怒为喜，双眼大亮。侍卫接着又大喜道，
0: 现在他们整个军营乱作一团，四处搜寻那阉人的下落，但搜寻了两三日只发现了血迹，不曾见尸见人，想来是凶多吉少，被那林中的凶禽猛兽给叼了去。
1: 啪，风玉重重地拍着仪柄而起，脸上的喜色丝毫不比侍卫的少。
2: 果然是大喜。
1: 他让皇后的手下云娘给玉和公主下蛊，让她早些毒害燕锦玉。等了小半个月都不见燕锦玉出什么事儿，他以为这毒害之计定然不成了。没想到，没想到，老天居然在帮他。跪在殿下的武将们纷纷大喜，燕锦玉出事，风玉就高兴了，就不会惩罚他们了，他们自然欣喜。有一个好大喜功的武将站了起来，兴奋地说道，
2: 陛下，这是老天爷赏赐的好机会，借此大好机会，我们立即猛攻这群反贼，将他们击溃且尽数斩杀。
1: 他说的铿锵有力，叫不少的武将都忍不住举起手，眼中满满都是战意。风玉也是这个想法，立即甩开了下面人的手，起身大喊着，
2: 来人，召集所有将士随朕出阵攻敌。
1: 他这次定要把之前所遭受到的屈辱一并还回去，即使杀不了燕锦玉，不是还有个李陵在吗？他定叫那李陵后悔与他作对。
0: 是，
1: 武将们齐声喊道。就在风玉急急欲回到自己的寝宫下旨下令时，殿外匆匆走进一个风韵犹存的窈窕美人。等等，来人正是皇后花青兰。见到花青兰，风玉脸色喜色更盛，急急走了过去。
2: 皇后怎么来了？
1: 他走到花青兰面前，想与她分享这大喜之事。他叫住那要走的侍卫，
2: 对了，把刚刚那好消息与皇后说一遍。
1: 花青兰面色冷淡，不必了，臣妾已经收到消息了。话落直言道，陛下不可御驾亲征。他的口吻无比认真，就在场的武将们皱起了眉头。后宫不可干政，这皇后还想阻拦陛下上阵杀敌？风玉脸色喜色一淡了下来，奇怪看他。萧美人见到风玉这般神态，以为他不喜花青兰，趁机添油加醋说道，
3: 为何那群反贼没了主事的，现在正乱作一团呢？陛下可以趁此机会将他们都彻底拿下，怎么，皇后是不想让陛下把握这大好机会吗？
1: 他这话里话外的无不是在说花青兰的不是，叫武将们听了对这皇后更是不信。风玉脸色彻底冷了下来，但不是对花青兰的，而是对萧美人的。
2: 闭嘴。
1: 他冷冷地训斥了一声萧美人，用着极为厌恶的语气对萧美人说道，
2: 后宫不可干政，这里几时轮到你来说话了？
1: 萧美人一怔，随即委委屈屈地低下头，
3: 妾身知错了。
1: 后宫不可干政，那怎么就允许皇后可以议论朝政军事，而自己却不可以呢？这明明是偏袒。皇后冷冷扫了一眼萧美人，那眼神仿佛在嘲弄些什么，就那萧美人更是恼怒万分。风玉转过脸，语气不同对于萧美人的冷厉，而是变得意外的温柔起来。
2: 皇后说说，朕为何不可亲征？
1: 他轻声说道。花青兰的目光闪了闪，别开眼，认真说道，臣妾在反贼的军营中是有眼线，那眼线出来消息道了句不知真假。顿了顿，他眯起了眼，郑重又道，所以那阉人失踪兴许是他们的诡计，想要以此引诱陛下上钩再赌擒获。擒获二字之后，风玉便知道花青兰要说什么，脸色骤然大变。他现在最不想让人提起的就是自己落败于燕锦玉之手的事情。

0: 这在他看来简直是侮辱至极。他沉着脸打断了华清晚的话。
1: 朕知道了，你不必再说下去。
0: 华清晚与他做了一对表面夫妻又有了十几年，一看他这般神态便知他在想什么，随即没有再提这事儿。美眸一转，他淡淡说道，陛下不必亲征，但可以派人大肆进攻，若是失踪属实，我们也可以一举拿下他们，再度反攻无恙国。他喜欢风玉，见不得他出事，日后也更是永远听不了他出事的消息，所以他不想让风玉御驾亲征。风玉向来都很听他的话，他们二人虽然一开始在一起是为了权力和各有目的，但多年相处以来也是各自对彼此产生了欢喜。
1: 好，朕听你的。
0: 他点下头，一旁的萧美人见了，咬着红唇紧紧地握着手，极度不已。在寨中又过了一日，到了黄昏的时候，余小李拿着药箱给自己上了药，好不容易包扎好了，孟文琴开始巡视了。
1: 我渴了，有劳夫人给我倒杯水。
0: 孟文琴微笑说道。余小李不喜欢他对自己的称呼，起身去倒茶的时候冷漠地说道，
2: 我不是您的夫人，我名唤余小李，你若非要叫我夫人，可唤我为燕夫人。
0: 他还是喜欢军中叫他夫人，至少那是警称，称呼他为燕锦玉的女人。孟温琴挑了挑眉毛，用着意外的口吻说道，
1: 贵夫姓燕，不是姓何吗？
0: 于小李神情一顿，淡淡说道，
2: 他小姓了燕。
0: 没想到这人竟还知道他的身份，燕锦玉的身份，看来此人不简单。深山之中的人又怎会清楚突然崛起的何德将军，更何况他可没说过燕锦玉的名字。孟温琴笑了笑，并没有改口。
1: 好，有劳夫人倒茶。
0: 于小李翻了个白眼，也懒得再纠正他了，直接拿着茶递到他面前，喝吧。知道他手受伤动不了之后，于小李也没有再绑着他，而是松开了他的手。孟温琴无辜地举了举自己受伤的手，
1: 我这手伤了没法端茶，
0: 意思便是让于小李亲自给他喂茶了。于小李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想他渴死，或者因为自己手受伤而不能喝水，到时候跟小锦抱怨自己虐待他。那小锦一看啊，就是个十分记仇的人，说心中有气，找到燕锦玉的时候怕会动什么手脚。
2: 张嘴。
0: 他把茶递到了孟温琴嘴边，孟温琴抿了几口茶，满意了之后才靠着床沿慢悠悠地说道，
1: 你可知即便我们找到了他，你们二人也没办法从这里离开。
0: 于小李丝毫不慌，
2: 我信得过他，
0: 况且他手上有人质，即便燕锦玉到时受伤严重，他大不了写信让小锦送去军营，让云父他们来接他就是了。见于小李这般自信，莫温琴就不开心了，不悦说道，
1: 到时小锦抓到他以他来威胁你，你如何能逃？
0: 于小李笑了笑，意味深长地问道，
2: 不知你可曾听到一句话？
1: 什么？
2: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0: 他不紧不慢地说，从床上又拿起了那碎瓷片，对着手腕做样子划了划，然后用着平淡的口吻说出狠厉的话语，
2: 你的人若敢拿他威胁我，我便拿你威胁他，他若伤他一分，我断你一只手，你且瞧瞧是谁更容易心疼。
0: 他平日是比较温和，不会做什么恶事，从前也是比较善良和胆小，但这些日子以来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他现在也只对燕锦玉温柔善良。他的话让孟温琴惊讶了一瞬，而后眼中对于小李的兴趣更加的深了，且轻笑着说道，
1: 哼，先前是我小瞧了你，不曾想你已经

0: 没想到自己落个悬崖，就会突然发生这么多难事。他叹口气，放下碎瓷片，悠悠说道：啊，我要求不高，只要你们把一个完好无损的他交给我，我也不会伤你一分的。他现在只想燕锦玉平安无事，即便以后再也回不去了，但只要燕锦玉在他身边，他也满足了。见他失落地摸着自己锁骨上的玉佩，孟温情挑了挑眉头，淡淡开口：
1: 喝饿了，给我劳夫人。
0: 这人真是麻烦，一下渴了一下饿了，等一下会不会有尿急的问题啊？想到这里，于小丽走到门口，命令着侍卫：去让小兰小贺送吃的进来，还是找个人伺候他吧。很快只有小贺来了，他手上小心翼翼地端着五菜一汤，放到了桌上后便紧张地看着孟文琴。
2: 这就
0: 孟文琴看着他温柔笑了笑，于小丽没有看到小兰的身影，不禁有些疑惑，问道：你的姐姐呢？小贺多望一眼孟温情，有些为难起来，不知道是该说还是不该说。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520在美剧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

0: 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半点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2摄氏度，风力3级。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右畔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此时，孟温琴倒是大方地说道：“
2: 无妨，你也且说了吧。”
1: 小贺松了口气，然后说道：“
3: 姐姐，随着小姐去找人了。”
1: 于小李的念头，心中希冀着小姐能够把燕锦玉带回他身边。黄昏落下，重重荆棘包围的寨子外，是一片幽深且浓雾弥漫的瘴林，林中一群人成群结队地在搜寻着什么。此时有七八个成群结队的在瘴林之中走动，其中一个弯着腰低着头，脸上戴着一个面具，身形十分的猥琐和木讷。这戴着面具的人走着走着，忽然与队伍分了岔，单独一人往左边走去，刚走出一步，肩膀便被人扣住了。那人戴着面罩不满说道：“
2: 你去哪儿？小心别跟丢了，这帐林内迷雾重重，一旦走丢了你就得死在里面，不是饿死就是被猛禽野兽吃了。”
1: 那戴着面具之人身子缩了缩，似乎是被他的话给吓到了。其余的同伴看到他这般胆小的模样，眼中不禁布满了鄙夷，丝毫不压低声音，当着他的面说了出来：“
2: 小锦怎么带了这么个提棍子也敲不出个声的闷货出来？”
1: 有人撇了撇嘴嘲笑说道：“
2: 切，还不是那臭女人找不到人，没人搭理她，强行带来凑数的。”
1: 这臭女人指的正是小锦。他们瞧不起这小锦狐假虎威的，他们本就不太愿意出来跟着找人，是被小锦威胁着才出来的，就算是找也是随随意意地扫过一眼，就像是过眼睛一样，并不认真。他们慢慢悠悠地往前走着，戴着面具的木讷之人紧紧地跟着眼睛，时不时地向周围看去。当看到左边忽然飞过一道黑色的影子时，被吓得身子抖了抖。其余的人并没有察觉到异样，反而聊得热火朝天的。“
2: 对了，你不是负责寨主的婚礼吗？现在婚堂布置得如何？明晚就可布置好。正好寨主明日成亲，你记得给我留个靠前的位置。”

0: 事，我要瞧瞧那寨主夫人是寨子里的谁，长什么模样。
1: 有人好奇地搓了搓手。他们寨子其实才建成不到十年，但在这片帐林之中已经是十分的庞大了。这寨主成亲，他们还是头一回遇到。提起于小李，就有人兴奋起来，听说可谓国色天香，美得给他们那守卫看了一眼都流一地的口水。
0: 真的假的？咱们寨子里有这么好看的女人？
1: 有人不太相信说道。那人摆了摆手，
0: 不是咱们寨子里的，是小兰小贺姐弟从外面带回来的。你给我也安排个靠前的位置，我要瞧瞧她生得如何的好看，能叫那两个木墩子都流口水了。
1: 这几人听着寨主夫人是个绝世美貌的，纷纷都激动不已。负责布置婚礼现场的人停了，嘿嘿一笑，露出了贪婪的模样，举起手和拇指食指相互交叉的搓了搓。
0: 好嘞，不过你们懂的。
1: 几人不满笑起，
0: 哎，贪财鬼。
1: 几人不大想给钱，便转移了话题。有人看了一眼后发觉那木纳之人竟然不见了，顿时疑惑地停下脚步，在漆黑的周围看了看。
0: 对了，你们的货呢？怎么走着走着又不见人了？算了，不见就不见了呗。
1: 几人丝毫不在意。此时那木纳之人其实不是走散了，而是被人捂住口鼻强行拉到了后面。那人企图敲晕他，但不知是因为何故，手上没有力度，并没有一掌敲晕。木纳之人回头惊恐地看着他。
2: 你是谁？
1: 话落，人已经晕了过去。此时赵丽一出空地上，小锦在空地上来来回回走动着，显得十分的着急。这天色已经黑了，周围在找人的也渐渐回来了，却没有一个人能带回好消息。眼看着又一波人回来了，小锦着急地问道，
2: 如何啊，都没有找到吗？
0: 没有。
1: 那人耸了耸肩膀。
2: 你们那边呢？
1: 小锦又问适才那会儿讨论着婚礼事情的人。
0: 也没有，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要不咱们去别的寨子瞧瞧。
1: 其中一人比较和善地说道。这附近的寨子小锦都去看过了，他烦躁地摆了摆手，并没有解释。挨个问下去，却发现少了一个人。
2: 你们这队里怎么还少了个人呢？
1: 他疑惑皱眉问道。那伙人知道他说的是那木讷之人，正想着怎么借口解释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看到那慢慢悠悠走来的身影。
0: 他回来了。
1: 这伙人齐齐看了过去，眼中皆是布满了惊讶之色。
0: 没想到这闷货在帐林里走丢了，还能自己走回来，倒是我们小瞧了他。
1: 他们低声议论着。帐林中的雾气有毒，有时会形成幻想，让他们在帐林之中走不出去，若是一个人走的话，根本没有办法走出来。没想到这人走丢了，竟然还能自己走回来。看着那弯着腰依旧显得胆小的人走到他们这边，他们顿时惊讶万分。小锦并没有察觉到什么，疑惑问道，
2: 有发现什么吗？
1: 木乃之人摇了摇头，将自己的手藏在身后。来找燕锦玉的人一共有三十几个人，却没有一个人发现。小锦顿时烦躁地尖叫一声，这一声尖叫吓到他们。其中一个人不想在这地方待下去了，找了一天他也累了，随即说道，
0: 算了，天都黑了，先回去吧，明日再来找。
1: 小锦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他，命令道，
2: 不行，你们必须今晚就找到那个男子。
1: 他这命令的口吻让他们都不爽起来。
0: 喂，我们可是累了一天了，是你求着我们帮你，可不是我们求着你找人。
1: 一恶人开口。
2: 你。
1: 小姐一惊，然后怒火冲冲，又骄横地喊道，
2: 哼，我是寨主的近侍，我说什么你们都要听从。

0: 锦氏不就是个奴才吗？你还以为你是寨主夫人呢？
1: 说罢，有人懒得和他吵，摆摆手便要招呼着人离开。
0: 走了走了，别和这自以为是的人吵，掉份儿。
1: 这一招呼，三十几个人顿时就走掉了28个。小静一惊，怒气腾腾地喊道：
2: 你们不许走！
1: 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反而有说有笑地离开了。眼看着那木讷之人也要走，小锦抓住他的手怒喊着：
2: 你给我站住！
1: 可他的手刚刚碰到这木讷之人的手背，就猛地被他反手推开了，那速度和力道快得都吓人。小锦摔到地上，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们离开了。深夜微风骤起，吹拂入屋，吹得那残烛摇曳，屋内昏黄。一将单肘撑在桌上的小气的于小李吹醒了，他睁开惺忪睡眼，揉了揉发凉的手臂，看了眼窗外高悬明

听到身后有痛呼声响起，他扭头看向那平躺在床榻上的孟温琴。他此时不知何故，脸上露出痛苦挣扎的表情，手紧紧地抓着床单，满额热汗，犹如在经受着非人的折磨。在他想着他怎么了时，他忽然惨叫一声，声音凄厉且隐隐压抑，于小李走了过去。

0: 有劳夫人去让他们给我寻个女人过来。
1: 女人？于秀丽一呆，然后下意识地把目光挪向她那动弹不得的下半身。她想玩什么花样？找女人？你现在都生死不定了，还想着女人？她嫌弃看她，眼中满是戒备。哪个男人找女人会露出这股没有女人会死的表情啊？他严重怀疑孟温琴是想到什么逃脱办法。孟温琴又是压抑惨叫一声，然后睁着已经逐渐有些恍惚的眸子，咬着牙艰难吐出两个字：
0: 可惜。
1: 不去，你憋着吧。于小丽无情且冷漠说道。他还在屋里呢，怎的还想找个女人当他面表演不成？难道他就是想让自己因为害羞躲避开，然后让那个女人把他带走？于小丽胡思乱想着，等他回过神来时，便见孟文琴的热汗已经浸湿了整个被褥，那备受折磨的模样不像是装出来的。如果不是装的，那是什么原因会变成这样呢？他诧异退后一步，孟温琴勉强睁开被汗水遮挡的眸子，盯视着他脖子的目光带着一丝欲望，张了张嘴。他想说什么，最终却没有说出口。他的眼神实在瘆人，于笑里心头一紧，目光下移到他腿上。他的腿虽然动不了，但不妨碍他可以用手爬着过来。想到那副场景，于笑里背后恶寒，他身子抖了抖，连忙在屋内找起绳子，找了一圈没找到，遂用他的腰带把他绑起来。孟温琴侧躺着，感觉到自己的手被掰到身后，忍着浑身难耐颤声问道：
0: 夫人这是在做什么？
1: 怕你发狂对我下手。于笑里一边冷淡回答，一边死死绑住他的手。孟温琴磨了磨牙，心中恼火万分，趁着他绑他时对外高呼：
0: 来人！
1: 于小丽手上还拿着腰带，自然捂不住他的嘴。他的话音刚落，门就被撞开了，四五个守卫抽出剑直指于小丽，那眼神仿佛他要再欺凌他们的主子，他们想立即杀了他。虽然

0: 现在他和孟温情的姿势看起来确实像他在欺凌他。于小李目光一立，在他们闯进来的时候把腰间的碎瓷片拿了出来抵在孟温情的脖间，滚出去，否则我杀了他。他望着守卫们冷声威胁道。守卫们面面相觑，又看着不知何故面露痛意的孟温情，犹豫不决，不知该进还是该退。于小李压下碎瓷片，用凌厉的眼神望着他们，出去。守卫们生怕他伤到孟文琴，不敢上前一步，便退了出去，还顺便把门也关上了。他们走后，于小李才收起碎瓷片，忽觉左侧目光灼灼，他顺着感觉望过去，对上了孟文琴那复杂难耐的目光。看什么？于小李摸了摸自己的脸，孟文琴的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声音沙哑，
1: 你可知你在做什么？
0: 他嘴角含笑，眼中却无笑意，冷淡回道，我很清楚，我就是不让他找女人，顺便还把他捆住吗？孟文琴笑了笑，咬着牙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压抑的字眼，
1: 夫人等一下可不要后悔才是。
0: 他轻嗤一声，切，我能后悔什么啊？没给他找女人，他还能对自己下手不成？且他被自己捆成这般模样，怎么下手？恐怕连动弹都动弹不得吧。绑了个漂亮的蝴蝶结，于小李起身欲回桌案，孟温琴叫住他，
1: 夫人可摸一摸我的左袖。
0: 他回头用着防备的眼神看着他，你想干嘛？他没有回答，却动了动自己的袖子，袖中似有什么东西抖动。于小李眉头微皱，犹豫一下，怕他藏了什么武器在身上，这才俯身去摸他袖子。这一摸果然摸到了铁器之物，拿出一看，是一把蛇尖匕首，笔柄上刻着一双赤红蛇眼，甚是瘆人。匕首，哼，你藏得可好啊。他拿着匕首轻朝勾唇，没收了匕首，又淡淡问他，不过你为何要告诉我？而且他身上藏着匕首，为何不在自己要挟他的时候拿出来防身呢？孟温琴眯了眯血丝密布的眸子，诡异一笑，
1: 让你拿着防身，毕竟你现在可还不能死。
0: 什么意思啊？于小李满腹疑惑，拿着他防身，怎么你觉得你能挣脱？他满脸诧异，他都被自己绑成这样了，怎么脱得了啊？孟温琴笑而不语，但那笑容令人瘆得慌。于小李退后几步，下意识想离他远远的，但没想到自己刚刚退了两步，孟温琴竟然不依靠手撑着床猛地坐了起来。他嘶吼起来，绿毛彻底变得一片赤红，凝望向他的眼神仿佛在看着猎物。你到底怎么了？于小李面色发紧，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戒备问道。他握着匕首的手紧了紧，总感觉他马上便要往自己身上扑来。这念头刚刚浮现，孟温行竟然憋着一口气将绳子给挣脱了。四分五裂的腰带落在于小李脚下，让他不禁吓了一跳。而更让他觉得诧异恐慌的是，孟温情的脚竟然动了动，向着床下挪动而去。在他不可思议的眼中，将脚放到地上站了起来。
2: 你的腿，你不是残废吗？你竟然能站得起来？
0: 孟温情一身白衣，墨发俊颜，坐在轮椅上一看就是顶顶的美男子。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于小李看着那双随着僵硬走动而微微从白袍内显露出的瘦骨嶙峋的腿，因他的腿实在太瘦了，显得他的下半身特别的瘦小，就能看到有种

0: 他竟然能够直接挣脱腰带的捆绑，那看来是个会武功的，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打得过他。但不管能不能打得过，他都一定要再想法子再绑住他，不然他若是逃了，就没有人质来威胁小锦帮他找燕锦玉了。孟温琴直挺挺地向着他走过来，那双赤红的眼睛满是欲望，不像是色欲，而是食欲。尚玉笑里有一种他真的想要吃人肉的即视感。
1: 行。
0: 他低喃着，空洞双目盯着他的脖梗。滚开。于笑里举着匕首的手有些颤抖，但仍然是强撑着危险。
2: 别过来啊，否则我真的杀了你。
0: 他的话音刚落下，孟温琴便猛地扑了上来。他的速度极快，就像是野狼扑食一般，直接扑到他身上，且用着巨大力气压制住他的双手，让他动弹不得。拿来防身的匕首也被他拿走扔开了。于小李的脑袋撞在地板上，疼意让他丧失了一瞬间的意识。等他恢复意识后，已经被发狂的孟文琴压制住，连动弹都无法动弹。他脸色大变，下意识想叫人。不行，他不能叫人。若是门外的守卫进来把他救走了，自己岂不是功亏一篑了？但他不能任由他欺凌，必须推开他，再绑好他。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拿。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收听 FM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 DJ 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来帮您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啊，大伙也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我们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更新疆尔扎瑞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的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啊，目前的河南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较大啊，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继续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有3条道路上榜，那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7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12.8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24.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啊大概需要5分钟。最后呢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同样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1.1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可能需要5.8分钟。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2摄氏度，风力三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4: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5: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6: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快速道路当中，目前呢西山路从西山高架路到西山西街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30.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7分钟。除此之外呢，河滩快速路从越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方向的车流量啊还是比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2条道路上榜，排在首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9.1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需要11.4分钟。然后就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9.1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啊大概需要6.4分钟。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我们用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后来》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佳瑞，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3D

0: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布置，
3: 乐什么呢？
5: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哇，这一周啊，嗯，不瞒大家说，我已经提前知晓了啊，嗯，就是这个天气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变化，是不是？而且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上周就是周一的时候有点给大家放狠话了，我们说你们去看吧，这个周末温度将会来到几多少多少度啊，但是发现好像到周末的时候
1: 还可
0: 以，对吧？啊，整体的那个感觉还是挺阳光明媚的，
1: 对，而且也挺舒适的，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天气预报啊，你最好是实时更新，好不好？
1: 对
0: 啊，因为它在不断的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啊，
1: 是有一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本来还在上节目的时候说啊，今天不会下雨，甜甜你放心吧。结果刚一下节目，
0: 徐点子就冷冷的冰雨就啪嗒到我的脸上，
1: 是的，非常的打脸。
0: 我那天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妆容啊，那一场雨一走过去啊，真的已经剩不了多少了。
1: 那你画一下你的化妆品吧，可能也不太好。
0: 哎，一定要这样子吗？
1: 这么容易脱妆，
0: 大宝不让人用吗？怎么了？大宝不能用是不是？
1: 哦，我还以为你用的是玉米杏呢。
0: 爽身粉不能用是不是？
1: 可以，
0: 真的是啊。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周呢，可能整体的温度状况、天气变化都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这个周末有任何出行计划的大家可以准备喽。
1: 哇，你都考虑到周末了。
0: 对对对，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三天的这个天气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温度都还挺高，在24-23度左右，低温呢在10度左右。到了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可能会有晴转小雨的天气变化。
0: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实时的来这个调整您的这个出行的计划啊。当然呢，各位朋友在这一周的时候，我觉得一般啊，就是天气其实跟着你的心情是同步进行的。因为有好的天气之后呢，其实你的心情整个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1: 对，阳光明媚之后就感觉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
0: 哎，没错，各位朋友们感受到了没有？刚刚为什么我突然间提高了音调呢？是因为我就是一眼望出直播间的落地窗啊，看到了那一抹明媚的阳光。
1: 是的，再加上院子里的这个绿色，真的是非常的养眼。
0: 是的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而且呢，在这一周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会迎来我们的一个小长假啊。
1: 哎，
0: 所以说
1: 是的，
0: 对于大家来讲，哎，就是该计划的就计划起来，该提上日程的就提上日程起来。那这一周呢，如果说啊，你需要先完成工作再去享受你的假期，没问题。这一周咱们就把所有的精力，咱们就放在这个工作上，好好的撸起袖子加油干，好吧？
1: 然后呢，到了小长假的时候，
0: 甩开膀子放肆玩，
1: 那就
0: 哎，怎么这一下想到这个了呢？还怪押韵的啊，
1: 特别到位，我都已经开始哇，
0: 对对对啊，
1: 撸袖子了，我跟你说，
0: 对啊，就是玩的时候咱们就甩开膀子玩啊，这个干的时候撸起袖子加油干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叶生今天的这个天气特别的适合去烧烤，下班邀请甜甜和杰克然大聚会去吃烧烤夜市喽！
1: 哇，
0: 天哪，终于有一个不给我们画饼的听众了，
1: 是，
0: 哎，但是今天我们俩没时间，
1: 哎，因为没化妆不太好意思见人。
0: 我跟你说，没有听众朋友们想的说，好不容易有一个真的真心实意约你们去那样子烧烤一下，那个小夜市坐一下的，
1: 还不
0: 你们俩还在这哪霸上了？你以为多想叫你们俩，
1: 就意思意思啊？
0: 哎，你们俩没有时间啊。我其实是主要是害怕杰克山跟上去，我就是故意在前面。

0: 这么说的啊，下节目我自己偷偷去啊，
1: 就怕我吃太多了，
0: 对啊，他把我那份也吃掉咋办，是不是啊、哎、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欢乐时光、嗯、他有说，他说周一的好心情是拜托了晚高峰给的，
1: 哇、嗯、这个是我给我们的最高的评价，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怎么那么、啊、嘴那么甜呢，
0: 是的是的，我们的好心情呢也是此时此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给的，
1: 是的、嗯、每一位互动的朋友，每一位跟我们打招呼邀请我们吃饭的那些朋友们，谢谢你们啊、
0: 哦、我有观念，你就是邀请你吃饭是吗
1: 邀请没有邀请吃饭的我们就先不谢了、
0: 嗯、但是我反而是觉得啊，就是邀请我们去吃饭的各位朋友们、嗯、最近对我们不太好，
1: 怎么了呢？
0: 因为啊，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夏天来了、嗯、都在保持身材、
1: 啊、对于减肥
0: 少吃减肥是不是、啊、
1: 是
0: 你光一天这儿有个好吃的那儿有个好吃的，这儿去做一做、啊、那儿去做一做，是不是啊？嗯、怎么减肥对不对，
1: 一周就能长5公斤回来，
0: 真的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华彩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哎，今天的第一次收听到929，他说呢，以后我就把你们节目锁死。
1: 嗯，
0: 好的，没问题啊，请你把你那个叫什么，言必出，行必果，好不好？因为之前有很多听友们也给我们画饼呢，说什么我要把这个焊到节目上呢，我把这个频率焊死呢，哎，最后就反正也不见了、可能是
1: 我知道，可能是没有互动在默默收听吧，确实默默收听的朋友真的很多、
0: 对对对啊、
1: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如果说默默收听的朋友、根据你们的收听习惯，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都可以，我们也完全接受，
0: 是
1: 如果说想要跟我们互动、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大家庭的朋友、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啊，各种消息了啊，
0: 是的是的，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大家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啊、就一起来宣花啊、就问问大家，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听到过的最离谱的借口是什么呢？
1: 哦，
0: 就是一定要那种很离谱，就觉得你竟然会这样说，
1: 哦，你是咋想到的？
0: 对，哎，就是那种你认为啊，就是这个借口是非常离谱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从我们出生，哎，小时候一直到长大成人，然后工作以后，我觉得或多或少，我不信没有人没找过借口，
1: 肯定有、
0: 对吧？或多或少你都会找过各种各样的借口，对吧？啊，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听到过的最离谱的借口是什么呢？然后我看到茉莉她是这么说的，她说让我想起了曾经的前任，分手，她的借口是我还是很爱你
1: 啊，然后呢，
0: 但是我们俩离得太远了
1: 啊，
0: 她说那会儿我们俩之间也就几十公里的路程她说我不知道远在哪儿，
1: 哦
0: 天哪，几十公里，然后哦，这个借口确实
1: 我都无语了，
0: 我也无语了，我觉得你还不如大大方方的说不爱了，对吧？你还不如大大方方的说我不爱你，
1: 还不如你承认了，
0: 对吧？说什么哎呦距离太远了，异地恋是吧？有几十公里整异地恋这出呢？
1: 是，
0: 对啊。
1: 说到这个借口啊，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曾经的领导有一次开会呢，我就来迟到了，就是因为一些原因来晚了，之后他就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来晚了？我跟他说，我跟他认认真真的说，我说我们家的那个门前的那个地毯刚好就是卡到门缝里了，所以门怎么推也推不开。他就觉得我这个理由特别的不靠谱，你知道吗？
0: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1: 但是事实我确实那个地毯好死不死就卡到那儿了，
0: 真的。
1: 还好有个阿姨到我们家来，然后呢，刚好敲门，家里刚好我在，我说阿姨，你能不能使劲把门拉一拉，把那个毯子往外拽一拽，把我解救出去。
0: 哦，
1: 然后我才能去开会，你知道吗？
0: 哎，但是说实话，杰克然，如果我是领导，你这个理由我也会觉得，
1: 我怎么会遇到这么离谱的事情？
0: 哎，但是这个确实很离谱，哎，这
1: 是
0: 真的很离谱。
1: 但是确实是真的，领导，如果你正在听我节目，一定
0: 再一次
1: 要相信我，
0: 再一次的重申是真的，
1: 那次经历真的是真的，
0: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等风来这位朋友，他说我给你们分享一个比较离谱的这个请假的理由吧。还有之前我们有一个同事，然后呢为了想要请假，他说领导，我是我们全村的希望，村里面办了这个表彰大会，我要回家领奖然后但是他说没想到我们领导同意了，毕竟人家身上肩负着全村的希望呢，是吧？
1: 你把全

0: 都搬出来了，领导能不给你给这个？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必须得同意，是吧？
0: 哎呀，
1: 是是是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啊，伤口撒把盐，这位朋友，他说我跟你们说一个吧，有一天不想工作了，我想给领导请假，我就告诉他，我们家拆迁款下来了，我要回去数钱去呢。
0: 哎呦，真的。
1: 这有点
0: 重要的工作，你真的要亲自去完成吗？
1: 这有点显摆了啊，这有点真的显摆了啊，是不是啊？哦，哎呦，可以可以，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上天剑双侠好运来法来小，他说三个字没时间
1: 哦，
0: 什么东西没有时间？
1: 借口啊，就比如说，走，老哥出来喝两杯
0: 哦，
1: 没时间
0: 哦，
1: 走，我们去干个啥？没时间，
0: 你是得有多忙？
1: 对对对啊！
0: 哎，有时候有些朋友就是看的一天，哦，我太忙了，忙得不得了，有时候就觉得，
1: 哎，真是
0: 有点太过了。
1: 我也觉得，就是那种有点演到你脸上的感觉，
0: 谁关心呢？就有那种感觉，
1: 对，
0: 你忙你的呗。
1: 对对对啊！还有看到李维啊，这位朋友他还有说。他说刚那个拆迁款那个朋友，要是我的话，我就说拆迁款下来了，我和我妈一块看房子去了。
0: 哦，这么霸气。
1: 你看，天哪啊，是的啊。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叫做温婉，他说我听到过最离谱的借口啊，就是之前我老公，他说呢跟兄弟几个出去喝酒去了，然后回来一身酒气给我说呢，说在单位加班了。他说我要不是闻到他那个酒气啊，我都不说啥了。
0: 哇呀，
1: 哇，我觉得你这个，我觉得你老公是真的喝多了。
0: 他要不然他也想不出来用这样的个理由啊。
1: 对，他能带着一身酒气说在单位加班，确实是喝多了啊。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墨仔这位朋友啊，他说呢，其实我觉得之前啊，在网上看到的那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走走这个理由，我当时觉得挺离谱的，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就是最最最最有据可循的请假理由了。
0: 以前我们都是当这个梗在看这个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是
1: 啊。对，我其实反而也是这么觉得的，就是如果说现在啊，很就是自己的感受也很重要，对吧？你出去看的那个过程，其实也是你丰富自己的一个过程嘛，是不是？你或者你就改成这样，你说领导，我最近想出去丰富自己，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完善，我想能够有更丰富完整的人生体验。领导，这能够让我更好的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
0: 啊，
1: 然后最后发现到处玩去了。
0: 哎呀，小周也发来消息了，他说这个月不是已经结束了吗？因为上个月工资已经花完了呀。这个是理由，是觉得比较离谱是吗？
1: 这个离谱吗？我觉得还好吧。这个也
0: 因为我觉得他说的，
1: 我觉得他这应该是催工资的一个借口，是吧？
0: 但我觉得他这个很真实啊。
1: 啊，对对对，
0: 是吧？我们有时候确实，这个月还没过完呢，但是这个月的工资已经花完了。
1: 对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聊到了就是你听到过的或者说过的最离谱的借口是什么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朋友啊，叫碎云，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我之前小时候干过一件事情，我作业没有写，而且呢是暑假作业，我当时感觉我补不完了，所以呢我就给老师说，我说我的作业练习册被我们家狗给撕烂了。他说其实是我自己，我现在想想有点自己骂自己。
0: 哎，其实我觉得上学的时候多多少少找过这样的理由。
1: 对对对啊，真的是
0: 像我们家，就以前我们班同学就说啊，我的作业被我们家的羊给吃了，因为也合理啊，因为
1: 羊。
0: 书本不就是用那个
1: 木
0: 做的吗？
1: 对对对，
0: 所以羊就吃了，它也但是这个确实比较离谱一些。
1: 对，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造诣这位朋友啊，他还有说，他说呢，我之前去相亲的时候，然后呢，对面可能是没看上我吧，然后呢，当时就给我说觉得我工作太忙了，然后呢就不了了之了。我现在想一想，这就是一个借口哦。这个都过去多久了，你还对这个人念念不忘呢？
0: 哇，你还
1: 天哪！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女生应该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或者是他觉得这个女生还真的很不错。
1: 对，我觉得挺好的，人家挺好，人家最起码没说哎，我看没看上你。哦，不对，女孩子不应该是这种语气。哦，不好意思，我没有，就是那种对吧？人家还说了一个说哦，我觉得你工作太忙了，你太优秀了，这么忙碌，太优秀了。

0: 就这样。
1: 一般情况下我们拒绝就是男生的这样的一些请求的时候，好像都会找一些比较不太伤和气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
0: 你是个好人是吗？
1: 说
0: 你真是个好人，但是什么
1: 就是我们不太合适，或者
0: 对
1: 或者就默默的消失了。
0: 是
1: 大家心里就是差不多清楚就行。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时光笔记的这位朋友，他说我之前呢听过的最离谱的一个借口啊，他说是我身边的朋友当时问我借钱了，然后呢我让他还，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呢他最近生病了住院了，但是我明明他说我还看到过他在那逛街。还有我觉得为什么要他说为什么要说自己呢？对
1: 而且说自己生病了，我觉得这也确实不太好。
0: 是的啊。
1: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轩轩，他说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我跟我不喜欢的那个人说，他说你怎么没有回答我，你怎么消失了？我跟他说我的手机没油了。
0: 好冷呀。我也觉得好冷啊，手机没油了。那就给手机加油呗，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未读信息这个朋友啊，他说我听过的啊，就是特别委婉的拒绝我的一个理由吧，他说也不算借口，他说因为毕竟人家确实不喜欢我嘛。你看人这情商是吧。他说他当时呢是这么说的，他说呢，相处下来我觉得挺好的，也挺想和你发展的，他说但是我的家里人又给我安排了别的相机。是这样啊，我觉得挺直接的，这还是吧啊，这还挺直接的。其实当说完这个别的相亲的时候，我认为前面的这句只是为了铺垫。
1: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比较直白，
0: 对
1: 去跟别人对方说，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对
1: 是吧？
0: 是的啊。然后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那朵花儿，他说我给我小侄女儿买了一个面霜，然后呢他当时没有带回去，后来带回去之后我说你怎么带走了呀，我也要用，然后小侄女说啊，我的用完了所以我带走了。
0: 你不是给小侄女买的吗？
1: 不知道吗？
0: 好，下次能不能把你的那个故事整理清楚。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天真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啊，就是之前我委婉的拒绝别人借钱的这个吧。他说之前呢我身边有个朋友问我借钱，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说我所有的钱都放在理财里了，其实他说我有钱，但是我跟他呢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呢说我就找了个这样的借口。他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他说这不算离谱，但是我觉得这算是大家可能会用得上的借口。
1: 这个确实是。
0: 是的啊，
1: 要么理财，要么就投资，要么就去创业等等等等，都是可以有的这样的一些理由。
0: 对，是的
1: 说法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我们的今天互动话题是你觉得比较离谱的一个
0: 借口是什么？对，
1: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消息了。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那朵云，他说我的理由，我听到的最不靠谱的理由是为了凑价打电话给老板说未婚夫取消订婚了，说需要时间疗伤。
0: 天哪，哇，就是这个未婚夫也不存在是吧？不会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吧？哇，这个确实有点那个啥哦，这个确实有点离谱了，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阿蛋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之前有一次，他说跟兄弟几个晚上没控制好节奏，他说喝多了，第二天上班呢我实在是爬不起来了啊。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能起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理由和借口能够请好假呢？他说我后来灵机一动，他说我就想了一个，他说我昨天去谈业务，然后呢哪知道这个他说甲方当时啊就是邀请一起吃饭，然后呢因为工作，然后这个业务呢在谈的这个过程当中，跟他吃饭的过程当中一下子喝高了。他说我把他完美的引到了我的工作上。然后领导说不影响你今天来上班。领导说那你还是来吧是吧。
1: 哎呀，那就是没有成功。

0: 工嘛，
1: 你都没谈成，
0: 是不是，
1: 对吧、
0: 嗯？
1: 你还不来上班？
0: 嗯
1: 啊，你要谈成了，谈了个大单子，你今天在家躺产是不是？
0: 嗯啊，还有是美娜呀发来消息，她说比较离谱的一个借口和理由。说到这个内容的话，我想到了曾经我辞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给我的领导说，我说领导，我的男朋友另外一半在另外一个城市，所以我需要辞职到他的那个城市去。其实这是我找的一个理由和借口。
1: 是啊。然后风雨醉梦说、小时候我去母亲的朋友家玩，很晚才回去、给父母说的借口是走丢了自己走回来，后面朋友来家里做客，一对账，一顿皮带炒肉、现在想想真的这顿打白挨了，是不是？你应该跟朋友对好口供啊，是不是？两个人要对好呀、对吧？然后可能他妈妈就
0: 没来得及对，当时也没有说是互通个电话什么之类的、
1: 主要也不知道朋友要来你们家，是不是？是啊、
0: 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应该不少、小的时候因为
1: 真的
0: 朋友没串好口供、
1: 我给你们讲一个我小时候的真实经历
0: 啊、
1: 我小时候干过那种事儿啊，谁没调皮过呢，是不是？但我觉得我确实不应该啊、就是拿出来呢警醒大家，以后不要像甜甜这样啊、小时候呢，其实那会儿班级有那种就是募捐的活动、然后当时呢爸爸妈妈就希望说，哎，你要多献点爱心，所以说就给我给了一个比较大数额的这个，就是让我去捐掉。但是我当时能看班里其他同学有人
0: 捐的没那么多，
1: 对，没那么多。然后呢，
0: 你就起了歹念了。
1: 对，我当时我就给他花了一部分
0: 啊，
1: 然后我就捐了你
0: 一
1: 部
0: 分，
1: 花了一部分。关键是我把那花的那吃剩的那个垃圾袋的，我走一路吃一路，全装我书包里了。回家爸爸打开书包一看，全是零食袋子。那一刻爸爸就猜出来是怎么个事儿了。然后呢，爸爸当时呢就第二天就带我去那个学校，又把那一部分又补上了，然后也说明了情况，然后也让老师批评我了啊。对，是这个事儿啊，确实，那确实不应该啊。
0: 但这样的事情我们多多少少都干过，比如说父母让买菜啊，剩下钱我们自己给花了呀，没剩太多，也就剩了五毛钱。像五毛钱家里那时候也不会管你要嘛，
1: 对，
0: 是不是？你随便花吧，其实可
1: 能，而且关键是
0: 可能剩的两块五或者三块五。
1: 关键是那天我也找借口了，爸爸说，哎，你怎么这么多，你从哪来的，就是买这么多零食都在书包里这种、我说同学塞我书包里的。我说他们吃完塞我书包里。你说谁会相信我，对不对啊、然后 XL 说，前几年我的一个朋友跟一个女生交往、天天跟人家出去就是约会啊、吃饭啊、逛街什么的、后来呢他告诉我他并不想追人家，他跟我说的理由是他跟那个人家认识是想找那个女生撕驾照的分儿。他的驾照分快扣完了。你真的假的？
0: 太离谱了吧。
1: 我觉得他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XL
0: 他倒是在跟你说谎还是跟那个女孩说谎？
1: 没有 XL， 我今天就把这个真相就说到你的脸上、他肯定是没有追上人家。人家肯定是没同意。
0: 真相，
1: 哎，这是
0: 真
1: 相，真
0: 相，
1: 哎，最后呢，这个男孩子嘛，脸皮薄，就觉得，又不想在兄弟面前就是
0: 掉了脸面
1: ，
0: 啊，
1: 就说，哎，
0: 失了脸面，
1: 我也想追他，
0: 啊，
1: 我要那个啥呢，就那种，
0: 哎呦，就为了个驾照分，我驾照分快撕完了，我就跟他在一起，我就是为了个驾照分。
1: 哇、嘴好硬哦。真的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以心换心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其实小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给自己找过很多的理由和借口、还有一次呢，我因为贪玩很晚才回家、当时呢给我妈妈讲的是我在学校画黑板报的呢、我以为啊又让妈妈觉得我在学校表现很出色、很优秀、然后呢又不会让她批评我、哪知道呢妈妈第二天给我们老师说老师能不能以后让他们画黑板报的同学早点回家。他说那一刻一切都露馅了。老师说、他不在那个黑板报组。
0: 他也没那个才能啊，是不是？
1: 对啊，说
0: 哎呀
1: 平时连个字都写不全的人咋还给班里画黑板报啊。那种是不是啊？确实，
0: 也说实话啊、以杰克然小时候画黑板报的这个经历来说、一般情况下、学校不会留你那么晚画黑板报
1: 的，是不会的、
0: 一般都在课间啊，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些时间
1: 是
0: 去完成，
1: 是啊，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朋友啊叫做小素，他是这么说的、

0: 他说今天讲那些离谱的借口、
1: 嗯、
0: 他说那我就说一个吧，之前呢我拒绝别人的，他说今天我听到的好多都是别人、
1: 嗯、
0: 都是被别人拒绝的。
1: 嗯嗯，
0: 咋还在这儿还有上那个叫什么好胜胜负欲了我说一个我拒绝别人的。好，我们来听一下小苏拒绝别人的借口是啥、
1: 嗯、
0: 他说呢之前有一个女孩就是呢、
1: 嗯、
0: 追了哎，我咋真读不下去，我感觉他在给自己美化呢。他说追了我很久，对我很好、
1: 哦、然后
0: 他说呢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爱上他。
1: 哎呀，难为你了。
0: 他说后来呢
1: 太不容易了、嗯、
0: 他说后来没办法我就拒绝他了，我就告诉他我喜欢上别人跟别人在一块了。他说其实那会儿就找借口、
1: 嗯、
0: 因为半个人都没有
1: 哦
0: 哎，小素有没有一种可能，
1: 嗯，
0: 错过他以后再也没有人追你没有没有，肯定还是很魅力四射的
1: 还有幸福慰藉发来消息，他说有一次我实在是不想上班、嗯、然后呢 P 了一张脸部受伤的图，
0: 嗯，
1: 然后说自己哎呀我破相了不能出门，我昨天骑自行车给磕到了
0: 啊、哦、你看看、哦嗯、哎呀破相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然后
1: 你说过几天出门了之后、
0: 嗯、
1: 你不就露馅了吗是吧，
0: 不是，我觉得他那个是啊都还没等干嘛呢、
1: 嗯、
0: 可能伤口马上就愈合了是不是、啊、
1: 应该是
0: 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是吧啊、
1: 嗯、
0: 然后点先生说我对象有一次问我、
1: 嗯、
0: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真的很爱我当时的那个对象吗，然后我的借口是我不爱，我只是为了学外语。哇果然你看看吧你看看吧，
1: 男人的嘴、
0: 对，然后跟那个对象在
1: 鬼
0: 那会儿跟那对象在一起我最爱你了吧，就是那种是吧
1: 哎呀你说这五句话的时候、嗯、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熟悉啊、哎、
0: 对对对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燕子呀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说我老公特别爱找借口，
1: 嗯，
0: 每一次各种各样的理由就问我要那个零用钱。哦你看这个零用钱一出就看出来燕子呀在家庭的地位是
1: 非常高
0: 的，
1: 非常高的、
0: 啊、他说各种理由要那个零用钱，有时候呢、
1: 嗯、
0: 说要去买菜去呢、
1: 嗯、
0: 有时候呢说要给家里买这个买那个，但是一个东西都没见往家里拿回来过就啊我给家里买个啥，最后发现啥也没拿回来
1: 哎呀
0: 好，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山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你听到过的最离谱的理由和借口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半点气象，
0: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下。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刷新梳理啊。现时段呢，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游戏向东，银川路到这个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游戏向东，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哈。当然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说呢在5月27号到31号的校长假期间，
1: 刚好有时间，
0: 对，没有安排的话可以跟着929的自驾团队一起出发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觉得杰克然和甜甜在节目上啊，嘚吧嘚太多都没用，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大家还是在期待我们的带队主持人围城，哎，想让围城呢来给大家好好的介绍和感受和分享一下这趟行程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1: 对，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会连线到玩转新疆的主持人围城啊，就这个整体的行程安排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是，说到这次行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二道桥文旅呢带你游新疆的这样的活动，也是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那报名呢还可以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是免费送的，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在929微信公众平台您此刻发送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来进行报名，或者是拨打25619929来咨询。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连线一下玩转新疆的主持人围城哈，就这一趟的行程来给各位朋友好好的介绍一下。围城你好。
2: 二位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晚上好啊。是的，咱们这次啊又要出发了，即将到来的5月27号到5月31号的长假呢，咱们呀、二道桥文旅带牛新疆，跟着929来点不一样的野炊自驾游。那么简单介绍一下，这回是将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加阿勒泰市到科科托海，我们现在叫阿可公路，整个阿勒泰山脉的纵向穿越的三条网红公路全部做了一个组合。那其中呢就包含我们的贾丹玉、喀纳斯、禾木、吉布克、普林，也包括我们的这个 S21 的福海的黄金海岸。所以呢有4天和5天的行程，可以说呢这一次呢是一次秘境的穿越之旅。我们玩点不一样的，我们要在铁甲公路上野炊大锅羊肉啊，手抓饭炭火烤肉，带着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山野的美食盛宴，同时呢穿行绝美的阿河公路。那阿河公路真的不用过多的介绍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啊，扫码进群。这两天呢我们的领队做了这三条公路的一个叫做奥维互动地图的自驾游线路的行程轨迹演示动画。没错，这么长的名字叫做奥维互动地图自驾游行程线路的轨迹演示动画。
0: 我都想发那个关键词自驾或者自驾游看看了。
2: 就这么长，叫做奥维互动地图的自驾游行程线路的演示动画。说了三遍，
0: 好高，你到底要说几遍？
2: 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啊，各位自动获取扫码进群。他把每一段铁甲阿河以及包括阿可公路啊，阿可公路各位知道是哪吗？所以做了一个全程的演示，沿途看什么样的风景，从哪到哪，就这个车你怎么跑的，实际它就是怎么样，全程给你演示一遍演示一遍，就感觉特别直观。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咱们扫码进群。我

0: 呢就发。除此之外呢，这次所有报名的所有车上的朋友们都可以再赠送您天山胜利隧道加波森湖加库尔勒的两日游，包含往返的交通加酒店的住宿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这个名额和福利呢，就是大家在年底之前跟我们的领队啊进行预约登记，就可以立刻出发了。我建议周六周天周出发嘛，周六出发周天返回嘛，在年底之前各位都有效啊，好吧。以上所有的信息，那么如果各位想参与或者是获得我们最新的一个图文的介绍的话，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特别是我们阿克公路以及铁甲公路三段网红公路的奥维互动地图的自驾游的模拟演示动画，
1: 第四遍还是第五遍了？
0: 扫码进群获取吧。
1: 好的，各位朋友啊，非常的感谢围城啊。那当然了，各位朋友也能够感受到啊，围城的非常的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跟着他一起去感受一下。哎，完了，这个动画的名字我没记住全称。如果说各位朋友们想要来了解的话，现在呢可以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咱们就可以把那个得一长串的动画，哎，咱们就能够感受得到了。而且其实能够听出来啊，这个动画呢它是真的根据这个实景的车，哎，整体的一个线路帮大家来模拟的。所以说如果你的这个人还没有行在路上，咱们先通过动画先了解一下这趟，
2: 是就好像我们装修房子一样，
1: 哎，
2: 我提前看到图纸，看到提前的
1: 那个实景图，
2: 对，实景图，就感觉，哎，哇塞，
1: 是
2: 身临其境，
1: 对
2: 吧？对
1: 啊，大家可以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去群，哎，进群呢就可以来了解这趟自驾的详情了啊。当然呢，各位朋友们，今天呢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杰克山和婷婷也和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问问大家，哎，刚应该问问围城啊，就是问问他
2: 最离谱的
1: 带队出去，然后呢，出去带着大家出去不上班的借口是啥？对吧？他说呢，说我的借口就是
3: 我要带队呢，
1: 对，我要把我的听众朋友们服务好呢。你看这个就是领导无法拒绝的借口，各位朋友们，是不
2: 是
1: 啊？是
2: 的。
1: 所以说各位朋友啊，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应该听到过或多或少的这种就是比较离谱的借口啊，都可以来说说看。
2: 是
1: 我看到那个微笑向暖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之前啊有一次，他说上小学的时候，我不想去上课，我就给妈妈说我肚子疼，让妈妈给我请假，他说其实啊我装的。
2: 我觉得这个理由我们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会说过，
1: 对，
2: 而且这个需要家长高度配合才能够完成，要不然不行，要么就是得考验孩子的演技了，
1: 真的
2: 就装的特别像，连家长都相信了，那可能就你自己可以一个人可以完成啊。
1: 你看小时候啊，我们如果说想请假啊，我觉得真的是费尽心机，
2: 真的，
1: 对吧？要演到爸妈流泪，就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现在的父母就观念很不一样，你知道我朋友就是之前就是他们家小朋友就是幼儿园，然后呢当时小朋友就只是闹情绪不想去，然后就觉得哎呀就是不想去，想跟妈妈我想跟你待在一起，就那种感觉，哎呦妈妈心都要化了，
4: 你不要上学，我实在是太无聊了，我到学校我会想你的，妈妈妈妈我爱你，
1: 哎，乖女儿，哎，
2: 在这等我呢，
1: 哎，但是我跟你说，就是你知道他就会直接给老师说我们家宝贝太爱我了，就是还显摆一个，太爱我了，太离不开我了。他说他真的一刻都不想跟我分开。老师，我给他请个假。
2: 哦，妈妈真的是用这个理由去请的假。
1: 我当时我都心想，你就不能稍微润色一下吗？你哪怕你说他太爱老师了，太爱我了，这我就觉得，哎，这就很，这也很离谱啊。我觉得这个请假，因为女儿太爱我了，我想把她留在身边待一天。老师，今天她不上课了。我觉得
3: 要是我们以前的老师的话，那你让你们家孩子永远待在你身边吧，
1: 好好
3: 上学了，
1: 对，好好爱你哦，好好爱。
2: 但也不是啊，
1: 但也不是，
2: 以前我们老师非常
1: 老师很温柔的，说哇哦，就是很棒，
4: 这是出其不意的理由呢。
1: 那今天就让他在家休息，好好的爱你哦，就是这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聊聊一聊啊，你听到过的比较离谱的这个借口是什么？ 夜提示我们现时段的卫星路的桥洞这里还有开始了常规的堵车。
2: 是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星星点灯发来消息，他说小时候有一次请假的理由，我觉得现在想想确实挺离谱的。他说已经我请假的理由是已经三天没有给我的 QQ 宠物喂食了，再不回家他就要饿死了。
1: 哦，哎，我记得 QQ 宠物，那都是，你怎么不说你给你的 QQ 空间要去给别人 QQ 空间踩踩什么之类的。
2: 哎，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确实用那个类似掌上手掌那么大的一个小玩具，然后里头会有那
1: 种小猫，养过
2: 小
1: 宠物。
2: 对，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会儿，就是而且还是黑白的，对吧？那会儿那个小宠物就养的那个电子宠物是黑白的，
2: 对，然后
1: 你可以给它喂饭，
2: 对，
1: 是不是？
2: 而且它会撒娇什么的，确实会让我们有很有共情。
1: 对啊，
2: 怎么了呢？
1: 乔麦，你这句互动真的说的让人就很难过。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直白？有些话就是有些话藏在心里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在节目里说出来呢？我明明就没有这样想过，你这样让我念出来，如果说我们的领导正在收听节目，他会怎么想我，对不对？是不是
2: 你也不在乎甜甜？
1: 对，那好吧，那我说一下吧。乔麦说，甜甜杰克然，我从今天的互动话题里面感受到了甜甜特别特别特别特别不想上班说呢。他说一下子把你自己的心声给说出来了呀。他说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哦，真的是你先给一个请假的借口和理由让我们听一下哦。他说
2: 在你们这边已经通过的话，那就这个就可以用了，是不是？
1: 他说甜甜，你的渴望已经溢出了点播。真的这么明显吗？我觉得我还是收敛的。
2: 我也觉得。
1: 对啊，我觉得我今天还是收敛的。
2: 看来还是旁观者清，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1: 那这样好不好，各位朋友们，你们帮我想一个呗。看看有没有好的。
2: 接下来
1: 的
2: 互动话题就是帮甜甜想
1: 一个
2: 请
1: 假
2: 的
1: 理由
2: 借口，当然顺便也可以帮杰克人想一想。
1: 对，是的啊，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啊。然后红旗下的蛋说，学生请假最让我不理解的理由是他感觉他们家里的煤气没有关，已经星期二了，他要请假说回家看一下煤气关了没有。他说家长因为都出差了，
2: 然后
1: 他说我是高二的老师。
2: 那他是类似住校的那种学校，
1: 有可能
2: 是不是？
1: 然后周末的时候一个人在家，然后有可能突然间在周二的时候想起来，我好像没关，是不是？
3: 老师，这个我还是有点担心呢，你还是给我准个假吧。
1: 但是我感觉这种事情啊，说实话，这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我感觉，当然也有可能是娃确实找了个理由和借口。但是如果说是真事儿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呢，是不是？
2: 那谁专业？
1: 万一要是没。
2: 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真不关呀。
1: 也有可能啊。对，还得是红旗下的蛋是一个聪明的老师。
2: 所以说我觉得学校里头可能会有更多这种 花样的东西。
1: 我特别好奇哦，就是像这种理由的话你是怎么回应的呢？老师请出招。对吧？因为一般
2: 拆招，
1: 对，因为一般都是这样见招拆招嘛，对吧？学生给招了，那老师怎么拆招的呢？对吧？也可以给大家这个老师们分享一下。然后他说，红旗下的蛋说，我问家长了，家长在家睡觉呢。天哪，那就
2: 然后呢？你是怎么收拾这个学生的呢？
1: 那就
2: 八卦的心已经被燃烧了。
1: 对，
2: 点燃了。
1: 这娃可能也没想到老师
2: 接下来的剧情是什么样子的。
1: 老师跟家长对了一下，家长说有吗？我睡得好好的呀。就这种，是不是
2: 跟家长也没有对好词儿。
1: 对，然后我看到微信名单上从前以后蓝天白云，行了，不问了，来了，唱歌，唱起来啊，全程开唱。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这个真的啊，每一次我说实话啊，嗯，就是不唱的时候吧，
1: 哦，
0: 大家啥也不说，
1: 推着唱，
0: 以及那个啥吧，大家都在问啊，唱不唱歌了？哎，大家问的是唱不唱歌了，好像，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哦，啊。那我们就唱起来吧，好不好啊？我们就唱起来吧，唱起来吧啊！那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的全程开唱呢，同样邀请大家，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唱唱歌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玩点就是有点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来接唱，好不好啊？大家一起来接唱一下啊！就是甜甜呢会给大家来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里面的，
1: 嗯，
0: 这个片段，
1: 嗯，
0: 哎，下一句的歌词是什么？大家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信息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

0: 的，就是主要还是记歌词的能力吧，
1: 对
0: 吧，
1: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特别热门的歌曲，当然不热门的也不会跟大家轻易分享，
0: 对啊，就是那种一张嘴我觉得就能我觉得一张嘴就能够唱出来的那种歌，
1: 是
0: 吧，
1: 是，所以说朋友们啊，待会儿甜甜唱完之后，唱完歌曲当中其中一部分之后，朋友们可以继续来接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写文字或者是自己唱出来也都是可以的，
0: 对啊，
1: 都没有问题，
0: 而且啊我觉得就是给大家找到的这个段落呢不一定是，就是你可能还得需要你去想一想那种的，是不是
1: 就是不是我们经常张嘴唱的那一段，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啊，然后呢是雅哥没错，说赶上了赶上了，今天加班生怕赶不上，雅哥今天赶上唱歌了吗？来来来，好，大家唱起来，
1: 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来，
0: 是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请听题啊，甜甜唱上句你来解下一句，是哪首歌曲呢？请听题。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嗨，好像唱错了等一下，我感觉我这段唱错了，是不是，对，重新来好不好，
1: 还是从上面慢慢捋下来，是不是，
0: 对
1: 可以吗，
0: 啊好，我知道了，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各位朋友重新来，咱们重新来一句啊，重新来一句，重新来，重新来一句啊，各位朋友们请听题，
1: 没听到，
0: 对，下一句是什么呢，请听题，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好了，
1: 哇，
0: 下一句是什么呢，
1: 来吧朋友们，把下面这个歌词来接唱啊，
0: 对，
1: 发文字语言都可以啊，
0: 对对对啊，下一句的歌词是什么啊，大家都可以这个直接贴这个文字的信息或者是语音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还挺难的，我觉得有点难度啊，就是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猜出来是哪首歌没有，因为我看到现在已经有朋友发歌曲的名称了，今天呢我们是来猜猜歌词啊，就是甜甜刚唱到的下一句是什么呢，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SEJ 这位朋友说奥维波动旅游地图哦，刚那个叫奥维波动旅游地图是吧，
1: 我朋友你好厉害，都记住了，我们都没记住，
0: 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我们进群再发这个好不好，
1: 是
0: 公众平台没有、
1: 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收到二维码之后呢就扫码进群、完了之后发送这个就可以收到了啊。
0: 是 Best 说今天的节目可以叫我爱记歌词，
1: 是的没错，
0: 是的没错，各位朋友们啊，下一句的歌词是什么啊，大家都可以这个发送文字，再不发歌曲名了，没让大家猜这首歌啊，甜甜刚刚唱到的这句歌词的下一句歌词是什么，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信息都可以啊，接下来第二遍请听题，下一句歌词是什么呢，

0: 去接受。OK， 下一句是什么？还就我说实话，这还真的有点难呢。这一句是不是？
1: 是吧？就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但是有朋友已经猜出了这是哪首歌曲了啊？
0: 对，
1: 就往这个方向走，然后接这首歌来进行演唱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你可以通过语音来唱出来，也可以给我们发歌词，也没有问题。
0: 对，发歌词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接下来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来猜猜看啊，这首歌，哎，这一句的下一句是什么呢？哦，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贴来了歌词，就大家对，其实这一句歌词真的对这首歌来说，我觉得是蛮陌生的，
1: 是
0: 吧？
1: 是
0: 挺陌生的啊，就因为之前嘛，我们这个接唱的环节给大家找到副歌部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哎，没意思啊，咋回事啊？咋这么简单
1: 啊？
0: 张口就来的戏，你们让人在这接唱呢？
1: 在这哄娃娃呢嘛？我们三岁小孩嘛，好叫哄我们，
0: 真的啊，
1: 来点难度噻！
0: 来，今天上难度了，各位朋友们，我就看看下一句。
1: 又来了这样的内容，
0: 你看啊，
1: 从前以后说了太简单了，下次整前奏听猜歌曲吧。
0: 这简单吗？说实话，从前以后你到现在都没给出来一个正确答案，你给我在这说太简单了。
1: 对，然后之前也没有参与过这个演唱环节，猜歌环节，
0: 对对对，
1: 你就说太简单了，你上我们游戏是不是？
0: 来，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最后一遍啊，大家来猜猜看，这一句歌词的下一句是什么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发来你的语音信息啊。就是来接唱一下，也可以发来文字的信息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哈，请听题。

0: 去接受。嗯，得得得得得，对吧？就是那下一句啊，来，请接唱。
1: 哎，看到我们的微信上呢，有朋友啊，遇见也发来了消息啊，接出来的这个词呢，不是特别的完整。
0: 对，它
1: 前面几个字是对的。
0: 对啊，遇见发来的是前面是对的是吗？
1: 嗯，对，
0: 对，它遇见的这个，我看一下，遇见的这句接的歌词不对哎。不对不对不对，他
1: 就
0: 前面
1: 是一样的，
0: 对，就前面的四个字不知不觉是对的，
1: 对
0: 对。
1: 然后是 Honey 啊，也是说
0: 还是你也在闪躲，
1: 不对，
0: 不是这句歌词啊，就是还是你也在闪躲，是我的，如果哎，是我自这句我刚唱到了呀，
1: 唱过了，
0: 我刚唱到了，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我刚唱过了，是
1: Honey 已经调整了这个歌词的部分
0: 了，这下对了，哦 Honey Honey 这句是对的啊，来各位朋友们，这样啊，大家已经猜出来下一句歌词是什么的朋友，哎，已经给出了这个文字信息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来接唱一下好不好，我们的下一句啊，让我们来看看谁是最佳的接唱王啊。哦，蓝天白云给接了一首歌，因为我看了，我说只接下一句，蓝天白云又是个60秒，
1: 太棒了！
0: 好好好，
2: 他说已经完成演唱，是 CCC 演唱的啥歌？
0: 好的好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会儿呢发来各种这个歌曲名称的朋友啊，大家呢不是让大家来猜这首歌是什么啊，是让大家来接唱一下，刚刚甜甜唱到的下一句是什么呢？各位朋友们，期待你的语音和文字信息喽。

0: 来吧，各位接唱达人们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全程开唱的我爱记歌词。哎，各位朋友们到底有没有记住歌词呢？我说实话，很多的朋友都贴来了文字的信息啊，还是很厉害的。但是有一位朋友自愈，这位朋友哇，他贴了一段，
1: 对，
0: 他贴了一整段，
1: 然后我们非常期待他能够演唱出来。
0: 对对对，我以为他是要把这个歌词，就是这整段歌词贴在那里，因为

0: 是我那个地方对吧好
1: 来吧
0: 来来来
1: 我们听一下、首先有请到的是是雅哥没错
0: 雅哥你好
2: 不是用彼此接受不是不是让时间开始享受、
0: 好好听啊
1: 好听
2: 我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
0: 天哪

0: 我的天哪，雅哥，我一直以为你是我的哥，
1: 太优秀了，
0: 我没有想到你是我的妹妹，对不对？
2: 啊、我一直
0: 啊，对啊，我看她头像感觉是个小女孩嘛，
1: 就是小女孩、
0: 啊，对啊，所以是我的妹妹啊，
1: 啊
0: 对啊，我一直以为她是我哥嘛，就是雅哥。啊好的，好好听啊，各位朋友们，那么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展播歌曲啊。那么下一个小时，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大家一起来唱歌喽。
3: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果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0: 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是的，在上一个小时的时候啊，有很多的朋友呢跟我们唱到了这首第一次啊，你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首歌被大家一唱以后啊，就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这个

0: 运动还在持续，我们有几位听众的歌声我们还没有听完。
1: 对，
0: 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乔西的歌声。
1: 嗯，乔西你好。
2: 不知道谁让时间开始闪躲。
1: 好听
2: 耶。第一次
1: 牵起你的双手，
0: 没听够。
1: 乔西，为什么你的歌声戛然而止？你能不能像蓝天白云一样60秒语音攻击我们？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多一秒少一秒都不行，就60秒，好不好？
1: 对对对，很好听的声音啊！我们来听一下蓝天白云的
0: 演唱。
1: 演唱，你好。
2: 不知不觉让视线，
1: 哇，他是从接唱的部分开始的，太牛了，蓝天白云。
2: 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
1: 他到底是怎么记歌词的？
2: 心不停的唱歌，
1: 很厉害哦，很厉害。

0: 吻，你深深的叫我想要清醒，却冲了昏头。好彼此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没有分开过。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第一次。
1: 哇，真的很棒很棒哎！我说实话，就是这首歌啊，它带着一种什么呢，就带着一种青春的悸动，对吧？就这首歌一出，你就想到了那个曾经，哎，就是你的那个校园时期的男神女神哎，一袭那个白衬衫哎，一袭那个白色长裙就在那个学校的那个那个什么林间小道上，哦，阳光照到他那个45度侧脸上，
2: 可以那样子割掉什么什么的下巴线，是不是这样形容
1: 吗？哎，不好意思，人家叫下颌线。
2: 哦，对，
1: 果然是很久失去他很久了，是不是啊？对这个就形容词很陌生，下巴线哥，真的
2: 哇，
1: 太陌生了，
2: 真的。
1: 没事，
2: 因为我现在下巴已经跟脖子差不多坏，快
1: 是我要给大家就是透露一下，就是杰克山曾经那个下颌线啊，也是能刀人的那种，就是很清晰，
2: 不要开玩笑，
1: 很清晰的那种啊，下颌线是很清晰的那个意思。
2: 现在圆润的不行了，
1: 现在也，哎呀，我认真找一下吧。
2: 你现在找不到的，只能摸一摸，然后稍微顶一下，可能能感多多少少能感受到一点点。
1: 但是非常的开心啊，各位好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惊叹到了这一首啊，来自光良的第一次啊。当然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唱唱歌。哎，同样啊，各位朋友们，因为我觉得刚刚说到了嘛，第一次这首歌就让大家想到了那种初恋的悸动，
2: 嗯，
1: 就是那种就想到了那个曾经青春时期的那种懵懂的情愫，
2: 是非常美好的一些情感。
1: 没错，各位朋友们，今天。如果让你在直播间点一首歌送给你的初恋就是
2: 你这样一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
1: 敢
2: 不
1: 敢
2: 点，
1: 我也觉得就是各位朋友们
2: 不太方便，
1: 我敬你们四条汉子啊。今天杰克山和甜甜，
2: 可能听众朋友会说这个汉子不当也罢。
1: 今天杰克山和甜甜敬大家是条汉子啊，敢点的朋友敬大家是条汉子，好不好啊？
2: 如果不敢点的朋友你们可以说，
1: 对，
2: 就是想到初恋你会想到哪一首歌曲？
1: 你这样好不好？不敢点的朋友，你这样你就说，我有一个朋友，还有一个初恋是咋样的，我帮他点一首歌。
2: 可以，
1: 可不可以？你就这样子好不好啊？当然了，如果说各位朋友们还是也不敢，没事，你就说说看啊，就想到了初恋，让你想到的那首歌，就是让你觉得哪首歌，就是或者说哪首歌一响起，你就觉得它能帮你营造出来一个初恋的场景
2: 啊。对，
1: 对吧？都可以啊，
2: 或者是有那种那份情谊在里面，
1: 就是那种小悸动，哎，
2: 好美好呀，
1: 那种懵懂的情愫，哎，那种感觉是不
2: 是
1: 啊？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啊。
2: 是，说到这个初恋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有朋友已经给我们发言了，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欢腾，他说，我想到的那首歌绝对非常经典，就是那首《同桌的你》
1: 哦，
2: 绝对就是初恋了。
1: 对，谁把你的长发盘起？啊，不对吧？
2: 唱融合已经唱的魔怔了，
1: 不对吧？没唱
2: 对
1: 吗？
2: 不对，
1: 谁为哎？谁把你的头发盘
2: 完了我忘了，
1: 谁为你做的嫁衣、
2: 对对对，回来了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啊！对不起，确实融合的歌唱太多了啊，就是啥歌唱唱唱就唱跑偏了，好吧？嗯，对啊，
1: 一不小心就融合到一起了。
0: 果然，我们节目里我就说啥，杰克山，我就说咱们节目里的兄弟姐妹、听众朋友们啊，都不怕事儿的人。哇，今天大家点的，
1: 哎呦，
0: 而且甚至是爱说呢，说我敢呢，
1: 嗯。
0: 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1: 哦哟，
0: 晒你现在是单身的状态吧？应该
1: 估计晒这会儿身边也没人，就一个人在那儿。
0: 对，
1: 哎呀，
0: 你这么敢，我觉得你还是第一个，因为其他的朋友啊，真有朋友，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王平这位朋友他说呢，我有一个朋友想为他的初恋点上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啊、哦，那就那个啥，那就希望你的这位朋友开心，好吗？啊，想把我唱给你听，哎，这首歌好像也蛮适合那种初恋场景的啊，那种感觉
1: 是很美好、
0: 啊。是啊，我们来听一下有朋友唱歌嘞，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不再年轻的小罗，他是不是唱歌了？
1: 哦、我们来听一下、哦，
0: 我们来听一下小罗，小罗你好，
2: 陈天杰哥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今天的话是什么？给初恋一首歌吗？那我肯定给我的初恋得来一首《听妈妈的话》啊，因为他最喜欢听他妈，他最特别听他妈妈的话，听到这首就跟我分手了。
0: 小罗，小罗，我第一次见这么敢在节目上阴阳的人。哦哟，小罗，你把那个，哦哟，真的，他把这个阴阳拿捏到位来，说
1: 我们佩服。
0: 我肯定给我初恋点上一首《听妈妈的话》呀，他最喜欢。
1: 刚才其实甜甜就是在阴阳，说你们、敢不敢？
0: 你
1: 敢，我相信你们可能不太敢，或者是敢。
0: 小罗，
1: 但没想到小罗是真敢。
0: 小罗是真敢、小罗确实是真敢。但是你别说他的这个互动啊、你就他现在他的这个另一半听到也心里面会心一笑，也挺也觉得哎。
1: 我就是听妈妈的话咋了？
0: 对对对啊、是是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真的一个听妈妈的话啊、一个听妈妈的话吧，大家都那个什么，都激动的都跳出来了，好多的。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微信平台上，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叫高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兄弟敬你。哦，我估计你是刚进小罗的吧，是不是？可以、
1: 哎、
0: 可以啊。
1: 然后马思思也发来消息了，说、吓死我了，还以为小龙来了呢。
0: 没有，
1: 我们来看一下他发的消息、啊。
0: 年轻的小罗啊，人家是小罗啊。
1: 对对对，
0: 好。
1: 他说，那不是第一次爱的人吗？幸好小龙这几天摩托车听不了广播。
0: 哎，万一小龙他偷偷的买了一个收音机咋办、啊？马思思，你这样说，你想送给你马思思，你想送给你初恋一首《第一次爱的人》。
1: 这样吧，我们
0: 喊出来啊，
1: 我们把此刻甜甜说的这句话剪出来，
0: 剪成宣传片花。
1: 对，小罗啊，小龙在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发过去，或者是私信给他发过去。
0: 只要哪天小龙就是来节目里互动了，
1: 派事儿来。
0: 哪天小龙不骑摩托车开车了，我们就说小龙，你知不知道思思有一
1: 天
0: 在节目上说了，他要给初恋送一首歌呢？
1: 不就是你第一次爱的人？
0: 那首歌是。再也不见。我们思思你放心，我们嘴很严的啊。我们就说是再也不见，好不好？
1: 我们朋友之间、闺蜜之间这样的小互动、小聊天，不会说出去的，不像某些人。
0: 小
1: 我们在这节目里区区别的我们的同事哦，然后早晨就有听众告诉他了，直接两个人区区你们呢，说你出去旅游不带他。
0: 关键是啊，他只说了杰克然，所以那时候把杰克然也支走了，怪尴尬的。然后、
1: 没事没事啊，
0: 哎、
1: 开玩笑的。
0: 我跟你说，那小子真帅，也给刚那哥们儿竖大拇指呢。
1: 真的，
0: 哎，我发现就刚刚年轻的小罗，你的这个互动啊，很多的那个兄弟们都出来了，敬你是条汉子呢。
1: 首先，他们应该有跟你差不多相似
0: 的
1: 经历，
0: 说听妈妈的话。你好好听你妈妈的话，是吧？啊，哇，哎，各位朋友们，你们不要光给别人竖大拇指，你们这样就让我觉得你们有点太不敢了啊！
1: 从这以后比较敢，他说来童话，话多说
0: 哦，童话想点童话是不是？然后
1: 他觉得初恋代表的一首歌曲就是童话
0: 哦。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说，我想给我的初恋点一首陈玉健的。我都不敢念，我感觉这个有点
1: 就八卦的那个
0: 有点
1: 是吧？
0: 他说红颜你我，
1: 哎，那首歌你会唱吗？
0: 我不会，但是我是觉得红颜这个字这个词，就在我看来，其实我觉得很 我不喜欢。这我相信很多的女孩子应该都不喜欢吧，因为如果红颜知己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对吧？是不是？感觉

0: 红颜呢？啊，
1: 对啊，
0: 啥情况？
1: 是真的啊、哦？然后
0: 蓝天白云发来了消息，
1: 蓝天白云说什么？
0: 他是不是唱歌了？
1: 我们来听一下，
0: 听一下。
1: 蓝天白云，你好。
2: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为你做了嫁衣？
1: 哇，蓝天白云，这就是你想送给初恋的歌吗？
0: 啊、因为刚才天天唱错调了，所以他帮你补充一下。天天、
1: 啊、给我纠正呢，是不是？
0: 啊、是的、
1: 啊，没必要啊，没必要，没必要，想怎么唱怎么唱，是不是？嗯、啊、嗯，我在我的那个曲库里，这歌就是那样唱的
0: 啊。在你的曲库里、嗯，很多歌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1: 但已经没有原先的面貌了啊。嗯、然后我看到是雅哥，没错，说
0: 嗯，
1: 最长的。电影吧，
0: 哇！
1: 天哪，雅哥，我觉得你的初恋应该是谈了很久吧，对不对？就是让人觉得应该是一段很久的这个过往，最长的电影。
0: 嗯、
1: 各位朋友们，我敬大家是条真汉子。今天呢，我们就说到了哪首歌，就是一想起的时候，就是会让你想到那种初恋的悸动，就会想到第一次这种就是心动的感觉。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这首歌，或者说，
0: 嗯、
1: 哎，送一首歌给你的初恋
0: 啊、
1: 哦，哎，你觉得是哪首歌，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那小子这。真帅说送给初恋必须是
0: 什么歌、
1: oh,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
0: 啊、
1: 这首歌是吧、啊、
0: 是很多朋友都点的这首歌、
1: 嗯、
0: 还有从天以后也说了、
1: 对对对
0: 啊、天天、你下次直接点我名字、我真的去批评微尘了、可能语气还轻了、让你们误解了、明天我再批评一次你们等着看、
1: 没必要，
0: 你真的是
1: 从今以后这样好不好？
0: 嗯，
1: 你下次你就去听玩转新娘，你不要在我们节目里害怕呢啊，害怕呢啊！
0: 我们本来关系挺好的，结果你这样一弄的话，我们就反目成仇了。
1: 本来我们和围城啊是见面不打招呼的关系，现在就变成见面互相瞪一眼的关系。没有开玩笑啊、
0: 啊！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轩轩也发来消息的说，想到初恋，我想到的那首歌曲就是，十年。因为他当年经常给我唱这首歌、
1: 哦、天哪、我的天哪，哇，
0: 来吧来吧朋友们、快讲讲快讲讲你们的故事，我们爱听。
1: 哎，我觉得樱桃的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他说我也当一个汉子、
0: 来，
1: 他说我今天想给我初恋送一首歌。
0: 什么歌？
1: 虎口脱险。
0: 还没是送你离开呢，
1: 虎口脱险。哎，我觉得挺好的，
0: 可以。
1: 我觉得樱桃挺好的，就现在
0: 他可能也听妈妈的话了。
1: 不是，我觉得有可能没听妈妈的话，但是有可能他的初恋确实给他带来一些伤害嘛。我觉得这首歌也代表了一切，虎口脱险啊，各位朋友们啊，
0: 你们真的非常勇，
1: 我觉得非常好。
0: 女听众，我们刚才樱桃的这个非常勇，男听众小罗的那条
1: 很
0: 勇，
1: 也很不错啊。
0: 还有谁？
1: 我们
0: 快来
1: 看一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麒麟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初恋。
0: 什么歌？
1: 他说呢，我对他来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哎，等一下，我第一次听到就是有说我对我的初恋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他说我对他来讲应该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但是我想送给他的歌是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0: 有点心酸呐、
1: 但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太多的那种挽留的感觉，你不
0: 觉
1: 得吗？
0: 觉得很自信，反而是就是我对你很重要，但是你对他重，他对你重不重要呢？是不是？
1: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寓意啊，就是让对方接受有些人走着就散了的这个事实，对吧？
0: 就是感觉他很理智，
1: 对
0: 啊、
1: 真的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
0: 消息来了，
1: 公众平台上何以为孤独，他说独角戏，我是听到这首歌。和初恋分手
0: 为什么的呢？为什么呢？
1: 何以为孤独，就是通过你这段互动我只想抱抱你啊！就是这个确实有点心酸了。
0: 这个里头有什么特殊的歌词或者是寓意吗？
1: 这句你听不出来吗？这句你听不出来吗？就
0: 是
1: 我认为他在他和初恋的相处过程当中，就是他一个人在唱独角戏。
0: 明白了，
1: 这还不值得
0: 你付出的更多一点，
1: 被安慰一下吗？对不对？这还不值得被安慰吗？是不是
0: 来远程抱抱。
1: 对对对啊，安慰你，安慰你啊！但是没关系，那都是过去式了，对吧？你看你现在不也高高兴兴的吗？是不是？
0: 乔西发来了一条60秒的语音，他说：“60秒攻击来了，
1: 来吧，
0: 我们就喜欢这样子
1: 攻击我们
0: 吧。”来
1: 吧，好，来听一下。
2: 好了，
1: 我知道了，我知道是哪首歌。
2: 哇。 好了，
0: 心碎了。
1: 雪人，
2: 整个冬天在
1: 他的初恋应该是在冬季。来了来了，
0: 嗯，
1: 一片一片一片，哇，雪中漫步的浪漫，有场景了没？
0: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他这首歌的时候，都已经回想到了自己的那个曾经的小美好，或者是小心思。
1: 缘分怎么突然间就没了呢？ 好遗憾啊，
0: 刚好六十秒。
1: 但是啊，但是确实这首歌也把大家拉入了那个冬日恋歌
0: 当中，
1: 想到了，我想到了冬日恋歌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确实很有意境的一首歌啊，雪人。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从前以后说，哇，这是谁唱的，也太好听了吧，唱的那是歌嘛，唱的是自己啊，
0: 估计也唱到你的心里，对不对？这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乔西为大家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1: 对啊，
0: 哎，歌名叫什么来着？
1: 雪人啊。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想给我的初恋送一首追梦人，
0: 嗯，
1: 致敬逝去的青春。哦，追梦人，当时初恋去追梦了，然后说我得去追寻我的梦，我们就分开吧，就这种感觉了。
0: 你不是我的梦，是不是？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张扬，他说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初恋，有一种太伤感了，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说呢。
0: 哇，
1: 天哪，这首歌都被你们想到了，天哪，哇，看来是一个很用情至深的男孩子，是不是？
0: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轩轩啊，他发来消息的说，想到初恋呢，那一定得有孙燕姿的遇见，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哦，是是是，
0: 就是下次遇到曾经的那个恋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对话。
1: 对啊，对啊，
0: 我也没想过。
1: 哎，我很好奇，为什么今天妍没有来互动。我觉得今天妍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就是好久不见。今天这个什么句句不提，什么就句句都是好久不见啊，对吧？
0: 来远程互换一下妍啊。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梦境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送给初恋的歌吗？他说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有一首歌很适合他。
0: 什么？
1: 他说这首歌呢，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也送给你们的初恋。简单爱。他说我觉得初恋对于我来讲都是那种非常纯粹非常简单非常纯真的爱恋。
0: 简单爱。
1: 对，就是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很青涩的那种感觉啊。
0: 是。
1: 那这样吧，我们来给大家这个安排歌曲啊。刚刚有位朋友不是提到了吗？就张扬说呢，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好吧。我们就先
0: 来吧，先放手。
1: 对，我们先学会放手，好吧？我们先对过往学会放手啊。那么大家可以继续，
0: 然后才能坦然的去面对它，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歌曲，
1: 拥抱全新的生活，对吧？你手放开以后，你才能张开双手拥抱接下来的美好生活，是不是啊？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大家啊，当然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山还有甜甜一起聊一聊啊，送给初恋的一首歌，你希望是哪首歌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2度左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5: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5: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5: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6: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7: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6: 乐什么呢？
8: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7: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确实就是勾起了很多朋友们的伤心过往。
1: 是的，然后起朋友们伤心过往的同时，有一位朋友做了勇敢的发言。
0: 嗯，
1: 我觉得他的发言非常的厉害。
0: 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们来听一下。
0: 他不是勇敢的发言，我觉得是有点目中无人。我甚至觉得带了一点自负。这样，我们先听一下吧。YC 啊，今天咱们就让 YC 在我们的节目里咱们火一把，好不好？
1: 来吧，我们来听一下。
0: YC 你好。
2: 你们说的妇女哪一个词呢？我们词量有点多啊，
1: 多少有点嚣张。
0: 哎呦，我们说的就是你的第108号初恋，有点多说呢。
1: 你给每一号初恋都送一首歌行不行？
0: 哦，
1: 可不可以？
0: 天哪，那我们这期节目可能要延续到晚安新疆了。就他那个歌的那个排序要延续到晚安新疆。然后凯文说，接下来这首歌是 YC 送给他初恋的最后一首歌，也结束我们今天节目。
1: 还有郝云来也说了，他说还有周杰伦的千里之外。
0: 是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是功夫胖带来的这个第一次爱的人啊，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个温婉啊，他说想点的一首歌。他说呢，我有一次在那个收听说唱节目的时候，他说听到了功夫胖版本的第一次爱的人，而我觉得还蛮好的。

0: 感觉不一样哦，
1: 对，说想送给初恋啊，啊，
0: 是
1: 好的，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蔡蔡雅，他说，说到初恋，我能想到的歌曲就是陶喆的《就是爱你》。
1: 哦哟，那
0: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属于，
1: 现在就别送这首歌了吧？
0: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属于跟初恋已经结婚了的，或者是已经有结果了的这种。
1: 对，对对对，有可能就是他们可能是那个校园恋爱，然后一直走到了现在，然后对，
0: 因为我身边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朋友，
1: 就是、
0: 就是、
1: 从学生时代，
0: 对，
1: 然后一直到这个在一起，然后到现在一直走过来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罗生门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想送一首歌给初恋，《水星记》。
0: 啊，哎，这首歌我还有点陌生哎。
1: 还要多久才能进入你的心？哎呀，你看这，哎呀，
0: 这就是暗恋或者爱而不得的东西啊！
1: 我觉得很伤感
0: 哎，
1: 这首歌
0: 好心碎啊！
1: 对对对，
0: 哎，说到心碎，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记忆的风，我觉得他推荐这首歌曲，彭佳慧演唱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1: 哦哟，天哪！微笑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送一首歌给初恋，他说呢，哎呀，完了，他说别念我名字
0: 哦
1: 哦 smile smile 说他说我想送一首歌给初恋，他说这首歌是成全，
0: 然后你又说了两遍他的名字。
1: 我没说他是微笑啊，我只是说他是 smile 啊说了四遍哎呦，
0: 又送了两遍，
1: 他以后不会再也不来互动了吧没事没事，你的初恋，
0: 明天换个名字，
1: 你的初恋都不听我们节目
0: 啊，换个名字跟我们互动，
1: 对对对，虽然我们的节目家喻户晓啊虽然很有可能他就在听是吧，没事，你明天换个名字啊。
0: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糖果宝宝发来消息啊，他说有一首歌我觉得完全可以代表初恋的那种感觉，他说最熟悉的陌生人，萧亚轩的那首歌曲。
1: 天哪，这个歌曲
0: 好真实啊。
1: 对对对，这个歌确实挺真实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众里寻他千百度这位朋友啊，他说爱情转移，还有这首歌我觉得比较适合初恋，而且这首歌它整体那个氛围每次听一遍我都会想到跟初恋经历过的很多场景。
0: 哦，
1: 天哪，大家咋越这个歌怎么越点越悲伤了呢？就像你们能不能按照刚刚樱桃还有刚刚那个是小罗，年轻的小罗那个节奏走，
0: 就往那个猖狂里走，
1: 哎，让他听妈妈的话什么的是吧，你们按这个方向走好不好，
0: 什么送你离开呀、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真的啊，虎口脱险对吧，你们越来越伤感，让人觉得这期节目做的我们也很伤感，是不是、对吧，
0: 是，
1: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欢腾，他说代表初恋的歌曲我想点播一首赤壁赋。
1: 醉
0: 赤壁
1: 哦，
0: 背上课文了
1: 啊，他想点那个醉赤壁
0: 啊，林俊杰的，就是遇上对的人啊，确认过眼神
1: 哦，确认过眼神，我遇到对的人，是那个是吧？哇，看来他也是，就是跟初恋
0: 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1: 跟初恋有一个这个美好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但我就喜欢你们嚣张一点的那种状态。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味无穷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想点一首王力宏的《大城小爱》，然后呢给初恋。他说因为那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俩是小城大爱的感觉。他说当时每听到王力宏的这首歌，我们都会说我们是小城大爱。他说因为我们是一起在一个小县城，然后呢，他说，就觉得我们俩之间那个爱非常的真挚，非常的爱彼此。他说虽然最后说我们分开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这首歌还是有故事。
0: 这样子。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郑燕婷，他说说到初恋的歌曲，我觉得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一定是代表着我们的青春的。
1: 对，我觉得这首歌是的，是不
0: 是
1: 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叫余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记得当时我初恋特别喜欢弹吉他，就很帅很吸引人，他那会儿特别爱弹着吉他对我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哇，现在感觉好油腻啊
1: 他想到了那首歌对面的女孩
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对啊，这首歌

0: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坤坤，他说有一首歌叫做不值得，我觉得代表了我的初恋。
1: 初恋是不是？哇，你看又一位勇士出现了。微信平台上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艾米丽真的又是勇士，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算什么男人安排吗？哎呀，你这算是男人就安排好不好啊？安排，多大点事儿啊？是不是啊？
0: 如果说唱哭他，我们可以给他送一首《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1: 人家是女孩子，你让人家哭吧哭吧不是罪，
0: 让
1: 对
0: 方听哭吗？
1: 哎，对，可以可以，
0: 是不是？
1: 可以可以。如果他听难受了，我们就给他送那首歌《哭吧哭吧不是罪》，好不好？
0: 还有说到初恋的歌曲还有哪些，我们来刷新一下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天涯发来消息，他说香水有毒。
1: 这是一段不好的故事，算了，我们不分享了你偷偷给我们讲一下行了。就是那个八卦的，燃起了那个八卦的心，是不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安排这一首吧，就是算什么男人好不好？然后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点点一起来分享啊，就是有哪首歌你特别想点给你的初恋，或者说哪首歌一听到，本来我们的初衷不是听到有那种初恋的悸动吗？对不对？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小子真帅说狠一点，那就来一首算你狠。
0: 绝对的，这首歌一定得有一席之地。
1: 对啊，还有沙漠之水说恋曲1990。然后这位叫做故意成远方这位朋友说约里的树捞河畔的恋人也是唱给初恋。先听这首吧，
0: 完全三种曲风。
1: 对啊。

0: 了。
1: 我就想问一下微信平台上啊、
0: 嗯、
1: 刘子晨这位朋友，
0: 嗯，
1: 这就是你想听的温柔乡。
2: 我们好像有点不太不够温柔，有点吵闹。
1: 对啊，来大家感受一下。
3: 不需要真相。
1: 还挺魔性的。
2: 好洗脑、
1: 哦、对，刘子晨说想给初恋点一首温柔香、
0: 嗯、
1: 他说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初恋贼拉温柔啊、我陷入 他的温柔香，说
2: 他这个温柔香确实很特别啊、嗯、
1: 对对对对，但是听起来不那么温柔啊、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嘛，就是送给初恋的歌啊、
0: 嗯、
1: 然后呢很多的朋友其实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在给这个初恋不断的这个送出自己的歌曲、啊、
2: 有独角戏呀、啊、恋曲1990、
1: 啊、对对对、
2: 还有算你狠呐、啊
1: 嗯、算你狠、
2: 嗯、还有不值得呀、嗯、
1: 对对对，
2: 还有最长的电影啊、
1: 嗯、
2: 等等等等，
1: 对对、哎、
2: 很多内容啊，
1: 对啊，那各位朋友们想听哪一首呢都可以来，就是给哪一首，因为我发现其实手心手背都是肉，那大家点到的歌就是都想安排、
2: 啊、
1: 但是就最后的一点时间了，
0: 嗯，
1: 说实话我们的节目就是没剩多长时间了、
0: 嗯、
1: 所以最后想把大家的歌都给大家来安排掉啊，
0: 嗯，
1: 这样你选一位听众朋友、
0: 嗯、
1: 你选一位听众朋友，我选一位听众朋友，刚好最后的两首歌
2: 行
1: 给大家安排掉好不好。
2: 我跟你讲，我有点偏向于恋曲1990
1: 了。哦，恋曲1990、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可以的，我觉得
2: 因为本身他这个歌手是就很有知名度，然后唱歌又很好听，
1: 对对对、嗯、是是是啊、嗯，我觉得这个恋曲1990可以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样吧，就是我想把这个、
0: 嗯、
1: 就是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嗯
1: 啊，因为故意陈远方说的呢，说放我的，放我的，放说的呢啊，嗯，这样吧，最后的两首歌，一首歌呢就安排给这个咱杰克山选到的啊，咱们这个沙漠之水点到的恋曲1990。
0: 嗯，
1: 还有另外一首歌呢，其实我想安排到的是艾玛点到的这首歌啊。艾玛说到了她想听到一首陶喆的 Melody、
2: 哦、
1: 还有因为知道 Melody 这首歌对于陶喆来说呢，其实也是送给他初恋的女朋友的一首歌。
2: 哦，
1: 哦，
2: 真是、
1: 这个、
2: 这首歌确实和当初、歌曲作者本人的这个恋情有关系。
1: 对对对对，当时好像是陶喆的一个女朋友，但好像也不是初恋吧、
2: 嗯、
1: 是吧、反正就是一个女朋友啊。
2: 八卦呀、啊、我们
1: 啊，我觉得
2: 关我什么事，听歌就好了啦，是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
2: 但 Melody 这首歌确实非常好听、
1: 是是是啊、是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啊。那这样吧，今天的节目最后的两首歌曲为大家安排到的是恋曲1990以及 Melody 啊。那么今天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咯、
2: 再见咯、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2: 不见
1: 不
2: 散。不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

北京时间的21:04，欢迎各位锁定 FM929 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读书是一种乐趣，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乐趣的是读书本身，而不是读书以后的结果。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有梦想可做的读书青年。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沉浸式阅读。日子可以过得精致而典雅，也可以过得简简单单，只要心中有诗意，便是惬意的生活。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诗意人生，且歌且行。若说什么可以用最精炼的话语来传达出最真挚动人的情怀，那便是只有诗可以做到。诗的适用范围无边无际，当我们想要表达极致的情感的思想时，会有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当我们想要展现豪迈时，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当我们有难免独自一人时，会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情感的共通与时代无关，我们总能够通过诗从前人之处去找到共鸣，并且得到安慰，仿佛与李白同醉，和杜甫同忧。这样的诗意人生透着明亮的底色，而面对现代人来说，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在匆忙的生活中不忘精神追求，且歌且行，便是诗意人生。在文学世界中不乏诗意的生活，许多作家都是诗意人生的代表，他们将重复的日子、平淡的岁月活出不一样的气质，那些生活中常见的风景都能够成为他们治愈心灵的诗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邂逅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和村上春树一起去想想风吧。

读书时有时会有一段文字萦绕脑际，永不离去，好像是在18岁时读杜鲁门·卡波特的短篇小说《关上最后一扇门》，那最后一节就紧粘在脑袋里，是这样的文章。于是他把头紧贴在枕头上，双手捂着耳朵，他这样想，去想无关紧要的事，去想想风吧。我非常喜欢最后的这个句子。我曾经在希腊小岛上生活过，那是座此前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小岛，当然除了我和妻子两人，没有日本人，靠着只言片语的希腊话好歹对付日常所用，此外就只管伏案工作，工作间隙常去散步。那时候我们仿佛就生活在风中，大多是微风，不时会变大，大多是干燥的风，不时会含有湿气，极其罕见的还会带来雨，但总之风无时不在。我们与风同时醒来，与风同行同止，与风同时沉入睡眠，不管我们到哪儿，风都如影随形。在海港的咖啡馆前，风匆匆忙忙将遮阳伞的边缘吹得哗哗作响，在无人的游艇码头，船尾不停地发出咔嗒咔嗒的干燥回声，步入林中，风拂过绿叶四处飘飞，它将漂浮在海上的白云运往遥远的岸边，它让桌前窗边的九重葛花翩翩起舞，它浓淡不匀地运走街头小贩的吆喝，送来不知何处的烤肉的香味，我们几乎片刻不能忘记风的存在。迄今为止，我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可是再也不曾像生活在那座希腊小岛时那样深切感受到风的存在。我们简直像三个人相依为命一般，默默生活在那座岛上，我们两人再加上风。这是怎么回事？也许那儿本是那样的地方，也许那儿是个风拥有灵魂的所在，因为那真的是一个除了风几乎一无所有的宁静的小岛。再不就是碰巧住在那里的时候，我正好进入了深刻思考风的时期。思考风，这并非人人所为，也并非随时随地可为。人真正能思考风，仅限于人生中一小段时期，我这么觉得。

0: 还记得当年外卖小哥雷海获得了中国世界大会第三届总冠军，答题时他泰然自若，而生活中的他做过销售员、服务员、洗车工，面对生活的不易，是诗词让他沉静了下来。那所谓的诗意人生，原来是一颗向往美好的心。生活处处藏着美好，上班路上的一丝花香，下班路上的一抹夕阳，擦肩而过的路人的笑容，常去的小店老板的问候，都是这诗意人生的一部分。生活不只有坚硬的现实，更有柔软的温情。如果你愿意，每天睁开眼后的一切都可以化作诗意。就像作家季羡林，面对着可爱宁静的清晨，心中也会涌起一股诗意，仿佛真正成为了一个诗人。
1: 一抬头，眼前一片金光，朝阳正跳跃在书架顶上、玻璃盒内日本玩偶藤娘身上，一身和服，花团锦簇，手里拿着淡紫色的藤萝花，都熠熠发光，而且闪着不定。我开始工作的时候，窗外暗夜正在向前走动，不知怎样一来，暗夜已逝，旭日东升，这阳光是从哪里流进来的呢？窗外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枝叶繁茂，仿佛张开了一张绿色的网。再远一点，在湖边上是成排的垂柳，所有这一些都不利于阳光的穿透。然而阳光确实流进来了，就流在藤娘身上。然而一转瞬间，阳光忽然又不见了，藤娘身上一片阴影，窗外在梧桐和垂柳的缝隙里，一块块蓝色的天空，成群的鸽子正盘旋飞翔在这样的天空里，黑影在蔚蓝上面划上了弧线，鸽影落在湖中清晰可见，好像比天空里的更富有神韵，宛若镜花水月。朝阳越升越高，透过浓密的枝叶一直照到我的头上，我心中一动，阳光好像有了生命，它启迪着什么，它暗示着什么。我忽然想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每天早上对着初升的太阳静坐沉思，幻想与天地同体，与宇宙合一。我从来没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没有这一份福气。

是我已感到太阳的威力，心中思绪翻腾，仿佛也能洞察三界，透视万有了。现在我正处在每天工作的第二阶段的开头上，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阶段以后，我现在想缓松一下，心里有了余裕，能够抬一抬头向四周，特别是窗外观察一下。窗外风光如旧，但是四季不同，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情趣各异，动人则一。现在正是夏季，浓绿扑人，梅雨歌影在天，湖光如镜，多少年来当然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过去我竟视而不见呢？今天藤娘身上一点闪光，仿佛照透了我的心，让我抬起头来，以崭新的眼光来衡量一切。眼前的东西既熟悉又陌生，我仿佛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把我好奇的童心一下子都引逗起来了。我注视着藤娘，我的心却飞越茫茫大海，飞到了日本，怀念起赠送给我藤娘的世福千绿子夫人和世福右后先生一家来，真挚的友情温暖着我的心。窗外太阳升得更高了，梧桐树椭圆的叶子和垂柳的尖长的叶子交织在一起，椭圆与细长相映成趣，最上一层阳光照在上面，一片嫩黄，下一层则处在背阴处，一片墨绿。远处的塔影屹立不动，天空里的歌影仍然在划着或长或短或远或近的弧线。再把眼光收回来，则看到里面窗台上摆着的几盆君子兰，深绿肥大的叶子给我心中增添了绿色的力量。多么可爱的清晨，多么宁静的清晨，此时我怡然自得，其乐陶陶。我真觉得人生毕竟是非常可爱的，大地毕竟是非常可爱的，我有点不知老知已至老。我这个从来不写诗的人，心中似乎也有了一点诗意。此生何事诗人味，歌影湖光入目明。我好像真正成为一个诗人了。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929进行咨询报名。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海德格尔有一句名言，人生的本质是诗意的，人应该诗意的栖息在大地上，但很多人为生活劳累，那就放弃了追求诗意的美好。其实生活就像是一个盲盒，当你学会发现隐藏的诗意时，生活才会更有情趣与意义。曾有人说，最好的人生是这样的，既有敏感的灵魂，又有粗糙的神经，既有滚烫的血液，又有沉静的眼神，既有深沉的想法，又有世俗的趣味，既有仰望星空的诗意，又有脚踏实地的坚定。经历了长夜，守到了黎明，穿行过黑暗，还相信阳光，带着强大的内心上路，脸上有卑微的笑容，一路看山看水，走走停停。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诗人，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插上诗意的翅膀。一阵风，一朵云，一场雨，都可以成为诗意生活的点缀。就像作家池莉在一场雨中感受到愉悦与恐惧，安详与躁动，感恩与畏惧。
2: 酷暑季节，三伏天，一连多日的太阳都是炽热白亮，路上冒烟，土地皲裂，我开始祈求福佑，来雨吧，来雨吧。日复一日，这种默默的祈祷好似生命的节奏和歌吟，一遍遍重复和循环。这天下午，我出门收回晾晒的衣物，高举双手，从晾晒绳上取衣物的同时，我的祈求依然在无声地重复。忽然，一滴雨，一滴明晰的、圆圆的、大大的雨珠子，不偏不倚，滴在了我的手指头上。雨的凉意从我的指尖闪电一般掠过我的身体，顿时掠走了多日的炎热，答复了我内心的祈求。我真是惊喜万分，穹隆如此高远，天空如此广袤，这第一滴雨是怎么从飘动的云雨里准确落在我的指尖呢？这是一个奇迹，或者说，我宁愿把这第一滴雨当做一个奇迹。我赶紧跑回家，进门就满脸喜色地向家人宣布下雨了。没有人相信真的下雨了，大家似乎不太在意我喜滋滋的宣称，似乎也理解和体谅一个人在连日的炎热干燥中产生对雨的憧憬和幻觉。我自己依然喜滋滋的，我立在门口望着外面，心里的祈求继续悄悄歌吟。静静的一刻过去了，雨的声音来了，十分响亮和明确的来了，凉爽的雨幕就像是我召唤而来的精灵，真实的由远及近终于全面展开。你是怎么知道下雨了？大家看我一眼的神态分明是这样问我，致使我十分得意。我笑而不答，我要为第一滴敲醒我的雨珠保密，为我自己对雨的祈求和呼应保密。我和家人跑到雨中尽情淋雨踩水，顽皮孩童一般，是难得的调皮和兴奋。我深信普天之下一定不会是我一个人接受上天的恩赐，第一滴雨不仅仅只给我一个人，然而我也深信更重要的还有个人情怀。你得对于大自然保持你的敏感和呼应，你得怀有一份眷恋与共生的真心，去接受与发现那第一滴雨，才会获得真真的清凉和感激。人们现在是越来越依赖机器了，冬夏是空调机的，眼睛是电视机的，双手是电脑的，双腿是小车的。过多的依赖机器使得人类是这样懒惰、苍白乏力、无聊和无趣。同样还是雨，也有下的山呼海啸、泛滥成灾的。武汉夏季的雨的确是我半辈子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暴烈，那是一种没日

梅叶没头没脑的猛抽，气势惊人，打得天下万物东倒西歪，千疮百孔，乌云压城，闪电霹雳，飞机停飞，高速公路关闭，道路沉默，涡旋翻滚，大树小树连根拔起了，竹林成片倒下，户外成了无人的世界，电也忽然停了，惊雷横空出世，偏偏滚到你脚下炸响，同时一道耀眼强光吞噬你的全部视觉。我胆战心惊，每次在这样的雨中我都是胆战心惊。我关紧门窗，坐在昏暗阴晦的屋子里，透过窗户玻璃与大雨面对，脑子一片空白，唯有肃穆的敬畏。我总觉得这样的暴雨完全是脱缰野马，似乎正在带来更可怕的事物。什么更可怕的事物呢？我却不知道，我无法知道，无法猜度，甚至无法想象，我只有敬畏。正是这种神秘莫测的暴雨，让我一再的经历害怕和敬畏。作为一个人，不管你是谁，都不要没有惧怕，都不要过分嚣张，你不过是一个大有局限的肉身凡胎而已。雨就是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奇迹，一边灌溉我们，一边淹没我们，一面润物无声，一面雷霆万钧。多少次面对雨，我直接经历着升华与坠落，愉悦与恐惧，安详与躁动，感恩与畏惧。

0: 三毛说，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其实简单的一场雨也能听出别样的意境。作家余秋雨在一场夜雨中听见了历史的回音，他说，人生长途延伸到一个偶然性的境遇，预定的走向也常常会扭转，因此哪怕是夜，哪怕是雨，也默默地在历史中占据地位。这样的雨声就像是大自然写下的史诗，当你处理其中，才能感受到时间和生命的力量。接下来一起欣赏余秋雨的散文《夜雨诗意》。
1: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倒不是因为夜间行路艰难，也不是因为没有带雨鞋和伞。夜雨会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会使旅行者期望安逸，突然景悟到自己身陷僻远孤苦的处境，顾影自怜，构成万里豪情的羁绊。不是急流险滩，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夜雨，使无数旅行者顿生反悔，半途而归。我不知道法显、玄奘、郑和、鉴真、徐霞客他们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们最强的意志是冲出了夜雨的包围。如我无用之辈，常常会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乡村旅店里，把地图拿出来细细查看，痴想着其间在夜幕雨帐笼罩下的无数江河和高山。这样的夜晚，我常常失眠。为了把这种没出息的堕怠心绪驱赶，我总会在夜雨中邀几个不相识的旅人长时间闲谈。但是真正让心绪平复的，完全不是这种谈话，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后的清晨，铺天盖地奔泻着一种兴奋剂，让人几乎把昨夜忘却，又不能完全忘却，留下一点影子，阴阴凉凉的添一份淡淡的惆怅。在人生的行旅中，夜雨的魅力也深可探寻。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浇熄过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抚过狂躁的胸襟，夜雨曾阻止过一触即发的争斗，夜雨曾破灭过凶险的阴谋。当然，夜雨也灼折过壮烈的雄图，勇敢地迸发火烫的情怀。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输没了，谋士自毁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勒令收回了，船籍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均匀了，心率平缓了。不知道传记学家有没有查过，一个个雨夜扭转了多少杰出人物的生命旅程。人生许多关节点的出现常常由于偶然，种种选择发端于一颗柔弱的心，这颗心不能不受到突发情绪的执意安排。一场雨既可以使一位军事家转胜为败，那么它也能使一个非军事家的人生计划改弦易辙。无数偶然中隐伏着必然，换言之，堂皇的必然中遍布着偶然。人生长途延伸到一个偶然性的境遇，预定的走向也常常会扭转。因此，哪怕是夜，哪怕是雨，也默默地在历史中占据着地位。

0: 选择认真感受生活的细枝末节，是打开诗意人生的一把钥匙。那些在屋檐下匆匆而过的风声，那些在窗前摇晃的月影，那些无意飘进窗子的细碎雨滴，都是最富意境的诗意。当你的眼睛被美的事物填满，心自然也不会孤单。正如作家史铁生说，生命需要被欣赏，欣赏世界，也欣赏我们自己。
1: 为什么往事总在那儿强烈地呼唤着，要我把它们写出来呢？为了欣赏，人需要欣赏，生命需要被欣赏，就像我们需要欣赏我们的爱人，就像我们又需要被爱人欣赏。重现往事，并非只是为了从消失中把它们拯救出来，从而使那部分生命真正的存在。不，这是次要的，因为即便它们真正存在了，终归又有什么意义呢？把它们从消失中拯救出来，仅仅是一个办法，以便我们能够欣赏，以便它们能够被欣赏。在经历它们的时候，它们只是匆忙，只是焦虑。

只是以物喜，以己悲，他们一旦被重视，你就有机会心平气和地欣赏他们了。一切一切，不管是什么，都融化为美的流动，都凝聚为美的存在，成为美，进入了欣赏的维度，一切才都有了价值和意义。说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是美，仿佛有点无可奈何。我们可以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发现得很清晰，很具体，很实在，或很实用，可是生命呢？如果一切清晰、具体、实在和实用的东西都必然要毁灭，生命的意义难道还可以寄之于此吗？如果毁灭一向都在潜伏着，一向都在瞄准着生命，那么生命原本就是无用的热情，就是无目的的过程，就是无法求其真而只可求其美的游戏。所以不要这样审问小说，到底要达到什么，到底要说明什么，到底要解决什么，到底要完成什么，到底要探明了什么，到底要判断什么，到底怎么办。小说只是让我们欣赏生命这一奇丽的现象，这奇丽的现象里包含了上述的到底和什么，但小说不负责回答它。小说只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一个摆脱真实的苦役、重返梦境的机会，欣赏如歌如舞、如醉如乏的生命之旅吧。由一个亘古之梦所引发的这一生命之旅，只是分坛的过程，只是斑斓的形式，这足够了。我每每看见放映员摆弄着一盘盘电影胶片，便有一种神秘感，心想某人的某一段生命就在其中，在那个蛋糕盒子一样的圆圆的铁盒子里，在那里面被卷作一盘，在那儿存在着，那一段生命的前因后果同时在那儿存在了，那些历程，那些焦虑、快乐、痛苦早都制作好了，只等灯光暗下来，放映机转起来，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我有时想，我的未来可能也已经制作好了，正装在一只铁盒子里，被卷作一盘，上天正摆弄它，未及时放映。随着时光流逝，地转星移，我就一步步知道我的命运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我又想，有一天我死了，我一生的故事业已揭晓，那时我在天堂或在地狱看我自己的影片，哈，这不是我吗？我知道我都将遇到什么。你们看吧，我过了21岁，我就要一直坐在轮椅上，然后我在一家小作坊干了7年，然后我开始学写作。不信你们等着瞧。我常想，要是有那样的机会，能够那样的看自己的一生，我将会被自己感动，被我的每一种境遇所陶醉。

生活可以过得乏善可陈，也可以过得诗意焕发，一切全靠自己的感悟与改变。从这一刻开始，把平淡的日子梳理成诗意的风景吧，且歌且行，快活一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夜色渐深，喧嚣渐息，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白日的铠甲，与自己温柔相对。今夜我们以声为灯，照亮心事的褶皱，让每一段旋律都成为安放情绪的角落。歌声里有遗憾的叹息，有少年的意气，有对生活的叩问，也有对过往的回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在歌声里与自己坦诚相见。

白龙马，天儿朝西，这首刻在无数人童年里的旋律被蔡琪清亮的嗓音唱出了少年意气。张杰的词明快活泼，萧白的曲灵动跳跃，藏着独属于童年的纯粹和热闹。他的演唱带着满满的少年气，把曲经路上的奇趣与勇敢唱得鲜活又生动，仿佛穿越时光回到了那个守在电视机前的夏天。歌声如一阵风，吹开了童年的大门，也唤醒了藏在心底的那份纯粹与勇敢。

一句对不起我爱你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深情，李宗盛的词直白又滚烫，洪静瑶的曲温柔又绵长，把爱情里的无奈与深情写进了每一个音符里。费玉涛以深情沙哑的嗓音把歌曲里的遗憾和眷恋唱得入木三分，他的演唱情绪层层递进，从低音浅唱到情绪爆发，仿佛在诉说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让人心疼又共情。歌声如一滴泪，落在时光里，也落在每一个有故事的人心里。

轻快的节奏，俏皮的旋律，傅浩宇一首 Come on baby 为夜色注入了满满的活力与趣味。林守俊的词湖泊又直白，天浩的曲轻快又上头，带着独有的市井烟火气与洒脱感。他的演唱带着独有的松弛和俏皮，把歌曲里的随性与自在唱得淋漓尽致，仿佛在告诉听众，生活不必紧绷，偶尔也可以跟着节奏尽情摇摆，释放情绪。歌声如一阵轻快的风，吹散了夜色里的疲惫，也带来了满满的活力与快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2: 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3: 半天繁星半夜梦，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们，你此刻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我们今晚的主题是以生煤灯照亮心事的

就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吉克隽逸、王谦、亚森共同带来的《彩色的黑》，黑也可以是彩色的，带着对自我的认同与对美的定义，旋律强劲有力，歌词充满态度，三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在一起，吉克隽逸的野性、王谦的磁性、亚森的深沉，碰撞出奇妙的化学反应，把歌曲里的自信与张扬唱得淋漓尽致。他们的演唱带着极强的舞台张力，仿佛在告诉每一个听众，不被定义，你本身就自带光芒，你的颜色由自己决定。

如今的摇滚经典回来，带着对过往的回忆以对自我的呼唤，旋律张力十足，歌词充满力量。王健以厚重而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挣扎和呐喊唱得入木三分。他的演唱情绪层层递进，从低音浅唱到高音爆发，仿佛在呼唤那个迷失的自己，也在诉说对过往的遗憾与不舍。歌声如一声呼唤，穿越时光，也唤醒了藏在心底的那份坚持和热爱。

马条笔下的给给，带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世界的温柔，旋律温暖又治愈，歌词直白又动人。亚森以磁性而深情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温柔与热爱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带着独有的松弛和真诚，仿佛在诉说对生活的感恩与热爱，把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唱得温暖又治愈。歌声如一束光，照亮了夜色，也温暖了每一个疲惫的心灵。

假如时光倒流，你会做什么？信乐团的经典《假如》，带着对过往的假设和对遗憾的叹息，旋律深情又戳心，歌词里的无奈和遗憾道尽了无数人的心声。赵俊以高亢而充满爆发力的嗓音，把歌曲里的遗憾和挣扎唱得入木三分。他的演唱情绪层层递进，从低吟浅唱到高音爆发，仿佛在诉说一段刻骨铭心的遗憾，让人心碎又共情。时间来到22:57，我们在歌声里读遗憾，听呐喊，忆少年，寻自我，以声为灯，照亮了心事的褶皱。感谢每一段旋律的陪伴，也感谢每一位真诚的演唱。愿这些歌声能成为你心事的角落，也愿你往后能与自己温柔和解，与生活热烈相拥。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星星在闪光，
5: 星星在闪光。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人之间的感情往往藏在日常的分享里，一段关系长久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保持相互分享。有人曾说，舒服的感情是你聊得起任何话题，对方都能够聊得下去，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而是对方极其感兴趣。在乎你的人一定会珍惜。

续你们之间的感情，及时回应你的付出。我懂你分享时的心情，理解你分享背后的深情，给你从不缺失的回应，赠你最真诚的心，感情便在你来我往中越来越深，心便在频繁交流中越靠越近。

为什么在一段关系中相互分享很重要？因为分享就是生活细节拼接起的爱意。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同，但爱一定是藏在分享里的。有人说，当我在路边看到一朵很漂亮的花，想拍下来发给你时，我才发现这就是喜欢。所谓爱，就是因为有你在，柴米油盐日常琐碎都变得生动有趣。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0: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星星在闪光，
3: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3: 音乐说晚安。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听过这样一段话，所谓幸福就是找一个愿意跟你说废话又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彼此接纳、关爱、欣赏、倾听和支持，感情才能够更加的亲密，更有活力。当别人跟你分享时，丢掉一些漫不经心的敷衍，多一点走心的回复，只有被真心感知，才能够收获心心相印的情感。

没有人喜欢听一个人总谈论自己关心的话题，却探索两个人共同的爱好，才能够去激发交流和欲望。分享永远是双方的你情我愿，而不是一方的一厢情愿。请珍惜那个总是喜欢分享日常给你的人，

你就是那个不管多忙都愿意倾听的人，维护好那段不管怎样都有回应的感情，以心换心，方得真心。我是凯文，给你道晚安，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萧杰立时明白了他想做什么，暗自冷嘲一声，出门去拿了骨灰坛子放到他面前。于孝礼立时抱着骨灰坛子痛苦不止，手紧紧地握了起来。这声嘶力竭的痛哭声将孟温琴无比的满意，他微微弯下腰，用手轻擦拭他那珍珠般的眼泪，但不曾想他刚伸出手，手腕忽然被于孝礼握住了。于孝礼抬起那双蓦然变得冰冷的眸子，将孟温琴拖下轮椅，手中紧紧地握着刚刚拿到的碎瓷片，将它抵在了孟温琴的脖梗处。孟温琴一时未曾反应过来，就被他擒住了。小锦大惊，随即用着布满杀意的眸子狠狠地瞪着于小李。
2: 你想干什么？松开主人。
1: 于小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在骗自己，昨天他利用小贺去问了小兰，得知他们想找燕锦玉杀了他，但是并没有找到他，但他害怕他们会继续寻找燕锦玉伤害了他，也怕他们会对自己下手，他只能先下手为强了。碎瓷便抵在孟温琴的脖梗，锋利的裂口不小心在他那白皙的脖梗处割开了一道伤痕，这让小景见了更是惊慌不已。他咬着牙恶狠狠地瞪着于小李，威胁着，
2: 你要是敢伤了主人，我定让你不得好死。
1: 于小李把他往角落拖去，然后冷冷注视着小锦。
2: 你在骗我，他没有死是吗？
1: 小锦怒目一闪，低下头并不言语。见他不言，于小李咬着牙四次便狠狠往下一按，伤口又被割开了线。
2: 等等，
1: 小锦慌了，连忙说道，
2: 我们不知道你的夫君是生是死，但是我们去找人时什么也没发现，兴许是被其他寨子的人给救走了。哎，你兴许不知，这崖底还有其他寨子呢。
1: 小锦急急说道。于小丽拧着眉头，神情凝重，冷声道，
2: 你去帮我把他找回来，我要完好无损的他。我的夫君若是没事的话，我就会放了他。
1: 小锦看向了皱眉不悦的孟文琴，似在征求他的意见。他现在以一种十分狼狈的姿态被于小丽擒住，手背折在身后，被他用双腿压着动弹不得，纤长若鹅颈的白皙脖颈被掐着衣衫凌乱。孟温琴淡淡点头，

0: 听他的，去找人。
1: 是。
2: 小锦不情不愿地点下头，于小李微微松了口气。见小锦停在原地不动，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皱起了眉头，冷冷说道：
1: 出去，除了一日三餐，不许旁人随意进出。
2: 小锦碍于他手上那卡在孟温情脖梗处的碎瓷片，咬着牙瞪着他，生怕他在之后的日子虐待孟温情。
1: 我们好歹也救了你一命，你最好不要太过分。
2: 小锦咬牙说道。于小李嘴角微微勾起，冷笑一声。他们确实是救了自己，但目前看来是带着目的性的，而且他们想要杀了燕锦玉，这一点他岂能容忍。
1: 滚出去。
2: 他冷冷吐出三个字。
1: 你。
2: 小锦气恼不已，但实在是害怕于小李伤害到了孟文琴，重重地踏着脚步离开了。临行前还没有关门，出去还要守卫看着于小李，别让他伤害孟文琴。于小李解开孟文琴的腰带，捆住他的手，确定捆得死死的，他动弹不了后，于小李才去关上门。关上门来后，发现孟文琴低着头看着自己身侧的手，他顺着他视线看了过去，便看到他那被扭曲的手腕，看来是刚刚他擒住他的时候力气大了，折断了他的手。这人看着也坐轮椅好长一段时间了，长时间不运动，身子薄弱，被他两三下折断了手也正常。所幸小锦没有那座药箱，他拿来药箱缓缓地给他包扎上药。温温情看着眼前这个认真上药的女子，目光闪了闪，眼中有些许的玩味，淡淡问道：
0: 你怎知我们在骗你？你的夫君没有死。
1: 这与你无关。
2: 于小李说道。他当然不可能告诉他自己是从小贺嘴里知道的，以后放了他，他对小贺进行报复怎么办？敷好了药，他稍微给他松绑，然后抬起美眸认真说道：
1: 你现在只需知道，他一旦出了什么事，你也活不了。
2: 孟温情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然后不屑一斥：
0: 我若是死了，整个寨子的人都不会放过你。
2: 于小李丝毫不慌，脸上挂起了无所谓的笑容：
1: 哼，那又如何？他死了，我也不想活了。
2: 如果燕锦玉死了，他才不会放过他呢。他死了也代表着燕锦玉出事了，那时生死于他而言已经是无所谓了。他的话让孟文琴惊讶了好一会儿，片刻后才啧啧称赞：
0: 还真是个烈女子。
2: 封国皇宫，下面人的宫殿中，风雨得知水城被迫，大怒站起：
3: 废物，全都是一群废物。
2: 他指着殿下跪满了一地的将军们，眼中怒火几近冲天。水城被破后，这些武将害怕会被封于盐城，拖延了好久才把这件事情上传。封玉也是在这时才得知，他又怒又恼，稍微一问得知是他们想要乘胜追击导致的，大怒道拿着茶杯砸向他们的脑袋：
3: 你们若不妄自进攻，得寸进尺，也不会让你燕人夺去了水城。
2: 他们岂敢夺，只能生生受下那茶杯的一砸。风玉气得胸口不断起伏，脸都变得铁青起来。他坐回软榻上，下面人瞥了眼下面那昨日给他送过贿赂的武将，连忙安抚着风玉：
4: 陛下不信，大怒伤身，妾身可见不得陛下有一点不好。
2: 他娇声说道。即便此时美人在怀，仍是解不了风雨心中的怒火。正在这些武将战战兢兢，风雨想着如何惩戒这些武将的时候，一个侍卫兴冲冲地冲了进来：
5: 陛下，陛下，大喜！
2: 侍卫满脸的兴奋跪到了风雨面前：
0: 说。
2: 风玉脸色不好看，那侍卫急急且兴奋大喊道：
5: 那反贼中的头目将军就是那燕人诺牙失踪了。

0: 风玉一怔，随即转怒为喜，双眼大亮。侍卫接着又大喜道，
1: 现在他们整个军营乱作一团，四处搜寻那燕人的下落，但搜寻了两三日只发现了血迹，不曾见尸见人，想来是凶多吉少，被那林中的凶禽猛兽给叼了去。
0: 啪，风玉重重地拍着乙丙而起，脸上的喜色丝毫不比侍卫的少。
1: 果然是大喜。
0: 他让皇后的手下云娘给玉和公主下蛊，让她早些毒害燕锦玉。等了小半个月都不见燕锦玉出什么事儿，他以为这毒害之计定然不成了。没想到没想到，老天居然在帮他。跪在殿下的武将们纷纷大喜，燕锦玉一出事，风玉就高兴了，就不会惩罚他们了，他们自然欣喜。有一个好大喜功的武将站了起来，兴奋地说道，
1: 陛下，这是老天爷赏赐的好机会，借此大好机会，我们立即猛攻这群反贼，将他们击溃且尽数斩杀。
0: 他说的铿锵有力，叫不少的武将都忍不住举起手，眼中满满都是战意。风玉也是这个想法，立即甩开了消美人的手，起身大喊着，
1: 来人，召集所有将士，随朕出阵攻敌。
0: 他这次定要把之前所遭受到的屈辱一并还回去，即使杀不了燕锦玉，不是还有个李陵在吗？他定叫那李陵后悔与他作对。
1: 是，
0: 武将们齐声喊道。就在风玉急急欲回到自己的寝宫下旨下令时，殿外匆匆走进一个风韵犹存的窈窕美人。等等，来人正是皇后花青兰。见到花青兰，风玉脸色喜色更盛，急急走了过去。
1: 皇后怎么来了？
0: 他走到花青兰面前，想与她分享这大喜之事。他叫住那要走的侍卫，
1: 对了，把刚刚那好消息与皇后说一遍。
0: 花青兰面色冷淡，不必了，臣妾已经收到消息了。话落直言道，陛下不可御驾亲征。他的口吻无比认真，就在场的武将们皱起了眉头。后宫不可干政，这皇后还想阻拦陛下上阵杀敌？风玉脸色喜色一淡了下来，奇怪看他。萧美人见到风玉这般神态，以为他不喜花青丸，趁机添油加醋说道，
2: 为何那群反贼没了主事的，现在正乱作一团呢？陛下可以趁此机会将他们都彻底拿下，怎么，皇后是不想让陛下把握这大好机会吗？
0: 他这话里话外的无不是在说花青丸的不是，叫武将们听了对这皇后更是不喜。风玉脸色彻底冷了下来，但不是对花青丸的，而是对萧美人的。
1: 闭嘴！
0: 他冷冷地训斥了一声萧美人，用着极为厌恶的语气对萧美人说道，
1: 后宫不可干政，这里几时轮到你来说话了？
0: 萧美人一怔，随即委委屈屈地低下头，
2: 妾身知错了。
0: 后宫不可干政，那怎么就允许皇后可以议论朝政军事，而自己却不可以呢？这明明是偏袒。皇后冷冷扫了一眼萧美人，那眼神仿佛在嘲弄些什么，见那萧美人更是恼怒万分。风玉转过脸，语气不同对于萧美人的冷厉，而是变得意外的温柔起来。
1: 皇后说说，朕为何不可亲征？
0: 他轻声说道。花青丸的目光闪了闪，别开眼，认真说道，臣妾在反贼的军营中是有眼线，那眼线出来消息到了句不知真假。顿了顿，他眯起了眼，郑重又道，所以那燕人失踪兴许是他们的诡计，想要以此引诱陛下上钩，再度擒获。擒获二字之后，风玉便知道花青丸要说什么，脸色骤然大变。他现在最不想让人提起的就是自己落败于燕锦玉之手的事情，这在他看来简直是侮辱至极。 他沉着脸打断了华清晚的话。
1: 朕知道了，你不必再说下去。
0: 华清晚与他做了一对表面夫妻已有了十几年，一看他这般神态便知他在想什么，随即没有再提这事儿。美眸一转，他淡淡说道，
2: 陛下不必心张，但可以派人大肆进攻，若是失踪属实，我们也可以一举拿下他们，再度反攻无恙国。
0: 他喜欢风玉，见不得他出事，日后也更是永远听不了他出事的消息，所以他不想让风玉御驾亲征。风玉向来都很听他的话，他们二人虽然一开始在一起是为了权力和各有目的，但多年相处以来也是各自对彼此产生了欢喜。
1: 好，朕听你的。
0: 他点下头，一旁的萧美人见了，咬着红唇紧紧地握着手，嫉妒不已。在寨中又过了一日，到了黄昏的时候，余小李拿着药箱给自己上了药，好不容易包扎好了，孟文琴开始巡视了。
1: 我渴了，有劳夫人给我倒杯水。
0: 孟文琴微笑说道。余小李不喜欢他对自己的称呼，起身去倒茶的时候冷漠地说道，
2: 我不是您的夫人，我名唤余小李，你若非要叫我夫人，可以唤我为燕夫人。
0: 他还是喜欢军中叫他夫人，至少那是敬称，称呼他为燕锦玉的女人。孟温琴挑了挑眉毛，用着意外的口吻说道，
1: 贵夫姓燕，不是姓何吗？
0: 于小李神情一顿，淡淡说道，
2: 他小姓了燕。
0: 没想到这人竟还知道他的身份，燕锦玉的身份，看来此人不简单。深山之中的人又怎会清楚突然崛起的何德将军，更何况他可没说过燕锦玉的名字。孟温琴笑了笑，并没有改口。
1: 好，有劳夫人倒茶。
0: 于小李翻了个白眼，也懒得再纠正他了，直接拿着茶递到他面前，喝吧。知道他手受伤动不了之后，于小李也没有再绑着他，而是松开了他的手。孟温琴无辜地举了举自己受伤的手，
1: 我这手伤了没法端茶，
0: 意思便是让于小李亲自给他喂茶了。于小李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想他渴死，或者因为自己手受伤而不能喝水，到时候跟小锦抱怨自己虐待他。那小锦一看啊，就是个十分记仇的人，说心中有气，找到燕锦玉的时候怕会动什么手脚。
2: 张嘴，
0: 他把茶递到了孟温琴嘴边。孟温琴抿了几口茶，满意了之后才靠着床沿慢悠悠地说道，
1: 你可知即便我们找到了他，你们二人也没办法从这里离开。
0: 于小李丝毫不慌，
2: 我信得过他，
0: 况且他手上有人质，即便燕锦玉到时受伤严重，他大不了写信让小锦送去军营，让云父他们来接他就是了。见于小李这般自信，孟温琴就不开心了，不悦说道，
1: 到时小锦抓到他，以他来威胁你，你如何能逃？
0: 于小李笑了笑，意味深长地问道，
2: 不知你可曾听到一句话？
1: 什么？
2: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0: 他不紧不慢地说，从床上又拿起了那碎瓷片，对着手腕做样子划了划，然后用着平淡的口吻说出狠厉的话语，
2: 你的人若敢拿他威胁我，我便拿你威胁他，他若伤他一分，我断你一只手，你且瞧瞧是谁更容易心疼。
0: 他平日是比较温和，不会做什么恶事，从前也是比较善良和胆小，但这些日子以来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他现在也只对燕锦玉温柔善良。他的话让孟温琴惊讶了一瞬，而后眼中对于小李的兴趣更加的深了，且轻笑着说道，
1: 哼，先前是我小瞧了你，不曾想你已经这般聪慧。
2: 聪慧吗？

0: 没想到自己落个悬崖，就会突然发生这么多难事。他叹口气，放下碎瓷片，悠悠说道：啊，我要求不高，只要你们把一个完好无损的他交给我，我也不会伤你一分的。他现在只想燕锦玉平安无事，即便以后再也回不去了，但只要燕锦玉在他身边，他也满足了。见他失落地摸着自己锁骨上的玉佩，孟温情挑了挑眉头，淡淡开口：
1: 我饿了，有劳夫人。
0: 这人真是麻烦，一下渴了一下饿了，等一下会不会有尿急的问题啊？想到这里，于小丽走到门口，命令着侍卫：去让小兰小贺送吃的进来，还是找个人伺候他吧。很快只有小贺来了，他手上小心翼翼地端着五菜一汤，放到了桌上后便紧张地看着孟文琴。
2: 寨主。
0: 孟文琴看着他温柔笑了笑，于小丽没有看到小兰的身影，不禁有些疑惑，问道：你的姐姐呢？小贺多望一眼孟文琴，有些为难起来，不知道是该说还是不该说。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着。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风力3级，转西北风5到6级。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此时，孟温琴倒是大方地说道：“
2: 无妨，你且说了吧。”
1: 小贺松了口气，然后说道：“
3: 姐姐，随着小锦去找人了。”
1: 余下里的念头，心中希冀着小锦能够把燕锦玉带回他身边。黄昏落下，重重荆棘包围的寨子外，是一片幽深且浓雾弥漫的瘴林，林中一群人成群结队地在搜寻着什么。此时有七八个成群结队的在瘴林之中走动，其中一个弯着腰低着头，脸上戴着一个面具，身形十分的猥琐和木讷。这戴着面具的人走着走着，忽然与队伍分了岔，单独一人往左边走去，刚走出一步，肩膀便被人扣住了。那人戴着面罩，不满说道：“
2: 你去哪儿？小心别跟丢了，这瘴林内迷雾重重，一旦走丢了你就得死在里面，不是饿死就是被猛禽野兽吃了。”
1: 那戴着面具之人身子缩了缩，似乎是被他的话给吓到了。其余的同伴看到他这般胆小的模样，眼中不禁布满了鄙夷，丝毫不压低声音，当着他的面说了出来：“
2: 小锦怎么带了这么个几棍子也敲不出个声的闷货出来？”
1: 有人撇了撇嘴嘲笑说道：“
2: 切，还不是那臭女人找不到人，没人搭理她，强行带来凑数的。”
1: 这臭女人指的正是小锦。他们瞧不起这小锦狐假虎威的，他们本就不太愿意出来跟着找人，是被小锦威胁着才出来的，就算是找也是随随意意地扫过一眼，就像是逛街一样，并不认真。他们慢慢悠悠地往前走着，戴着面具的木讷之人紧紧地跟着眼睛，时不时地向周围看去。当看到左边忽然飞过一道黑色的影子时，被吓得身子抖了抖，其余的人并没有察觉到异样，反而聊得热火朝天的。“
2: 对了，你不是负责寨主的婚礼吗？现在婚堂布置得如何？明晚就可布置好。正好寨主明日成亲，你记得给我留个靠前的位置，我要瞧瞧那寨主夫人是寨子里的谁，长什么模样。”
1: 有人好奇地搓了搓手。他们寨子其实才建成不到10年，但在这片瘴林之中已经是十分的庞大了。这寨主成亲，他们还是头一回遇到。提起于小李，就有人兴奋起来，听说可谓国色天香，美得给他们那守卫看了一眼都流一地的口水。“
2: 真的假的？咱们寨子里有这么好看的女人？”
1: 有人不太相信说道。那人摆了摆手：“
2: 不是咱们寨子里的，是小兰小贺姐弟从外面带回来的。你给我也安排个靠前的位置，我要瞧瞧她生得如何的好看，能叫那两个木墩子都流口水了。”
1: 这几人听着寨主夫人是个绝世美貌的，纷纷都激动不已。负责布置婚礼现场的人停了，嘿嘿一笑，露出了贪婪的模样，举起手和拇指食指相互交叉地搓了搓：“
2: 好嘞，不过你们懂的。”
1: 几人不满笑起：“
2: 哎，贪财鬼。”
1: 几人不大想给钱，便转移了话题。有人看了一眼后，发觉那木讷之人竟然不见了，顿时疑惑地停下脚步，在漆黑的周围看了看。“
2: 对了，那闷货呢？怎么走着走着又不见人了？算了，不见就不见了呗。”
1: 几人丝毫不在意。此时那木讷之人其实不是走散了，而是被人捂住口鼻，强行拉到了后面。那人企图敲晕他，但不知是因为何故，手上没有力度，并没有一掌敲晕。木讷之人回头惊恐地看着他：“
4: 你是谁？”
1: 话落，人已经晕了过去。此时赵明一出空地上，小锦在空地上来来回回走动着，显得十分的着急。这天色已经黑了，周围在找人的也渐渐回来了，却没有一个人能带回好消息。眼看着又一波人回来了，小锦着急地问道：“ 如何啊？都没有找到吗？
2: 没有。
1: 那人耸了耸肩膀。你们那边呢？小锦又问适才那会儿讨论着婚礼事情的人。
2: 也没有，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要不咱们去别的寨子瞧瞧。
1: 其中一人比较和善地说道。这附近的寨子小锦都去看过了，他烦躁地摆了摆手，并没有解释。挨个问下去，却发现少了一个人。
4: 你们这队里怎么还少了个人呢？
1: 他疑惑皱眉问道。那伙人知道他说的是那木讷之人，正想着怎么借口解释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看到那慢慢悠悠走来的身影。
2: 他回来了。
1: 这伙人齐齐看了过去，眼中皆是布满了惊讶之色。
2: 没想到这闷货在帐林里走丢了还能自己走回来，倒是我们小瞧了他。
1: 他们低声议论着。帐林中的雾气有毒，有时会形成幻想，让他们在帐林之中走不出去，若是一个人走的话根本没有办法走出来。没想到这人走丢了竟然还能自己走回来。看着那弯着腰依旧显得胆小的人走到他们这边，他们顿时惊讶万分。小锦并没有察觉到什么，疑惑问道，
4: 有发现什么吗？
1: 木乃之人摇了摇头，将自己的手藏在身后。来找燕锦玉的人一共有30几个人，却没有一个人发现。小锦顿时烦躁地尖叫一声，这一声尖叫吓到他们。其中一个人不想在这地方待下去了，找了一天他也累了，随即说道，
2: 算了，天都黑了，先回去吧，明日再来找。
1: 小锦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他，命令道，
4: 不行，你们必须今晚就找到那个男子。
1: 他这命令的口吻让他们都不爽起来。
2: 喂，我们可是累了一天了，是你求着我们帮你，可不是我们求着你找人。
1: 一恶人开口。
4: 你，
1: 小锦一惊，然后怒火冲冲，又骄横地喊道，
4: 哼，我是寨主的近侍，我说什么你们都要听从。
2: 近侍不就是个奴才吗？你还以为你是寨主夫人呢？
1: 说罢有人懒得和他吵，摆摆手。

0: 便要招呼着人离开。
1: 走了走了，别和这自以为是的人吵，掉份儿。
0: 这一招呼，三十几个人顿时就走掉了28个。小金一惊，怒气腾腾地喊道，你们不许走。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反而有说有笑地离开了。眼看着那木讷之人也要走，小锦抓住他的手怒喊着，你给我站住。可他的手刚刚碰到这木讷之人的手背，就猛地被他反手推开了，那速度和力道快得都吓人。小锦摔到地上，不可思议地看着他们离开了。深夜微风骤起，吹拂入屋，吹得那残烛摇曳，屋内昏黄。一将单肘撑在桌上的小气的于小李吹醒了，他睁开惺忪睡眼，揉了揉发凉的手臂，看了眼窗外高悬明

0: 有劳夫人去让他们给我寻个女人过来。
1: 女人？于孝利一呆，然后下意识地把目光挪向他那动弹不得的下半身，他想玩什么花样？找女人？你现在都生死不定了，还想着女人？他嫌弃看他，眼中满是戒备。哪个男人找女人会露出这股没有女人会死的表情啊？他严重怀疑孟温琴是想到什么逃脱办法。孟温琴又是压抑惨叫一声，然后睁着已经逐渐有些恍惚的眸子，咬着牙艰难吐出两个字：
0: 可去。
1: 不去，你憋着吧。于孝利无情且冷漠说道，他还在屋里呢，怎的还想找个女人当他面表演不成？难道他就是想让自己因为害羞躲避开，然后让那个女人把他带走？于孝利胡思乱想着，等他回过神来时，便见孟文琴的热汗已经浸湿了整个被褥，那备受折磨的模样不像是装出来的。如果不是装的，那是什么原因会变成这样呢？他诧异退后一步，孟文琴勉强睁开被汗水遮挡的眸子，盯视着他脖子的目光带着一丝欲望，张了张嘴，他想说什么最终却没有说出口。他的眼神实在渗人，于孝利心头一紧，目光下移到他腿上。他的腿虽然动不了，但不妨碍他可以用手爬着过来。想到那副场景，于孝利背后恶寒，他身子抖了抖，连忙在屋内找起绳子，找了一圈没找到，遂用他的腰带把他绑起来。孟温琴侧躺着，感觉到自己的手被掰到身后，忍着浑身难耐颤声问道，
0: 夫人这是在做什么？
1: 怕你发狂对我下手。于孝利一边冷淡回答，一边死死绑住他的手。孟温琴磨了磨牙，心中恼火万分，趁着他绑他时对外高呼，
0: 来人。
1: 于孝利手上还拿着腰带，自然捂不住他的嘴。他的话音刚落，门就被撞开了，四五个守卫抽出剑直指于孝利，那眼神仿佛他要再欺凌他们的主子，他们想立即杀了他。虽然现在他和孟温琴的姿势看起来确实像他在欺凌他，于孝利目光一立，在他们闯进来的时候把

0: 腰间的碎瓷片拿了出来，抵在孟文琴的脖间。滚出去，否则我杀了他。他望着守卫们冷声威胁道。守卫们面面相觑，又看着不知何故面露痛意的孟文琴，犹豫不决，不知该进还是该退。于小李压下碎瓷片，用凌厉的眼神望着他们。出去。守卫们生怕他伤到孟文琴，不敢上前一步，便退了出去，还顺便把门也关上了。他们走后，于小李才收起碎瓷片，忽觉左侧目光灼灼，他顺着感觉望过去，对上了孟文琴那复杂难耐的目光。看什么？于小李摸了摸自己的脸。孟文琴的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声音沙哑，
1: 你可知你在做什么？
0: 他嘴角含笑，眼中却无笑意，冷淡回道，我很清楚，不就是不让他找女人，顺便还把他捆住吗？孟文琴笑了笑，咬着牙，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压抑的字眼，
1: 夫人等一下可不要后悔才是。
0: 他轻嗤一声，切，我能后悔什么啊？没给他找女人，他还能对自己下手不成？且他被自己捆成这般模样，怎么下手？恐怕连动弹都动弹不得吧。绑了个漂亮的蝴蝶结，于小李起身欲回桌案，孟文琴叫住他，
1: 夫人肯摸一摸我的左袖？
0: 他回头用着防备的眼神看着他，你想干嘛？他没有回答，却动了动自己的袖子，袖中似有什么东西抖动。于小李眉头微皱，犹豫一下，怕他藏了什么武器在身上，这才俯身去摸他袖子。这一摸果然摸到了铁器之物，拿出一看，是一把蛇形匕首，匕柄上刻着一双赤红蛇眼，甚是瘆人。匕首，哼，你藏得可好啊。他拿着匕首轻朝勾唇，没收了匕首，又淡淡问他，不过你为何要告诉我？而且他身上藏着匕首，为何不在自己要挟他的时候拿出来防身呢？孟文琴眯了眯血丝密布的眸子，诡异一笑，
1: 让你拿着防身，毕竟你现在可还不能死。
0: 什么意思啊？于小磊满腹疑惑，拿着他防身，怎么你觉得你能挣脱？他满脸诧异，他都被自己绑成这样了，怎么脱得了啊？孟文琴笑而不语，但那笑容令人瘆得慌。于小李退后几步，下意识想离他远远的，但没想到自己刚刚退了两步，孟文琴竟然不依靠手中着床猛地坐了起来。他嘶吼起来，绿眸彻底变得一片赤红，凝望向他的眼神仿佛在看着猎物，你到底怎么了？于小李面色发紧，心中有了不好的预感，戒备问道。他握着匕首的手紧了紧，总感觉他马上便要往自己身上扑来。这念头刚刚浮现，孟温行竟然憋着一口气将绳子给挣脱了，四分五裂的腰带落在于小李脚下，让他不禁吓了一跳。而更让他觉得诧异恐慌的是，孟温行的脚竟然动了动，向着床下挪动而去，在他不可思议的眼中，将脚放到地上站了起来。
2: 你的腿，你不是残废吗？你竟然能站得起来？
0: 孟文琴一身白衣，墨发俊颜，坐在轮椅上一看就是顶顶的美男子，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于小李看着那双随着僵硬走动而微微从白袍内显露出的瘦骨嶙峋的腿，因他的腿实在太瘦了，显得他的下半身特别的瘦小，叫人看到有种畸

0: 他竟然能够直接挣脱腰带的捆绑，那看来是个会武功的，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打得过他。但不管能不能打得过，他都一定要再想法子再绑住他，不然他若是逃了，就没有人质来威胁小锦帮他找燕锦玉了。孟温琴直挺挺地向着他走过来，那双赤红的眼睛满是欲望，不像是色欲，而是食欲。尚玉霄里有一种他真的想要吃人肉的即视感。
1: 行。
0: 他低喃着，空洞双目盯着他的脖梗。滚开。于小里举着匕首的手有些颤抖，但仍然是强撑着危险。
2: 别过来啊，否则我真的杀了你。
0: 他的话音刚落下，孟温琴便猛地扑了上来。他的速度极快，就像是野狼扑食一般，直接扑到他身上，且用着巨大力气压制住他的双手，让他动弹不得。拿来防身的匕首也被他拿走扔开了。
2: 嗯。
0: 于小里的脑袋撞在地板上，疼意让他丧失了一瞬间的意识。等他恢复意识后，已经被发狂的孟文琴压制住，连动弹都无法动弹。他脸色大变，下意识想叫人。不行，他不能叫人。若是门外的守卫进来把他救走了，自己岂不是功亏一篑了？但他不能任由他欺凌，必须推开他，再绑好他。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无论现实多么忙碌，你要知道，那都不过是当下的心境，一切都会过去，人生何必纠结，放下便是晴。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新的一天开始了，愿你在行囊里装满勇气与温柔，愿你在路上遇见鸟语与花香，向前走吧，山高水远，总有美好与你相遇。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而是徘徊；最快的脚步不是冲刺，而是坚持。愿你历经风霜，依然初心不改，坚定地走在自己的路上。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就像一本空白的书，愿你执笔时既有从容的淡定，也有热烈的期待，不必追逐他人的光，只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在字里行间中，你一定能遇到属于你的小确幸。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你既有从容的淡定，也有热烈的期待，让心中的光照亮脚下未知却充满惊喜的路。加油！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